0: 去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1: 好，
2: 这，
1: 哎，贾生，哎，贾生回来了，哎，
3: 有人搭救啊。
4: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1: 好，好，好，好，好，嗯，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5: 这，
1: 哎，
5: 周威，
1: 绿营，
5: 邱师队长，
1: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5: 还没有，这村里规矩多，还得停灵七天。
1: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绿营讲两句话。
5: 好嘞，好嘞。
1: 绿营，来来来，
5: 来。
1: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5: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打鬼子，灭上加从。
1: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绿营，不行啊。
5: 哎，我呀。你先前是个女的，
1: 我不是。
5: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1: 你
5: 啊，你来。
1: 哎呀，
5: 她先前是个女的。
4: 不，绿营，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5: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村里的，你答不答应？
1: 哎呀，绿营，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任，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5: 对这片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只凭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派上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都要替他用上，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加。
1: 李宁，你先别急嘛。
4: 对，你先别急，齐峰，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5: 村里的。
1: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再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掰你大嫂的架子。
5: 你放心吧，俺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1: 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1: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绿营。
5: 没问题
1: 啊。
6: 梅教授，我是尤康尼塔的卡德，顾城。天皇陛下の参加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7: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8: 忠誠を尽くせ。
6: 지석씨로거꾸로진행하니관련한스타일러서
9: 하이
10: 방해하다
11: 古城县官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下面我们请先入场的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为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
12: 好。
13: 大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
12: 大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
6: よかった。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結成された。
14: 中佐、二人は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れた。
6: 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平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大家唱的好不好啊？好。现在我宣布，古城国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我们要通知同志们隐蔽。
1: 俺亲妈去通知。
0: 哎，绿营，算了，来不及了。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对。

0: 你将赤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赤平本来就是八路军，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先民。
1: 我替赤平好好教训教训你，看刀！

0: 你这两下子，志平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志平
0: 会说，欠着你再顾城六一圈，多带劲！
1: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1: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秀子，秀子，这给你把裤子穿起来了，带裤子的，开门呀，还给的。
4: この出口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3: はい。

0: 副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很
1: 好，加上，哎，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
1: 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对上专使在礁上缴获的洋灰，给他封得严严实实的。
2: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2: 是。

0: 哎，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す統計家だ。
1: 申し。
2: はい。はい、乾杯。来いよ。
3: 万歳。
2: 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せ。
3: Yeah.

是你刚刚给的。しきりきついとここは、まさか自分の肌かとは。

那是求生托那罗卡，那是钟曲风，张志明送这是那罗卡。あちの目に殺して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悔しい。

悔しい悔しい。

0: 乡亲们，故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故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
1: 支
0: 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

0: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决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确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5: 是，
1: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6: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7: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
1: 哎，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守规则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别上。哎，
1: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8: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哎，
1: 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7: 对，
1: 是不是啊，同志们？
9: 是。
1: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7: 不怕，
1: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美军。

安全大土匪面对无数的枪击，最终我们取得了微弱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

1: 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整成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好。
2: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部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咱的路上全都通知了。
1: 媳妇儿，影子，点亮了，叫爹。
2: 爹。
1: 影子，听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3: 孩子，要小心呐。
1: 媳妇儿，俺走了啊。
4: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5: 他们来信了。
4: 嗯。来信让我劝你，不胜辜负，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5: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4: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5: 他们收复东北？
6: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7: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8: 部长。接到军区电报，
7: 什么指示？
8: 军区通知，北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等换地点。
7: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韩部立即出发。

0: 我走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峰，哎，走了，
3: 小盛，保重啊！

0: 这条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媳妇儿，你想啥呢？
1: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 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枪，瞄准。
1: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3: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0: 准备，
1: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2: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老师，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
8: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9: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霞，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们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
2: 哎呦，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0: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3: 真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4: 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5: 啥？
3: 啥？
5: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的吗？
5: 你不让我跟你唠，你
6: 怎么让我？你把饼子
3: 掏出来！
6: 掏出来！哪儿了？
5: 管粮食吗？
6: 你把饼子掏出来！
5: 哎呀，你别倒，你
6: 别
5: 倒，裤裆里，
6: 放哪儿了？
5: 在胳肢窝子。别倒，你不能放裤裆里。
6: 我给你们掏
5: 出来呀！
6: 我给你们掏。
5: 哎呀，给排长。
7: 哎，嗯，做啥？
0: 闻闻。
7: 没

0: 给大家分，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 对，
2: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0: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1: 多有心眼儿啊！
0: 别偷摸蜜张饼，你看，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

0: 哎，排长，
1: 都分完了。
2: 是啊，
3: 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4: 对呀，你想，
3: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欣，
5: 哦，
3: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五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0: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5: 排长，
1: 哎，
5: 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3: 这回上来多少人？
5: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3: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一、二、
0: 三、
6: 四、
0: 六、
3: 九、
0: 十、
7: 十一、
8: 十二、
9: 十三、
10: 十四、
11: 十五、
12: 十六、
13: 十七、
14: 十八。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
15: 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
3: 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
15: 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6: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5: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排长，鬼子上来了。
15: 准备战斗。

0: 局长呢？
1: 没事。呀！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小贵儿，小贵儿。
1: 醒醒！
2: 放心吧，俺呢已经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3: 成，反正我信你，
4: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1: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尔街父亲们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你傻呢？怪不吉利。那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

0: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去。
1: 你小心点儿。

0: 排长，走不动了，
1: 坐着歇会儿。

0: 排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有老大可要生气了。你们是什么人？
1: 金人。
0: 老金呢？
2: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呀？
1: 这是我的刀。 我是杀猪的，
0: 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教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似的，这水里，这岸边，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3: 别扯没用的了。
0: 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我！行，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想好没有？
4: 我想你奶奶个腿！
0: 哎呦，
4: 放了我们，
0: 住手！
4: 我们走。还想啥呀？ 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5: 不是我说你，非得吃这口命，这下好了吧？
6: 那边，
5: 你可真能忽略。 到底是谁要吃啊？
7: 这儿。哎，老乡，老唐。嗯。拿着吧，那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饼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
1: 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你怎么着了你？
2: 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

0: 哎，牛虎，你听见没？有人唱戏，但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饭啊。
6: 太棒了，太棒了，
7: 快去看看。
6: 我渴

0: 长了河，心头的肉念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点呗。
3: 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你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这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在管
3: 呢。
4: 看这架势，
3: 就
4: 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三舅，
4: 他这架势，我也不怕金马头。
3: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5: 哎，福将，福将，福将，你咋了，福将？福将。
4: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6: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冯大爷，冯大爷，
1: 你谁呀？
0: 我花儿，冯大爷。啊？
1: 哎呀妈呀，真是花啊！你咋造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
0: 冯大爷，我娘呢？
1: 你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0: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1: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
1: 啊，不急不急。花儿他娘，我和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2: 搜身。
1: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3: 这儿干啥去啊？
0: 拾点柴火。
3: 腿咋瘸了？
0: 不小心给崴上了。
3: 把鞋脱了。
0: 啊、
3: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0: 哎，好。花儿，花儿，花儿，
4: 娘，娘，我在这儿。
0: 花儿，花儿，
4: 娘，你咋来了？
0: 花儿，娘，你腿咋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4: 娘，你跟我走。
5: 海泉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4: 你坐。
0: 孩子，咱没家了。

0: 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了，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买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1: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
2: 哎太君，那儿有人，干什么呢？
0: 你别起来啊。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0: 啊，没有没有，你快走，
3: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哎，哎，咋回事？
2: 棍儿，
3: 饿的，饿的。
4: 今天在故乡过你，我怕。是。
5: 来人呐！
6: 别慌，
7: 你这把他拉外头，
8: 把他关着。
9: 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整个造型就是我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既有明艳张扬的武庭皇后的一个身份，也有果敢狠辣敢爱敢恨的一个神秘人的一个身份。
2: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武庭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
1: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
0: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之后，这个角色非常的吸引我，当下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以往其实没有挑战过这类型的角色，然后也有自己去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探戈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星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1: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0: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武庭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

0: 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1: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了。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0: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1: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1: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叔，
1: 嗯，
0: 咱走了三天了，
1: 嗯，
0: 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要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歇会儿，小歇会儿。
2: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3: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4: 就是，
2: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4: 就是啊，
3: 不是林大哥的。
4: 是呗，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2: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5: 怕你啊？
6: 就这么几个人，
3: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2: 别磨叽。

0: 兄弟们，哎，谈心。
1: 我干谁呢？干不干？大哥，你这破
2: 咋说？
0: 都给我停手！
3: 我们的人，你放手！
4: 这个人，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5: 老马头，
6: 真让你
7: 闭嘴！
8: 让你逃呀！
4: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2: 那你说要啥？
4: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2: 成。哎，王爷，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9: 马驼，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4: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哟，兄弟啊，哎，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10: 甭客气。
4: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1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4: 挺会说。哎，
12: 咋回事？
10: 棍儿，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3: 我起床了，
14: 问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13: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5: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3: 不行了是吧？不行了，拉出喂狗。
16: 你们动一下试试啊！
17: 马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18: 病了，还能吃饭不？
17: 没啥意思，
18: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15: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18: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3: 跑嘞，跑是吧？我
15: 哎，兄弟，老鼠、啊！
18: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5: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18: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15: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18: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十个人，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战胜父白皮关。
15: 我个屁！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18: 哎，有有有有。老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19: 好嘞，
18: 沙楞让他过来。
19: 自己跑的快点啊！
20: 咱们的队伍

0: 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1: 知道了，赵排长。
0: 好，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啊。等不了，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再这样，都得死。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0: 我叫唐德远。李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途，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嗯，走了，常瞅你没瞅见，
1: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笑>

0: 崩溃！
1: 快，下棍！来来来，我拿着。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呀！爷们们，极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2: 我
0: 发了，
2: 还
0: 年不止，
2: 七品，
0: 身亡！
3: 这得值多少钱？
4: 那咱可以转打架了，
5: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丁虎，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马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咋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马头，你看着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2: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会儿，我帮忙一下。
2: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0: 在故乡过年，我盼的是你家老老少少能过一天，我守护。
1: 那又是这东西。

0: 疯了！
1: 快快快！
0: 他疯了！快来人呐！
2: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3: 云虹，云虹，
4: 你这把他拉外头了。
5: 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儿，
6: 抓住他！
3: 抓！
7: 抓！我！
3: 站住！

水，破了。哎，没事儿，我知道你想不了什么，你把头上贴上，去林子里撒泡尿。求求你了，你就是在帮我。

0: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了。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于二毛同志。
1: 于二毛同志，
2: 别。

去！喂！

什么意思？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你

0: 新来的，往那边串串。串串。
1: 老曹，老曹，
2: 小点声。
3: 贾伯瑞，是什么的？
1: 没事，他找我要汤。
3: 没有汤，赶紧吃饭。
2: 好，那新来的。哎。
4: 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4: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4: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4: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今天见到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在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别打！你这狗！你这鸡巴的！
3: 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 只是说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4: 嗨。
3: 没有下次。
5: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

0: 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1: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暂时。

0: 咋又来了？想你呗。
1: 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完？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完酒，领点热乎气儿。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燕子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吧。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孟五一个月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4: 那我干的还多呢。
3: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可护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烧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1: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0: 魏总，三天堂前面。

0: 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个笑话，
0: 不让过，不让痛快，痛快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

你们别拆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错人了。
5: 干粮没了，
6: 咋？
5: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
6: 这要往哪去了？
7: 当心狗背的东西，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8: 赶紧收拾东西，
9: 得想办法赶紧处置你呢。哎，收。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2: 吃过胡姬花吗？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1: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
10: 两个人
1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1: 哪还多一头呢？
0: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1: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拿着。

0: 你干啥呀？我跟你进屋啊！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数。
1: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
0: 这韭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赏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拉不出屎运毛楼啊！
0: 少给我废话！人呢？
3: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1: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3: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1: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
3: 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
1: 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大阔
0: 枝，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3: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
0: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不敢。
3: 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4: 哎，少他娘跟那废话，收上就知道了。 走。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你说看就看呢。
0: 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

0: 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
1: 哎呦，
2: 黄四爷，你怎么来了？
0: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枝了。
1: 半夜瞎整啥？
0: 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枝屋里了，找找。
1: 啥东西落我屋了？
0: 你倒是跟唐爷说呀，唐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3: 我说落了就落了。
0: 行了，大阔枝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 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1: 唐爷，
0: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1: 唐爷，哎，唐爷。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1: 王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1: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傻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儿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傻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到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5: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闹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生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肾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
6: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

0: 在理，
1: 是吧？
0: 嗯，
1: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午
2: 中午
3: 行啊，哎，行行啊，看房。哎，上货上货啊！
4: 不是五个吗？
5: 哎，这丢了一个。
4: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给我，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5: 哎，是是是。
4: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5: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4: 我呸！
5: 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4: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5: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要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2: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1: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您费心了。
3: 慢走啊！都留神脚下啊！好嘞。
4: 大头，好像是有人掉坑里了。
5: 大头。
4: 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6: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7: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5: 老头，等等，要去一块儿去。

0: 咋回事儿？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点。没事吧？ 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1: 听不见。
2: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别这么说话，
0: 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 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2: 我爱。
1: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我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
1: 呀，救啥救啊？上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1: 等等，救火去！
2: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本事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儿啊！
2: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许睡两头叫。姐姐姐，
1: 哎，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起来，
1: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
3: 来，没事了，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1: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没了，
4: 咋？
1: 找找，
3: 我晚上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酒都谁起来了？
5: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4: 我都急糊涂了，我。哎，
6: 张小宝哪去了？
7: 对，他哪去了？
4: 哎呀，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把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1: 找老四，这粮食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咋办吧？
3: 还能咋办？能啃了我呗？
1: 你吞了你？
8: 嗨，我水壶怎么不要了？
3: 啥？

0: 这也太损了吧！
1: 我这木有了，这脏心狗肺的东西，当时就不应该救他。别吵吵了，吵啥？
2: 老三，咱这干了都木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呀？
0: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1: 哎，
0: 收。
3: 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1: 被人认出来了，
4: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0: 机会干掉他，行，哎，上边走，哎，哎呦，老大头啊，
5: 这谁呀？
0: 啊，
5: 东子，
0: 哎呀，东子，
5: 咋回事儿？来，
0: 点着，
5: 来，我瞅瞅。
1: 东子，咋回事儿？啊，
5: 老孙，
1: 饿的实在是走不动，走不动了。那这样，把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5: 哎，
1: 啊，
5: 哎，行，
1: 歇一会儿，
3: 中，
1: 歇一会儿。

0: 我怕今晚脱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3: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我啊，你还杵着干啥呀？你们要干什么？
1: 干活呀。
0: 你们要是敢动我，皇军饶不了你们。
1: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
2: 我本来就是要饭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

0: 你们样式狗蛋，我就揭发你们！哼，
1: 揭发？
2: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3: 喂，两个人，action！
4: 派过。

兄弟，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0: 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干粮在哪儿呢？
2: 走开。

0: 本亮，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咋回事？本亮，娘子，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1: 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就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
0: 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
1: 别吃，吐出来！赵三，赵三，赵三，
2: 赵三，
1: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啊，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身吗？
0: 因为这个身，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这个事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断了，我断了。
3: 哎哎哎哎！
0: 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5: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4: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5: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3: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5: 你，兄弟，你等等，你等等。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
3: 好，别说了，别说了，
6: 说，
3: 啊，
6: 山找回来了，啊，
3: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成，
3: 哎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3: 命比身重要。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叔，哎，真抢回来了。
2: 好，快去救老把头。
1: 叔，哎，老把头没了。
3: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1: 奏明还够呢吧？
4: 醒了，
5: 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
2: 兄弟，
1: 哎，
2: 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

0: 这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中，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八头，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1: 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0: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了。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呀！

0: 老东西啊？撵呢？
1: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2: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3: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1: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
0: 破坑，破坑啊！
3: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1: 就这破坑困小爷两天，
0: 小爷不好过，
1: 谁也别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3: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快去救罗把头！说，哎，咋了？罗把头没了。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这边是所有死了的兄弟的名单。你不是？ 大鬼子吗？你要想办法把神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1: 你放心，只要大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0: 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

0: 还有，俺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谢谢，谢谢。老把头，您交代的话。 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1: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0: 何をするんだ。
1: 别卡了，给你们的奖。

0: 哀れな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2: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都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0: 我是哈基巴郎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Sé que me lloro. Sé que me lloro. Vale.

0: 你瞅呢，俺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奏明挨够呢吧？还来呀？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了？
1: 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0: 哼，能耐？咋的？
2: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0: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3: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神蒙头山。你的点子？
1: 啊，他点的，我干的。
0: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神拿过来。
1: 神拿了，拿了。
0: 还想着支棱呢？
2: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
0: 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4: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留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坠手啊！哼哼，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那谁，爸爸亲。
5: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啊，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3: 对，哎
4: 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啊，
0: 等着我回来。呀，
2: 啊啊啊！妈个！

0: おい、起きた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一车一车的，快点！赶紧的，
1: 大哥回来了！大哥，
2: 这事儿哎呀，大哥，
1: 大哥，回来了！
2: 这么新呢？
1: 不咋的，哪儿整？这狗媳妇儿，
2: 快点！
1: 多新鲜！
2: 啊，
1: 你试车吧，试车。
2: 谁呀？ 来，动手啊，赶紧！谁呀？你们他呀？不是啊！把他看什么看？先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边去，
1: 赶紧进屋去。
0: 好，
1: 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0: 来，帮我
1: 擒
0: 一下，来，
1: 老二啊，
2: 啊，
1: 手里那活给老三，
2: 好，
1: 给他整进去。
0: 没有了吧？来，慢点，慢点，掉，来，
2: 能走不？
0: 啊，
2: 能走就回屋。
0: 好，好了，走。
3: 我什么？
4: 叔，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5: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4: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5: 不行，这回真得一块儿去。
4: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啊，把这水换了去。啊。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1: 我自己来。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
1: 你是干啥的？报仇。
0: 报仇？报的啥仇？鬼子把我娘杀了。

你叫啥呀？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就今天咱俩碰上那林子，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 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哥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啊？
0: 俺找小白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吗？啥了？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1: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哈，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4: 来吧，进来说话。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兰花，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你蹲到俺家门口，你是想干啥呀？
4: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攀攀道。
5: 你们这帮来，住的这两辆车，这两辆马，后面那两辆车，快点！
6: 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7: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整个造型就是我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既有明艳张扬的武庭皇后的一个身份，也有果敢狠辣敢爱敢恨的一个神秘人的一个身份。
2: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武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

0: 好几个。
1: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
2: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之后，这个角色非常的吸引我，当下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以往其实没有挑战过这类型的角色，然后也有自己去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探戈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星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1: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2: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舞厅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1: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了。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2: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1: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2: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母。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相信你能成长。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送我回妈妈那儿吧。

0: 下次帮我说说一哥，我都跟他说了，这个彼岸花他得帮我浇一下，他就是不帮我浇。
1: 你指望他？
0: 哎，确实没见过他这么懒。
1: 哈哈哈哈。

0: 进。
1: 关院长
2: 啊，小峰啊，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有一位18岁的患者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想向您汇报请示一下。
2: 哦，盛年说他一会儿也要找我说这事儿，我现在就叫他来，你们两个一起说。请盛主任到我办公室来。你们两个人谁先说呀？
3: 手术在即，又是董里的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4: 主任，那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3: 王院长，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4: 会诊的时候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些手术我亲自主刀，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
2: 既然主刀是盛主任，我们就尊重他的方案吧。
3: 王院长，
2: 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4: 刚好今天周主任也在，我来也是向院长申请，虽然说这个患者之前是心内接诊的，但为了后续管理方便，干脆直接转到心外科来吧。
3: 心脏中心的惯例，收诊负责制，心内收进来的病人当然算心内的，
4: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人工心脏这种高精技术本来就是以我们心外科为主，我们出了9分力，但病人还在你们科，这不大合适吧？
3: 病人从入院开始，不管是评估诊断、用药治疗方案，全都是我亲力亲为的。
4: 那现在不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吗？还是得看核心技术在谁这边。
2: 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治病救人，保证病人的安全。手术还没有做呢，你们两个大主任就坐在这儿开始争功，你们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3: 王院长，绩效可以全部算心外的，但是病人必须留在心内。
2: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看是不是又要办校庆了，大横幅都拉出来
1: 了。哟，你们学校今年不是130周年吗？到时候我就不出席了啊。
0: 嗨，
1: 我听说那个左氏痴迷化不全的那个男孩同意做人工心脏了。
0: 嗯，同意了。
1: 那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手术就主任自己做呀？
2: 你什么主任要是上，谁敢拦呀？
1: 那没毛病，可能也是我自己养成习惯了，就是自从林毅来了动力之后，就所有的开创性的手术，在我潜意识里边，就觉得理所应当的都得是他做，别人不行。
2: 我也想不明白啊，林主任碰到这种手术肯定手痒啊。这次怎么就不感冒呢？
3: 不过话说回来，
0: 盛主任技术上也不错。
1: 那肯定，那肯定，盛主任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就是，嗨，你懂。
4: 林主任，杜岩的手术是安排在周四吗？
5: 我不知道。
4: 那您知道盛主任选了哪款人工心脏吗？
5: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上博一的时候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在 ICU 里住了一个月，因为我救了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的家人对我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反而质疑我，埋怨我。我那时候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甚至做医生的信念都崩塌了。直到后来，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学校，无意间坐到了学院报告厅的角落里，听了一个人的演讲。当时那个人在台上说，虽然人生充斥着无常，我们无法左右所有的事情，但作为医生，救一个就赚一个。
6: 作为医生，我自己坚信，救到一个就赚了一个。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倾其所有；面对病例，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一定要全力以赴。只有这样，即便最后失败，我们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相处的时光，继续前进。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
5: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就是那次演讲才让我重新想起来我为什么选择学医，为什么想做一个医生。你自己都忘了吗？那张条娥呢？他从楼梯上摔下去，我没有扶他，你狠狠地骂了我，你说我不配穿身上这身白大褂。是你让我觉得只做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要做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好医生。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0: 冰箱里了，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还有米饭就在电饭煲里开好预约模式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记得睡午觉，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1: 知道了。
2: 大拜了个拜。
3: 知道了，大啰嗦。

0: 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
2: 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
3: 车的挡风玻璃之所以会比后视镜要大，是因为眼前的未来总比已逝的过去要重要。

0: 你觉得我的手术方案有问题？没有，但我觉得我的手术方案风险更低。
1: 我平时对你是不是太好了？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是新外的科主任，是这台手术的主刀，手术方案我说了算。
0: 主任，这个
1: 听明白了吗？
2: 等等。

0: 我回国前是不是就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们那个账户了？你们怎么又去骚扰林主任，账户注销？否则我直接终止东立新脉跟你们公司所有合作。
1: 哎，明白明白，实在对不住啊，盛主任，是我们考虑不周。
2: 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这个销售不会再来找你，你把他联系方式删了吧。
3: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2: 出去吧。
3: 谢谢主任。
4: 杜燕昨晚情况又不太好了。哥，我最近一直在想张教授说的话。
5: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一种传染效率高、毒副作用轻、靶向心肌细胞的特异性又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纳米颗粒，当然还不能有拓靶效应，这样的话也许真的就能够尽量多的修复心肌细胞的基因突变。
4: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说的那种纳米颗粒，我们在面对杜岩这种基因突变导致的心肌病，还有林毅头上的那把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
6: 是啊，可那谈何容易。
4: 他说未来回来，那杜岩的情况根本等不到，盛主任还……
7: 账户已经托盛主任退回去了，也保证不会有后续。杜岩的手术我也跟他争取让我来做，但盛主任坚决不同意。

0: 钱。
1: 这不是刚拔管吗？
0: 方便照相。
1: 好。

0: 13床肚炎突发急性心衰，紧急呼叫评估。
1: 投入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力争在重症感染、多器官的功能保护等方向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20加快特色亚专业建设，重点发展重症神经、重症心血管、重症创伤等亚专业，打造学科亮点。30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
2: 盛主任出差了，正在飞机上。
3: 准备再次插管，别紧张，杜爷。

0: 是不是原因啊？床旁心超提示心脏收缩差，EF27，而且氧合也越来越不好，只能先插管了。
1: 上面不行。我刚刚落地丽江，最快一班回东江的航班在一个小时后，无论如何把它维持住，等我回去。实在不行跟家属沟通一下，再上一次 ECMO， 我一到立刻手术。那这样算起来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主任，他现在的情况药物能维持住吗？您看，要不？
2: 先上ECMO。为了几个小时的等待，二次上机创伤风险会很大，而且病人还要多花一次
3: ECMO
4: 的费用。不等了，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2: 用国产那款，
3: 交给我。监护室这边我也会做好准备。
4: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3: 做准备。
5: 别说话，天塌下来我顶着。
6: 好，我知道了，你等我消息。喂，高总，东丽医院那个溶洞心脏的手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还是需要您的产品。您现在在公司吗？行，我马上过来。

0: 杜岩人工心脏手术，能来的扣一。
1: 大哥，盛主任说他已经往回赶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我有老婆孩子得养，再说了，大家伙

0: 张平，
1: 西班牙那款，盛主任昨天就让厂商送过来了，在设备室里。
2: 国产的，
1: 国产的，马上就到。
2: 大家能聚在这儿，是对我的信任，但产品一到，手术就停不下来。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你们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做这台手术吗？这台手术情况特殊，我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有顾虑，我也理解。
3: 别废话了，
4: 林主任，咱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干就完了。嗯，
1: 林主任，我们跟着你干。
5: 产品到了，
6: 夏老师、王老师，拜托你们了。
2: 开始。

0: 主任，
1: 主任你好。

0: 凤卵出口的手术切口一定要小，以便于愈合。
1: 知道的。
0: 隧道尽量前行于肌肉层的3到5厘米，预防感染。

0: 做事绝对不。这边准备好了，
1: 。
2: 运行正常。
1: 拆电池。
0: 备用电池运行正常。
1: 关机。
0: 不关机。
1: 建立体外循环。
3: 收到。小周，准备鱼虫排气。

0: 进针出针都这么精准，严丝合缝的，林主任真的是第一次吗？
1: 他参加过培训，也在外院观摩学习过，但正式主刀的人工心脏确实是第一次。
2: 大神就是大神啊，对吧？
0: 主任，院长那边开完

0: 漂亮。
1: 心尖部位的缝合是最关键的操作，我们先用传统的间断缝合，
2: 边接完成后再加一层连续缝合，可以防止术后心尖部位的致命性出血。

0: 转速1500，启动雪月豹。
1: 收到。
0: 蒋老师，保持基础流量辅助。
1: 收到。
0: 调低流量，2升每分钟。
1: 现在流量每分钟2升，
0: 转速1800。
1: 好的。
0: 接下来就交给人工心脏。

0: 为什么不收缩？是急性右心衰。又是急性右心衰。上回鲁大东心脏移植的时候也是急性右心衰。
1: 不一样，上次大东是有肺动脉高压，供体液右心顶不住肺部的血管压力，这次是杜岩自己右心功能差，没办法让肺部循环。
2: 重开体外循环，加大引流，
1: 全流辅助。
3: 右心室负荷过载了，
4: 血压还在降50-35，我先推20微克去甲肾上腺素。
5: 主任，那现在怎么办呀？
4: 虽然人工心脏已经安装好了，但林毅现在面对的难题是，要想要成功脱机，就必须把体外循环的工作完全转移给患者自己的心脏还有人工心脏上，这需要整个团队多方精密的配合。

0: 怎么样？
1: 中心静脉压降到十，血压升到85/50。
2: 右心室运动幅度略有恢复。
0: 准备吸入一氧化氮，剂量20 ppm， 扩张肺动脉，减轻右心负荷。
1: 好，
0: 泵注米利龙，联合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务必把右心撑起来。
1: 没问题。

0: 右心收缩功能好转 ，Type C 有10毫米以上，减流量，准备二次换血。
1: 二次换血的容量压到多少？
0: 先换100。收到。肖老师，麻烦你关注一下室间隔，控制一下人工心脏的转速。
2: 没问题。

0: 中心静脉压稳定在10个，
1: 心肌运动越来越有力。
2: 准备二次停息。
3: 开始二次停息。

0: 血压九十八，七十，心率九十八，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1: 停机成功。
2: 林主任好厉害，让我手里拿。

0: 晨晨，把叶思思叫进来。叫我吗？好。等一下。嗯。让他洗手。收到。
1: 喂，好，主任，
2: 去吧，
1: 我马上来。

0: 刘栋、小朱，他如果做的有问题，我找你们俩算账。
1: 这，想问你放心坐，天塌下来。

0: 关兄关的还行。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医生托我请来的，咱们医院重症 ICU 的季主任，我曾经的老战友，也是重症监护的大神。
1: 护士长夸张了，这位是我们的主刀林主任，这位是我们的周主任。林主任久闻大名，接下来要辛苦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护好这个病人。
2: 辛苦季主任坐镇，人工心脏术后监护、内脊四伏、呼吸、循环、神经系统、心功能、肾功能都要密切监护。这是我们动力第一台，有您在也踏实多了。
3: 这两天我们还有很多难关要过，
1: 排好轮流值班表，床边一秒都不能离人。
2: 明白，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会一直在，还有工程师肖老师也会陪着我们。
4: 注意心排量不要太高，维护右心功能。
5: 好的，林主任，我盯着呢。目前循环和心率都是稳定的。贝贝姐 ，CVP
6: 需要维持在6到12毫米汞柱。嗯，好。我在通道遇到盛主任，他什么反应？我不知道，我没敢看他。陈主任那边，你别出头，责任我来担。
7: 倒是我开的，你担什么责任？至少把人保下来了，
4: 其他的也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加油，你的不见不散还有生日礼物都在等着你呢。
1: 方医生，你们监护室每个病人床前都有这个吗？

1: 我接电话呀，我的姑奶奶！
2: 好香啊！嗯，
1: 我看你微信步数都12000多步，
2: 哦，那么多啊！怪不得，我都已经感觉不到我两只脚的存在了。
1: 辛苦了，多亏有你。

0: 我们可能只是完成不了医院的临采。不辛苦，还好有惊无险。哎，林主任是怎么想通的呀？愿意做这个手术？
1: 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这次是真的想通了。我反倒比较担心你，盛主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又夹在秦雄跟他之间，会更难办。
0: 不难办，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嘛，顶多就是个利润差距而已。秦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吃饭，跑了一天了，是真有点饿了。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
2: 太吓人了！
3: 临阵换主刀，贸然干涉兄弟科舍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
4: 这张手术我是主刀。
3: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另外，方医生，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
5: 明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母。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1: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还不回家？
1: 我想跟你道歉。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样的话，但我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的。
0: 你回家吧，昨天手术也挺累的了。
1: 那你呢？
0: 你刚刚听见了，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得在岗。而且季主任是我请护士长好不容易请过来的，我还想跟他多学学。

0: 降脂药已经用上了，怎么血脂还在往上涨？
1: 我也觉得奇怪呢。
0: 患者入院开始的检查报告，我能看一下吗？
1: 可以啊，来，跟我来。这儿。
0: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上镇静剂的？
1: 我找一下哈。在这儿。
0: 有可能是丙泊酚综合征。调整镇静药试试。
1: 丙泊酚，
2: 换咪达唑吧。
1: 好。
0: 甘油三酯升高了，还有点低血压。
3: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啊，就像那个按了静音键的高压锅，看着非常的平静，但是呢又觉得随时可能会爆炸，太吓人了。
4: 哎哥，你说有没有可能盛主任觉得我们是为了救病人，然后就不追究我们了呢？
3: 我给你提个建议，这脑子要是用不着的话，不行那就捐了他吧。你带着多累啊。啊，你抢了人家柯主任的手术，你还想着他来表扬你，你不行找他去，让他给你个小红花。
5: 我现在就盼着盛老板你发个火吧，你哪怕拍个桌子，你骂人，你罚点钱，你给个处分也行。这证明什么？宣判结束了，你砍头不就碗大了疤吗？你现在什么意思？你悬而未决，太可怕了。
6: 行不可知，危不可测，则民未上也。
7: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王院长，盛主任，对不起，昨天事急通权，为了抢救病人，没有及时向医院汇报，向单主任沟通，就临时更换了主刀，在流程上的确十分不周。
9: 你这完全在避重就轻，临阵换主刀，轻视病人的利益，贸然干涉兄弟科室的工作，还藐视同仁和领导。郑晓峰，你也太狂妄了吧。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这样的道歉我不接受。我先去工作了。
10: 各位，今天在例会之前，先请周主任说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

0: 昨天心内的病人杜岩在 GICU 发作急性心衰，我因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利用了主诊医生的身份，在没有提前协商沟通的情况下，也没有向上级汇报，擅自将主刀盛主任换下，这是对盛主任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因此我想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向盛主任致歉，对不起。
1: 周转严重了，我主要还是担心病人，毕竟之前的手术方案我是最了解的，换了主刀换了手术方案，万一出了问题那该怎么办，你说对吗？
0: 盛主任说的对，但是还请盛主任不要追究其他参与手术的同仁们，他们都是被我强行逼来做手术的。
1: 周主任，你不用替他们求情，我们心外科有自己的规矩。
2: 我希望在座各位心外科的同事对这件事情都要反思，完成手术是分内应该，但面对这样草率而无理的指挥调度，却被所谓的团魂冲昏头脑盲目行动，无视规章流程，无视病人的利益，这完全就是胡闹。
3: 这台手术我是主刀，
2: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所以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我现在宣布心外科的处罚决定，记林毅通报批评一次，两天内递交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
3: 我接受。
2: 另外方医生，杜岩是从你们 GICU 推进手术室的，人现在还在 GICU，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明白吗？
4: 明白。
2: 院长，这就是我们科室对于这次事件的处罚方案。
5: 说完了。坐，你们两位坐。
6: 咱们这算是过关了吗？
7: 杜岩的手术成功，
6: 算是了，
7: 这点值得肯定。但是周主任，
5: 作为科室主任，你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运筹指挥之重任，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又要遵守指南和规章的科学规范，还要给团队的同志们做良好的表率，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做出偏颇的决定。对周主任的处理结果，我们等院党委会的决议，按决议执行。
7: 你们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例会。
4: 哥，后果都让你来承担了。
0: 没事，我这儿你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的。林毅那人你也看出来了，盛典不会真的拿他开刀的，都是你自己要多当心一点，照顾杜岩的重担现在落到你肩上了。
4: 不用担心我，不用他说，我也会照顾好杜岩的。那我先去忙了。哥，
8: 他下午核磁复查，到时候你记得提醒他去。

0: 怎么样？满意吗？
1: 我对处罚结果没有异议，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硬拉着他们上手术台的，主刀责任制很对。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手术。
1: 手术都很顺利，我很满意。
0: 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只是个去主刀的人。我也很庆幸是你主刀，换做别人，杜源的手术不可能做那么好。
1: 谢谢主任的理解，

0: 喂，正在检查。行，结束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是大傻子。
1: 那天话说那么重，小冉还在关心你。

0: 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你呢？
1: 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我不相信你那天说的话是认真的。但是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0: 血脂终于往下走了，太好了，方医生，还得是你啊！我工作这么多年，都很少遇到这丙泊酚综合征。
1: 还是多亏了季主任，这丙泊酚综合征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是一种罕见但致死率极高的药物不良反应，要不是及时发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2: 在我们重症 ICU 呢，收治的病人覆盖多学科危重症，很多患者都需要长时间用丙泊酚镇静，而长期大剂量使用的话，就可能影响血脂水平，
1: 真是学无止境。方医生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出色了，我这一晚上观察下来呀，发现他其实也是我们 ICU 的好苗子。您过奖了，
0: 季主任，怎么着？
3: 想到我们这儿来抢人呐？被他看出来了。没事，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进展。吵死了，嗡嗡嗡，还有人说话，比核磁共振还吵。那我可以走了吗？长命百岁是我的台词，用之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大傻子！
4: 林主任，辛苦您了。
3: 谢谢你。我看到了，情况挺稳定的，不用在这儿守着，你今天可以回去休息。
4: 不能松懈。江湖
3: 里那么多人，护士长他们都在呢。 也不是你一个人一直盯着。
4: 今天晚上还挺关键的，得再盯一下。
3: 行，那明天晚上回去呗。
4: 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0: 你看林主任左顾右盼失魂落魄的。
1: 哎，而且方老师最近连笑容都少了。哎呀，本院的 CP 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我最近的眼泪都要为貌美如初这对 CP 流干了。
2: 什么 CP？
1: 貌美如初。
2: 谁和谁啊？
1: 彭茂、江慧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那种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简单，又让人很尊敬的感觉。而且彭老师的儿子到现在都不肯来看他。哎，你说要是到最后彭老师都没见着他，那可怎么办？
2: 能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即使再遗憾也只能接受。
3: 人生就是这样吧，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有各自的遗憾。这种日子对他来说是生不如死，可就是因为心里还有执念，所以就总吊着这一口气，太痛苦了。

0: 疼吗？
1: 不疼。
0: 各项指标我都看了，小帅哥恢复得很好啊。
1: 谢谢季主任。
0: 继续加油。
2: 这是你的控制器，这个包里呢有两块电池，平时你日常溜达不出远门的话，这些就够了，不过还是会给你准备一些备用的。
1: 那就是说他如果没电，我也就没电了呗。
2: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关于日常的管理还有突发状况的应对，我慢慢教你。
1: 谢谢方医生。这个电池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一些。
2: 会越做越小的，未来希望可以做成迷你的。
1: 应该做成太阳能的，这样我晒晒太阳就能充满电了。
0: 这个想法不错，将来就靠你去研发了。最危险的时候算是过去了，当然还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啊。

0: 这两天季主任辛苦了，杜岩平稳度过危险期，我也跟您学到了很多。方医生，你才30出头，就这么沉稳干练，谢谢。我看得出你基础很扎实，而且经验远超同期。
1: 没有，
0: 太难得了。我真没想到咱们医院的心脏中心还藏着这么优秀的重症人才呢。
1: 季主任您过奖了。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去重症科学习，人体就像是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一个小细节可能导致全线崩溃，也有可能彻底扭转战局。对，就工作内容来说呢，重症科
0: ICU 是广而博，而心脏中心的 ICU 是精而深。对，我们这里是专科的支持，您那边是多系统疾病的终极战场。没错。
1: 我们经常说，重症科 ICU 的医生，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部队。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科组织培训，你是不是报过名？但后来你没有过来。对，我是报过名，您还记得？当时有点事情，就错过了。没关系啊，你看，这缘分到了，我们还是会相见。是。
2: 哎呀，行，这边情况稳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方医生，这次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也是。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好，那回头见，季主任。好，嗯，抽空休息一会儿。嗯，
2: 感觉怎么样？会头晕吗？
3: 我倒是不晕。
2: 就是腿有点软，正常啊，
4: 很帅啊，很阳光。
2: 可能太久没有下地直立行走了。这个视频就叫做《人类早期驯服四肢的珍贵视频》。哎，
3: 杜哥，你到时候记得帮我美啊！
4: 我懂，美颜三件套。
2: 做这么大的手术，身体的创伤肯定是不小的，但是你很棒，恢复得很快。
5: 这两天差不多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真的吗？嗯。怎么了？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们了？怎么会？肯定能见到的，只是别在这儿。嗯。行，今天差不多了。好，慢点。慢点。
3: 小心，谢谢。小心，林主任，你来了，别怕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今日步数突破100步了。能好的这么快，你要感谢方医生，他没日没夜的照顾你，家都不回。谢谢方医生，这个感觉好神奇啊，就好像动漫里。 带着赛博朋克金属心的主人公，改造完成，重新出场。L妹，这个是你喜欢的呀？那什么呀？嗯，这是我包上一直挂着的，我最喜欢它了。你认识它吗？
6: 不认识，好吧，他已经出了2季了。听说马上就要出第3季了，那你就好好恢复，等着第3季。嗯。外头起床的老爷子。 夜里好像没了。天快亮的时候，听见他们家属在外边哭。今天再进来，床就空了。13床的杜岩，就那个小伙子，你还记得吗？他手术很成功，换了个人工心脏，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走的。

0: 彭老师，你呢？你是想继续住在这儿，还是咱们回家呢？
1: 焦老师，有人来探望彭老师。那我先把这静停了。这是爷爷，宝贝，叫爷爷。乖，叫爷爷，快去。
2: 爷爷。
1: 快叫爷爷。
2: 爷爷。爷爷好。

你想说什么，彭老师？我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呀，彭老师？彭老师，你想说什么呀？

0: 小杜医生怎么了？你给彭老师儿子打电话了？嗯，我就想再试试看，他也没答应我什么，就没想到让他和老婆女儿来了。有心了？
1: 谢方师。
2: 是你叫我要始终把病人放在心上，那你就把病人放心里啊，别放眼睛里，是不是，王老师？
3: 来，我看看，
1: 写的什么呀？这个"好"字是彭老师写给他的孙女，然后那个字儿是写给姜老师的，但是我们没认出来。
2: 这到底写的什么字儿啊？

0: 经拆完了，没问题，好好休息啊。
1: 谢谢。
2: 陆岩，
0: 方医生，
1: 小然姐，
2: 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见面吗？我就来看你。还有我们之前约定好的，等你好了，请你吃我们食堂的美食。
1: 谢谢姐姐。
2: 对了，这个是你用的那款人工心脏的产品代理商欧阳姐姐。
1: 姐姐好。
3: 你好，我过来看看你，顺便祝贺你顺利恢复。我看看你的泵缆吧。
1: 好。
3: 恢复的挺好的，一定要注意消毒。

0: 我们要好好保护他，放心吧，小然姐他们都告诉过我的。哎，你爸妈呢？我爸出去接电话了，我妈维加顿鸽子汤，他不会改的。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接受他不会改的这个事实了，不会再试图扭转他的想法。
1: 也不会再因此而发疯了。我想明白了，干嘛因为他们的偏执来惩罚我自己呢？
2: 有了钢铁般心脏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0: 周主任、林主任，
3: 不是要开会吗？
0: 还有时间，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今天这儿这么热闹吗？
4: 挺好的，恢复的不错。机械音很规律，肺部也没有杂音，恢复的很好。谢谢林主任。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金淼送我的重生礼物。我给我的这颗人工心脏起了个名字，叫小偶。哪吒借偶重生，我借机械心重开。 练就我的三头六臂。恭喜你啊，你现在是各种意义上的大人了。
1: 没错，等我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加油！杜岩的状态真的好好呀，跟手术之前比判若两人。是。
5: 那当然，你也不看是谁给他做的，是吧？植入了人工心脏的病人，其实不仅要面临身体上的不便，心理上和情绪上的适应是更难的。但杜岩真的很棒，
1: 是，就跟浴火重生一样。只是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基因突变可以导致那么多心疾病啊。
3: 那小森林怎么样？
2: 就还那样吧，我一直在努力。你们也知道，我再努力也只能让他的病情发展得慢一点。哎呀，
1: 张教授不是说了吗？基因编辑的发展，也许未来有一天打一针都有根治的可能。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有专家守证体内碱基编辑是可以根治肥厚性心肌病了。
2: 我也看到了，那个研究为肥心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新的范式。
1: 未来也许延伸到更多基因相关的心脏病，别放弃希望。不放弃。
2: 67号咖啡好了。哎，我去吧。哎，
1: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你们三个不就是一个团队的吗？可以继续就这个课题研究下去啊，我还可以给你们打下手。是好的想法。
3: 但基因研究类的课题一般都是神不及以上的，很难申请，而且从无到有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光靠我们几个，就想徒手去生推大卡车一样，几乎不可能。我一直有在关注，希望未来终有一天可以撼动这辆大卡车。咖啡兰，你怎么只买了三杯啊？
1: 哦，你们三个的我不喝。
3: 哦，你帮我买，那我也帮你买一杯。
6: 还有蛋糕呢，你吃不吃？嗯，我不吃了。巧克力的啊，草莓。
3: 你干什么呢？
6: 提升自己，
3: 靠画画提升自己。
6: 喂，这种血量病房。

0: 孔老师，我在呢，咱们再也不疼了，再也不难受。你就朝那个有光亮的地儿。 慢慢的走，我一直陪着你呢。慢慢的走，
1: 狮子头，我最好这一口了。

0: 太匆忙。
1: 红帽，死亡时间12月29日14:38。
0: 也有人不甘于翻涌。人间已相逢。
2: 江老师，您看看这个。宁先生最后留下的不是一个字。

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0: 永恒，
1: 怎么了，哥哥？什么好事？
2: 没收着短信啊？奖金到账了，思思，快看手机。
3: 哟，发财了呀！
4: 发这么多？
3: 哟，可以呀！
5: 你们现在哥这季度奖金可真是不少啊！
2: 羡慕吧？哥哥请你喝奶茶啊！
5: 哟，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周主任进账高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
2: 圣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
3: 哎呦，周主任，
4: 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5: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看他的眼睛又圆又亮。原谅原谅原谅原谅。
6: 你喜欢吗？
2: 我不喜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3: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本层第一，当之无愧的年度小冠，
1: 太厉害了！
0: 恭喜恭喜恭喜！小慧来上来拍张照。
1: 好，我来了。来，三。

0: 恭喜。赚点钱给你，你看大家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随便点。
1: 好。主任，用不了这么多，咱们科室才几个人。
0: 多出来你自己留下，平时给我买饭不要钱的吗？
1: 那也多了。
0: 你就值班的时候给自己买点宵夜吃，我助陪专陪的时候，带教老师也都会管饭吃的。
1: 那谢谢主任。
0: 嗯。
2: 郑主任，
3: 郑川，我刚看了公示信息，恭喜啊！
0: 多谢。
3: 刚才开会，几个高年资主任还说呢，周主任不但有加薪渊源，比一般起点高，还敢抢敢拼，真是后生可畏。
0: 刚刚起步而已，还得向前辈多学习，总不能拖了心脏中心的后腿。
3: 现在副高转正了。那柯主任态度前面执行这两个字应该可以顺利摘掉了吧。
0: 承认其言，不过不着急，离退休还有那么长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4: 方老师，
5: 方老师，周主任让我给你带的下午茶。
6: 哦，谢谢。
4: 好多好吃的。
5: 热的。
6: 谢谢。
5: 习惯。
4: 林主任，
5: 林主任，
4: 喝咖啡
7: 啊！我不用了，我生活已经够苦。
4: 那没事，吃点甜的，
7: 再甜也不会让我快乐。
6: 这几天总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买了手工作品，但一直没有发货。我把订单都转发给你，然后你对应着去找一下。
7: 这么多，我怎么找啊？
6: 都在手工台那边呀。做好的在第二个抽屉里，没做好的在第三个抽屉里。
7: 没事干了。
4: 没事。
7: 没事找事儿干啊。
4: 哦，好上水。
6: 哎，拿走吃吧。
5: 谢谢方老师。
4: 快跑。
7: 哎，之前小瑞的东西都是你跟他在弄的，而且他的工作台这乱的比心脏还复杂，我一个人怎么能搞定啊？
6: 我能搞定，为什么你搞不定？
7: 咱们别这样行吗？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让我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我知道你就想着之前我有多少天没回家，你也多少天不回家，但算着日子这也差不多扯平了。
6: 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吗？我没有掰着手指头在跟你计较这些，我没有算什么扯不扯平。云逸，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这个。
7: 当然不是这个，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6: 我觉得有点累。
7: 那你整天这么连轴转，当然累了。
8: 所以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家里睡觉睡得踏实。
7: 小然，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6: 我不需要你为我怎么样。
7: 我要去做手术了。那你要我做什么？到时候发微信给我，好不好？我立刻秒回，手机被手表都连上了。

0: 就像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各自扎根，却又彼此枝叶相依。碰到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又会各自退开一步，先去处理好自己的风雨，等再回过头来，我们都成为了更好、更完整的自己。
1: 都快七点了，饿了吧？
2: 不饿，我下午吃的晚。我跟霞姐说了，留好位置。
1: 今天怎么又是你请？难道我请你这个销冠了吗？
3: 我能当销冠，不是还想让您骂？
1: 我去跟家属交代一下，咱们在门口会合。
2: 嗯嗯。
3: 喂，老板，怎么了？
4: 你在哪儿呢？给你打了一万个电话了。
2: 哦，我跟周主任的台呢，没看手机，有事儿啊。
4: 你在东丽呢？我跟盛年正吃饭呢，下午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松口了，说晚上可以一起吃饭，机会难得啊，你赶紧过来，该赔礼赔礼，该多钱多钱。
2: 今晚啊，我约了给周主任庆功啊，
3: 我去了不是给人添堵的吗？
2: 你帮我缓和缓和，等盛主任气儿消了，我好好给他赔礼道歉呗，今晚就别去了。
4: 这种事儿你还
5: 干嘛呢？赶紧进去。
4: 好好好好，马上马上。行吧行吧，我先帮你挡一下。
2: 老板，你肯定行，辛苦了啊，拜拜。
6: 盛主任，
4: 没等您回来拍板，就把产品送到了手术室，那确实是我们不是。虽然这个周晓峰那边呢提的要求我们确实不好拒绝，但是今天不解释，主任，我干了啊。
5: 秦总，你这是干什么呢？都连冲两壶了。
6: 老秦啊，这不得不说，你们公司这个欧阳经理真的挺有主意的。哎，我听说他都没有给你打招呼，直接就先斩后奏了。你说他是不给你这个老板面子呢，还是不给盛主任面子？
4: 我，是我管教无方，这次回去我一定好好责骂。来来来，赶紧吃菜吃菜吃菜。
7: 人到齐了吗？
4: 啊，
2: 喂，老板。
4: 不行，我告诉你啊，真躲不掉了，今天你必须得来，不然的话啊，盛年是酒杯不端筷子不提，讲点儿了。
2: 那我怎么办呀？
4: 奖金你拿了，钉板你也得滚呀。
2: 那周晓峰呢？放他鸽子？
4: 你就编个理由嘛！我跟你说，欧阳，咱们跟周晓峰现在是顺风哎。 那盛年不一样啊，逆风行舟，这大奖你得给我捂起来。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到场，听见没有？你快点啊！
2: 抱歉啊，周主任，看来我今天要爽约了。
1: 怎么了吗？
2: 我也不想骗你，是秦总和盛主任他们现在在吃饭，让我过去。
1: 是盛年让你去的？
2: 对。
1: 别去了，这一听就是鸿门宴，你去了只会自讨苦吃。
2: 我当然知道是鸿门宴，那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除非我想好了跟心外就不打交道了，否则躲得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啊。哎呀，周主任，希望你理解一下我们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打工人。这样，我改天请你吃大餐，给您赔罪。
1: 你不用跟我见外。
2: 哦，那就谢谢您的理解，我先走了。谢谢。

其实再好的关系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晴空万里。我和彭老师也是一样，我们就

0: 升职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1: 你，欧阳经理豪爽呀，不愧是干销售的哈。
0: 这第二杯酒呢，我还是在敬盛主任。盛主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什么过错您就多担待，我敬您。
2: 欧阳经理海量啊，但这小杯子喝的多不得劲儿呢。
0: 哎呀，李总，什么海量啊，确实来晚了，我不好意思嘛。第三杯，来，也给二位赔个不是，二位前辈，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多担待啊。
1: 就不用给我们赔什么不是啊，不管是你们代理商还是我们厂商，说白了都是为了临床，为了主任们服务的。但其实有一点啊，我有点好奇，这人工心脏怎么说也是心外科的业务，这欧阳经理怎么站队站到心内科去了呢？
0: 姐，你哪能开我这样的玩笑啊？
3: 你就爱开玩笑，哪来的什么站队不站队的呀？
4: 这临床提要求我们只有执行的份儿，手术方案这我们又不懂，那这站什么队呀？
0: 不过姐既然提出来了，那就是我的问题，那我这杯酒就还得再干了。盛主任，我干了，您随意。
2: 行行，吃我菜，吃菜。老秦啊，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说过的，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这小杯子喝的顶多算热身，对不对？
3: 你快拉倒吧，上回喝多了那是醉话啊，那不作数。再说人家一个小姑娘哪见过这架势，我来。
2: 也是，其实也不用给我们什么面子，但是今天盛主任赏光，人在这儿，这三催四请的，好不容易把欧阳经理请到这儿来了，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对吧？
0: 哎呀，
3: 是这个诚意。
0: 李总说的对，这三杯酒我得喝，我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还是那句话，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这三杯酒我喝了。
1: 哎呀，我就说欧阳经理谦虚了，你看这酒喝的多爽气啊。啊，
3: 那个慢慢喝啊，慢慢喝，刚来的慢慢喝。
1: 哎呦，盛主任，你看给我们秦总这个心疼的。
0: 哎呀姐，别开玩笑，
3: 就是不能喝酒。主任，这说心里话啊，我从来没见过他喝这么多白酒。行了，你歇会儿，轮到我了。主任，我也敬您三杯。
1: 周主任。

0: 周主任。
1: 盛主任。
2: 今天实在太有缘了，和周主任约了好几次了，一直没约上。刚一问，正好在隔壁呢。那我想着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0: 这么巧。
1: 秦总。
3: 哎，
1: 不打扰吧。
3: 哎呦，这哪里话呀，今天东丽两位大神齐聚一堂，那是我秦某天大的荣幸啊。
0: 还不赶紧找人坐
3: 啊。对对对对，哎，主任，来坐这儿坐这儿，来
4: 坐这儿坐这儿。
1: 不用了，我坐这儿就行。哎，我不请自来，自提一壶。
3: 哎呀，周主任好酒量啊。
1: 盛主任，咱们第一顿酒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

0: 向主任，招待不周，您多包涵。喂，爸。盛主任，我是真不知道周晓峰会突然出现，天地良心啊！
1: 我当然清楚，你没那么蠢，你也不是他对手。那您回去早点休息，啊，咱慢点开啊。
2: 再会啊，盛主任。
3: 再会。
4: 钱难赚，屎难吃啊！不是我纳闷吗？周晓峰怎么会突然给你发信息啊？你还把他带过来？
5: 这我哪知道啊！这位爷突然间给我发消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6: 可能是我发了个朋友圈，待定位。嗯。

0: 行了，喝点蜂蜜水吧。他们人呢？被我喝跑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酒量怎么还这么差劲啊？不过酒胆倒是跟以前一样。
0: 对不起啊，没能帮上忙，还给你添乱。
1: 你说说，你也何苦呢？今天晚上的剧本不是我单刀赴宴吗？这是我起的头，后果当然要一起承担。那不就是有廖景琦一个吗？
0: 他怎么对我都无所谓，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0: 我送你回去。
1: 我也开车来的，代驾马上到了。
0: 哦，你等我一下。这是我送给森林的新年礼物。他不是喜欢小动物吗？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
1: 你眼光不错啊，你真是送到他心坎里，他肯定喜欢。那我就替森林谢谢他周叔叔。
0: 不客气。
1: 我当销售这么久，还真是第一次收到医生的回头礼啊。
0: 不是医生的。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0: 你到家跟我说一声，你跨年有安排吗？要跟爸妈和森林吃饭。行，新年快乐。不过，吃完饭就没事了。 我知道一个餐吧不错，要一起去吗？
1: 我请客。
0: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0: 方老师，贴这儿怎么样？
1: 挺好。
0: 行。
2: 小范。
0: 啊。
2: 护士长找你。
0: 我先帮老师贴完吧。
2: 他好像挺着急的。
0: 行，那麻烦林主任。啊。
2: 小然，小瑞那个订单我搞不定，我怎么找都找不着。要不，还是你回来弄吧。
1: 我不是都把图片发给你了吗？你就按那个找就行。
2: 是啊，但那图片跟实物我完全都分不清啊，一个一个都长差不多一样。这要赶紧发货了，已经拖那么久，再拖下去，顾客要给差评了。
1: 好，我今天晚上回去。
2: 说好了啊，我下班就在家里等你。嗯。
0: 林主任，护士长没找我呀？
2: 啊，是吗？那他可能找的是小杨吧。没事，你接着贴。嗯，加油，我没动呢。你回来了。
1: 啊。
2: 看我像什么？
1: 像什么？
2: 你连起来一起看。
1: 看不出来。
2: 沐浴在阳光下，小太阳。
1: 嗯，这个订单我都打出来了。你自己都找到了？
2: 啊，对，下午没事我就都收拾出来了。你就不用弄了。
1: 行，那你就按照这个地址对应着发出去就行。
2: 没问题，你就放着吧，反正今天也发不了。哎，对，你来来来，来这边看看这个是什么。
1: 是我吗？
2: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说明我刀工上都是有天赋啊。都是你喜欢吃的水果，菠萝、蓝莓、草莓、橙子拼成一个小太阳。你先吃水果啊。菜菜菜菜。

0: 在水中舒服的礼物，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1: 不用客气，森林，你喜欢就好。
0: 祝周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也祝你新年快乐，祝你长高长壮，然后在新的一年交到更多好朋友。
2: 好了吧，
0: 周叔叔再见，我要刷牙了。
3: 我也准备出门了，一会儿见。
2: 你做的？
4: 当然不是了，我哪能做那么好，都是买的。
5: 我做了海鲜砂锅，海鲜砂锅是我做的，再等会儿就可以吃了。

0: 你贴的？
1: 嗯，对呀、啊、对呀、啊，今天早上去买的，现贴的，
2: 想着换换气氛，新年新气象嘛。
1: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新年了，过去的就让它留在过去吧，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开启新篇章。
0: 你能走出来就好。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年我们 movie night 不看原来那个电影了，看个新的。他们说那个《初恋五十次》特别好看，女主角有失忆症，然后男主角每天就追求。哎呀，完蛋了！忘了，在哪儿呢？哦，在这儿。哎，小然，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这弄不太好。
0: 什么呀？
1: 你来帮我一下。就这些小鸭子，怎么都对不起。有个小孩爱洗澡，还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玩小黄鸭。而且呀、啊、他非要把那个小黄鸭都排成一排都对齐了，但怎么对都对不齐，所以他就又伤心就哭啊，他就哭说，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0: 那小黄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1: 小黄鸭的眼睛
0: 塑料鸭子，不圆也不亮，所以就是不原谅啊，不原谅！
1: 别呀、啊，别不原谅！我们的小黄鸭眼睛又圆又亮，必须是要原谅呀，要原谅。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小鸭子，他们就叫对不起鸭。你看好多呢，连在一起就是，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

0: 你看他的眼睛，哎，又圆又亮，所以他们是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听你说对不起。这段时间，不管工作多忙，我总是在担心你，总是想管你。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这样的自己，我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2: 哎，海鲜砂锅开了，海鲜砂锅开了。哎呀，好疼啊！砂锅，
1: 我们分开吧。
2: 完蛋了，完蛋了！糟糕，海鲜砂锅里忘了放鱼丸了，没有鱼丸怎么是海鲜砂锅呢？我去买鱼丸。
1: 林毅，我们分开吧。我认真的。

0: 那就不用买鱼丸了。行，如果能让你自在一点，我没问题，我都可以。 新年新气象，如果这是你的新年愿望，我帮你实现。
1: 我们都把各自的包袱放下吧。

0: 里面请。谢谢。来了。谢谢。等很久了吧？没有。这家餐厅怎么样？很好啊，
1: 很美。不愧是销售啊，知道这么多好地方。嗯，这家餐厅的夜景很好，而且在零点的时候会有烟花可以看，所以我就想带你来看看。
0: 这么好的地方很难订吧？
1: 我不是销售吗？点东西了吗？
0: 没有，等你呢。

面对多远的明天和多么近的惋惜，至少有人陪你再勇敢而坚定。

0: 再接近天，随风起，当雨停，晴空那瞬间，那一天你会停在我身边，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1: 快到零点了，
2: 时间过得好快。你还记不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有一个关于零点的约定？
1: 吵架生气不能过零点，必须翻篇。
2: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记得。
3: 人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是忘记戴红领巾被抓包，那都觉得天都要塌了。后来二十出头，操心学业，操心就业，对未来充满了恐慌。感情上呢，哪怕受一点点的挫折，就要死要活的。等到现在，被生活毒打以后，回头再想想那些，算得了什么呢？
1: 是啊，毕竟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
2: 人到了这个阶段，就有了羁绊，就不能活自己了，活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
4: 不行，我还是得问问你，那天周晓峰突然来救你是几个意思呀？我还是那句话，你俩有关系不怕，但是关键场合还是得低调点，要不然生意怎么做呀？
2: 哎，怎么了？
5: 我还没跟你说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明年妈妈陪你一起继续打怪兽好不好？去吧。爸妈，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啊！
2: 都说亲人是铠甲，也是软肋。我就是为了森林才放弃临床的，走上销售这条路。我必须一直走下去，不能放弃，因为我没有选择的资格。
1: 我懂。现在的我们，名字前面挂着一堆抬头。
8: 周主任，那天晚上呢，实在是气氛到那儿了，我们几个粗人也是失了分寸，让女孩子多喝了点。
9: 欧阳经理他没事吧？他可千万别生我们气啊。
1: 他应该没事吧？
8: 那您也别跟我们生气啊，是我们唐突了，还请周主任见谅。
1: 谈不上什么见不见谅，
8: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乃大人不计小人过呀。我要是早知道欧阳经理跟您，对吧，我肯定不敢造次。
1: 我们都身不由己，很难摆脱社会身份的束缚。
2: 那天在酒局你能过来，我真的很感动。以你的性格能做到那个样子真的很难，谢谢你。还有这半年的合作，我也是真的很珍惜。
1: 欧阳，我想为你做的更多，但看来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成年人的世界里，只能真心话，不能大冒险。

0: 那你呢？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有点累，我知道你不舒服的，我也不舒服。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经过讨论之后，院单位的人选一位是你，一位是盛年。
2: 他们资历相差十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
3: 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4: 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
5: 什么情况？
4: 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
5: 叫什么名字？
4: 姓穆，叫蔷薇。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医疗惩罚
0: 那些病人。
11: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叫林毅，初来乍到，多多关照，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
1: 侠爱
2: 叛徒，
3: 小心
2: 叛徒，
1: 当大尾巴狼
2: 叛徒叛徒，
1: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4: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5: 傻乐什么呢？
6: 就你大聪明啊！
5: 霍米特人，
6: 谁是霍米特人？
5: 你啊？
6: 那你还像绿巨人呢？
5: 我这是为了陪你出来精心搭配的绿色。

0: 新的一年，周主任还请继续多多关照。
1: 欧阳经理，合作愉快，祝你蒸蒸日上，
0: 祝你事事顺心，病人个个都健康，
1: 祝森林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0: 祝方教授和方医生还有你阖家圆满。我是世间唯一不染风，不惧洒脱，也是奔向云的炊烟，去寻找我的乐。也祝你幸福。

0: 还是要再催一下简宁和肖老师啊。
1: 哦，放了。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吗？
2: 我不是冲动赌气才说出口的，我就是觉得太累了，我真的要努力的去接住他，但每次我想跟他沟通，他都选择了无视。但好像只要他说对不起，就必须得觉得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这种重不得、轻不得的日子，太疲惫了。

0: 冬天的帽子跟围巾放哪儿了？我不知道。
1: 小人书放在一个绿色的收纳盒里，我没找到。 证件袋呢？
0: 不知道。
1: 这个家，你还知道什么？

0: 这是接下来要拍的视频的内容方案，最后一页是心内小旋风的账号和密码。
1: 好，周主任
2: 来了。
0: 主任啊，还有这些，这是拍短视频的设备，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问我。
3: 好，宣传方面还有这些设备我确实不太擅长，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需要麻烦欧阳经理的地方。
0: 我们加个微信吧。
3: 哎，我扫你。
0: 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2: 辛苦了。
3: 主任，专业方面的新知识我可以去学，但是宣传方面我努力。

0: 盛主任，医联体的 GICU 落地在最后关键期了，下周我要过去盯一盯。
1: 去多久呢？
0: 一周左右。
1: 去一周，那 GICU 怎么办？
0: 我不是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医联体，隔两天我会回来看一下，而且护士长小杜、小杨、小范还有其他医生都在这边，不会耽误这边的工作。
1: 什么都能甩给他们的话，那 GICU 要你干嘛？你看，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因为跟林毅的问题？
0: 盛主任，我去医联体和我跟林毅的关系是两码事啊。
1: 两码事儿？我上次就跟你提了一嘴林毅的头发，你就激动成那样，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方医生，因为感情的问题影响工作，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0: 盛主任，您这样无端的下结论也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
1: 就一周，多一天都不行。
0: 谢谢盛主任。
2: 小然姐真的跟林主任分手了？
3: 怎么可能？你别传谣啊！
2: 你看小然姐最近朋友圈，林主任一条都不点赞了，也不评论。
3: 那林主任平时不是挺忙吗？没点赞很正常呀。哎，
4: 你们说他俩啊，一个搞外院工作站，一个搞医联体，
2: 两个人也见不到面，确实挺危险的。而且周主任最近对林主任态度也是不咸不淡，估计林主任内府的位置不保了。
3: 周主任那平时。

0: 对谁都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有可能互动我没看到而已，对吧？
1: 懂，你都懂我的心情。嗯，我也懂。
0: 不是你们懂什么？本来就是嘛，谈感情不就是有点小小小闹很正常呀。反正这事 CP 绝对不可能 毕业， 绝对不可能 毕业。
2: 实锤，依然为你真分了。我真有匿名线报，求证当时。林玉这两天在台上画笔是挺少的。他俩两年多了吧，真的分了。那小太阳那么好，离真是身在福。就是，
0: 小太阳这两天脸上的笑都没了，感觉暗淡了。
2: 方老师，
0: 我给你带的奶茶。
2: 谢谢。
3: 你才从一连体回来吗？
2: 对，那边的收尾工作比较繁琐。
3: 方老师，这是我的论文，我准备投稿。
2: 写好了，恭喜。
3: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心爱的老师方小然女士。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专门给你写的致谢。
2: 啊？你这个像写给某位已故的师长。
3: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然后也希望你不要因为那件事儿难过。什么事儿？
2: 那件事儿。
3: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论文是你辛辛苦苦写的，没有必要把我写在上面。
0: 方老师，可是。
4: 不然以后我每次看到你的论文，就会想到你分手喽。
5: 啊，不好意思，方老师是我考虑不周。好啦，你的方老师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去忙吧。那你好好的，我先走了。
4: 小峰啊。 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这个位置一直空着，我之所以没有兼任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而且单位这次决定呢，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几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
6: 经过讨论之后，院单位的人选，一位是你，一位是盛年。所以说，这个大瓜终于还是爆出来了，是不是？
7: 终于，是太早了吧？他们资历相差10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所以啊，这结果基本就没悬念。也不一定吧。 现在好多医院都讲究管理人才、年轻化。我前段时间听新闻，说东京哪个区，我忘了，说是中心医院有提拔90后当副院长。
6: 他们是二级医院，跟咱们不一样。我还听了一个小道消息，说这次主张是王院长提出来的，医院其他的一些领导还都挺支持的。
7: 那完了，完了，
6: 这个盛主任之前是王院长的学生。
0: 在以前那个医院，盛主任呢也是被王院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不彻底完犊子了吗？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3: 进。哥，哎，你不是在医联体吗？忙完回来的，看看这 ICU 的病人，也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0: 群里大家都在说中心主任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呀？能怎么想？从天而降，确实让我措手不及。的确是有些奇怪的，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突然就说要任命。
8: 院内有这样的安排，其实也能预料到。王院长，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手术由林毅来主导比盛主任合适。 况且昨天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昨天我就在医院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知道？

0: 认识你，小峰，我是信任你的，你信任我吗？如果你继续要当一个没有分寸的人，那医院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
1: 所以说，代价终究会来的。窦炎的手术，我先斩后奏，让袁领导很难办吧？
2: 那你的意思是，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
1: 我资历不够。所谓的评选，其实也就是走个流程吧。其实我当不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
2: 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心脏中心就名存实亡。
1: 他眼里根本没有合作，只有吞并，什么联合门诊、hybrid， 这都不用想。
2: 他可能也不会派人去贵州支援了。
1: 更重要的是，我担心杜岩的事儿不会只是一个个例。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总不能不战而降吧。
2: 总要积极面对，哥。我支持你，从好好吃饭开始。那我先去忙了。
1: 这么晚你还不回去啊？
2: 这 ICU 还有事儿，明天再去趟医联体。
1: 行吧。
2: 好。
1: 从下周开始，门诊、住院、手术的安排会做一些调整，在会前已经把通知发到各位邮箱了。考虑到医院周边的商业区比较多，上班族白天没有空，只有晚上有时间就医，所以从下周开始，我打算增设周末夜间门诊，包括专家门诊，好满足病人的需求。
3: 但是周末和晚上检查检验什么的都跟不上吧？
1: 这些我来解决。再来，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微笑服务。人是感性动物，我们的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病人的就医体验，以及对我们科室、对医院的信任。想要留住病人，吸引更多的病人，我们就得拿出最好的服务。另外，从本月开始，采取末位淘汰制，每个月绩效最差的那一组，带组主任将转为一线班。身先士卒。最后，希望大家拿出最好的表现之外，科研也不能松懈。在座的各位，本年度没有论文发表的话，奖金权重降低20%。其他的一些相关执行方面的细节调整，都列举在通知上。请各位一定要仔细阅读，严格执行。我知道，大家对这一轮的改革有些意见，但我希望大家能体谅。你们都清楚，心脏中心主任的竞选已经开始了。这几个月，我打算全力以赴，也请大家再相信我一次，和我一起背水一战。

0: 我把你给陆源开刀的视频第一时间发给了青海的陈院长，他看到后非常兴奋，想邀请你到那边去建一个专家工作站。
1: 那太好了，我愿意去。
0: 那边的病源很大，就是缺乏人才，尤其是还可以做他名人才。
2: 陈主任，
0: 总之东丽心外开疆拓土的重任交给你了，把这边的技术和口碑都打起来，有信心吗？
2: 有。

0: 恭喜盛主任啊，我就说嘛，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子，这个时间点放出来，说白了，那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1: 这话不能说太早了，还得低调啊。
0: 是是是是，要不咱自己人吧，我私下说。反正我认为啊，您就是实至名归，以后还望主任您多多提携。
2: 你这个人还是很靠谱的，上次我那篇论文多亏了你。哎
0: 呦，小事情，能为盛主任尽绵薄之力也是我亲兄的荣幸。主任，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
2: 这个嘛，那也得有符合患办适应症的病人呀。
0: 主要是那个厂家吧，退换货政策特别苛刻，我这库里压了不少，这损失有点大了。主任您放心，返给您的那个点。
2: 行了，别说了，我看情况。
3: 哎，主任，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
4: 什么情况？
3: 急诊送来的，本来是脑梗引起的视觉中枢的问题，视野缺失，他们已经进行了及时的溶栓处理，但在入院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房颤，伴有左旁血栓。
4: 那他的脑梗很有可能是房颤导致？
3: 应该是的，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好像是林主任做的。
4: 叫什么名字？
3: 名字也挺特别的，姓穆，叫蔷薇。
4: 蔷薇，
5: 小峰主任，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6: 你为什么骗我？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住手！
7: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像我、杨阿姨、博尔，我们这些人就是浮萍野草，没有人在乎，只有你们把我们当回事儿。谢谢。
5: 啊，你坐呀。
4: 你怎么样？哎
5: 呦，我就是有时候还有点头晕。
4: 那你眼睛呢？
5: 眼睛中间可以看得清，两边还有点看不太清。
4: 你之前有按时复查吗？不然不至于这么严重。
5: 我有啊，我就上次没看上。哎呀，过了几天想补，保安拦着我，也没加上林主任的号。后来也想去看特需门诊看你，但那天你也比较忙。
4: 不好意思，你急事而处理。稍等我一下，稍等。
3: 先让一下，先让一下。病房那边有病人有特殊情况，主任得先去处理一下，大家在这稍等一下。
5: 嗯，我就没打扰你。
4: 你给我发信息啊。
5: 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回头再去门诊吗？谁知道来急诊了。

0: 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
1: 不是啊，
2: 哎呀，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0: 我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过了，你现在卒中的危机算是解除了，但还得继续接受抗凝治疗。

0: 等你血栓都消失之后，我们再来处理你房产的问题。
1: 小凤主任，有你在我就放心。
0: 那小叶你安排一下，回头把她转到我们那儿去。
2: 好的。
1: 真的吗？太好了。
0: 蔷薇是我们心脏中心的老熟人了，你要多关照点。
2: 好。
3: 来让一下，来让一下啊，让一下，谢谢，谢谢。
1: 好熟悉啊，雅兰姐，
4: 是吧？
1: 嗯。刘医生，
5: 对，哎呀，哎，你这是
1: 蔷薇，
5: 蔷薇，你是咋了？
1: 没事，小毛病，啊，周主任收进来的。
5: 行，那你有事去办公室找我们啊。
1: 嗯，
5: 你最好没事。
1: 您先忙吧。小峰主任，你怎么来了？
0: 等你啊。
6: 小妹，
1: 哎，
6: 我去帮你准备你助理来的东西，你跟主任先聊。
1: 好，谢谢雅兰姐。
6: 哎，好。
0: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挺好的，特别是刚才从电梯出来，哎呦，看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还有熟悉的面孔，很亲切。
5: 蔷薇，
1: 哎，林主任，你也来了？
5: 你怎么住院了？
1: 我前两天进急诊了，
0: 脑梗，在省内接受了溶栓治疗，入院时查出房颤，伴有左旁血栓。
5: 那现在呢？
0: 脑梗大概率是房颤引起的，因为复查不及时，导致他现在视神经受损。视野范围受限。
5: 上个月你就应该来复查，你怎么没来啊？
1: 我来了。
6: 你好，我找林主任。
7: 你报到了吗？
6: 我来复查的。
7: 没挂号吗？林主任这是不加号的。啊，我们盛主任最近反复强调过，说林主任开刀辛苦，门诊限量，不许放人进去加号。
6: 是这样的，我是他以前的病人，上周复查有事耽误了，今天的号实在没挂上，要不您帮我问他一下。我叫蔷薇，您说他就知道了。
7: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要让您进去了，我工作就丢了。
6: 不是，那
7: 您别为难我啊。
0: 你怎么没跟保安说一声？
5: 我跟保安说什么？保安归我管吗？
0: 你诊室门口的保安不归你管吗？
8: 给复诊病人开个绿灯很难吗？
5: 我是医生，我管病人，保安是你们管，是你们领导管的。
0: 那就把你病人管好，我去贵州之前把蔷薇托付给你，你就这么负责任的吗？他错过了复查时间，你都不知道。
1: 你们俩还是老样子，病人的事儿你们就喜欢拌嘴，一点没变。我这不是没事吗？
0: 你好好休息，我再来看你。
1: 好，小峰主任。小峰主任他。
5: 你别理他，当了领导就这样。既然住院了，就安心的待着。
1: 嗯。
5: 你就一个人？
1: 是，还是一个人。
5: 那这次谁来照顾你？
1: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哦，对了。我开了一家美甲店。
5: 美甲店？
1: 对。哎呦，这个我们店里的体验券，送你。回头来店里，我给你修指甲。
5: 送给我，我有什么用？我天天戴手套，我不用美甲。
1: 那你帮我给小然医生，向他问个好。哎呀，你收着吗？
5: 我拿一张就够了，
1: 你都拿去。
5: 不行，太多浪费了，你留着。
1: 行，那回头不够再找我要。

0: 医生，听我哥说你住院了。嗯，怎么样啊？我挺好的，搬回来住，感觉特别安心。我看过你的病历了，没有大问题，你别担心啊。嗯，这是你房间吧？嗯，走，好。听我哥说你开了个美甲店，生意怎么样？
1: 就一个小店，生意还行，反正租房呀、吃饭都够了。嗯，
0: 来，你躺着，
1: 行。
0: 哎，而且我那店铺吧，离建波家很近，我还能去看看他父母。哎呀，
1: 真好。哎，
0: 小然医生呢？你好吗？我就还那样，吃饭、睡觉、上班。这次看到你们，觉得特别熟悉，但是又不一样了。你看头发长了好多。
1: 对，一直美睑。
0: 而且小峰主任当了科主任，林主任。 成了都挂不上号的大专家，小然医生，念那么忙，风风火火的，觉得你们都变厉害了。是，大家都比以前忙了。小峰主任和林主任，他们是在闹别扭吗？嗯。那你？
1: 和林主任，你们还好吗？我们分开了。哎呀，没事，和平分手。今天白天见到林主任，
0: 我就觉得怪怪的，好可惜啊！你们都那么好的人，哎，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儿。嗯，哎呀，
1: 两年的时间，也晃就过去了。
2: 不过看见你还是很亲切啊！你把手给我，我看看。回头上我店里去，我给你做个美甲。哎，我
3: 顾不上，而且平时不方便。方便就只是护理。
2: 行。喂，钱钱妈妈。
3: 森林妈妈，你现在有时间吗？
2: 有，你说。是这样。
3: 我们家钱钱上次在东丽做了手术，
2: 你方不方便帮我看一下她的病历啊？怎么了？
3: 也没什么，这手术啊也挺顺利的。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老家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边的主任说，像钱钱这种情况其实可以不用开胸的。
2: 谁做的手术？
3: 心外科的肾年肾主任。我当时怕你太忙，就没打扰你。
2: 盛主任，我告诉他了，我们是你的朋友，盛主任也蛮客气的。
3: 但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我这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2: 你发给我看看，我看了以后给你回复。谢谢，谢谢。
3: 好。

0: 患有之家的钱钱妈妈给我打的电话，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儿还是得来问你。
1: 一公分房缺，在我们医院做的，谁做的？
0: 盛主任。
1: 你手术都做完了，你现在来找我干嘛？
0: 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2: 主任，你找我。
3: 我这有个儿科医院找来的复杂性心病人，来看一下。
2: 才3岁啊，肺动脉中毒狭窄，动脉导管未闭，还有一个小房缺啊。出生时右心室中度发育不良，做过肺动脉球囊扩张。
3: 右心室

0: 发育是不好，你看右心室肥厚腔小，心房水平超声显示还是右向左的分流，这个手术方案我想让你帮我参谋一下。
1: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做 PDA 介入封堵，然后测肺动脉压，可以的话做一个 GLEN 手术，完成一右二分之一心室修补，术后如果氧饱和度维持在90%左右，就基本可以是周末手术了。
0: 我是想做先天手术，但这次我要做腋下小切口，这样可以避免切断胸骨，不然的话胸口会留个大疤，小家伙长大了会自卑的。
2: 为什么？你做腋下小切口，术野也就变小了，很容易游离不充分，风险反而更高。
0: 难度是很大，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新疆给先心的孩子做义诊免费手术，大巴车一车一车的送来，手术我们一台接一台的开，各种稀奇古怪复杂病例我们都应对了，熟能生巧吗？
2: 主任，过去是过去，并不能作为现在的依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这次手术我还想做 off pump， 要做就要做最极致。
2: 镶嵌手术已经够难了，您还要做腋下的小切口，再加上 off pump， 这样不仅难度大，风险也更高了。
0: 你放心，我已经邀请了儿科专家一起仔细地推演了这手术的全过程，我非常有信心。
3: 一公分房缺，
4: 我看那上面写的缺损边缘偏软，不利于介入封堵，所以我就去问了儿童心内科，但是他们也说介入封堵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好了，封堵伞也没有那么容易脱落。我就是不太明白，介入封堵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外科手术啊？
5: 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0: 这台手术我想你来做介入。
2: 介入可以找心内啊，
0: 我更相信自己人。我知道你对这个手术方案有顾虑，但是这个孩子才3岁，还有大好的未来，不管是腋下小切口还是 off pump， 风险高，病人收益更高，术后他也能更接近一个正常孩子，为这个我们也值得努力一把。
2: 行，我答应你，但我还是强烈要求体外循环要备着，万一出现低氧的情况可以随时开机。
0: 我同意。

0: 彩琳，介绍一下，这是东江儿童医院心内科的董主任，
1: 介入的部分他来给你助阵。
0: 小林，我们科的天才。
2: 林主任，久仰大名。
3: 您太客气了，董主任，麻烦你。
2: 不客气，应该的。
0: 准备好了吗？
4: 差不多，
0: 看你的了。
2: 我们开始吧。
5: 这边请。
6: 好嘞，
5: 就等你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儿童医院的刘主任啊，来指导我们工作的。
7: 哎，王院长，你可千万别这样，来学习啊，学习。
5: 大家坐，来。
7: 我是听董老师说呀，他要来参与镶嵌手术，这不就跟着一起来观摩学习的吗？
5: 欢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 GSU 的方医生，回输器的监护是至关重要的。
8: 幸会，刘主任。
7: 幸会，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

0: 小虎进来看一下超声。封堵器位置好的，没有参与分流，左肺动脉血流正常，
1: 侧肺动脉样。
2: 好。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准备煮饭，上菜进来。
2: 氧饱和度稳定在七十左右。
3: 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
4: 这就要看盛年的手腕。
1: 我会努力提高我们科室的学科地位，还有话语权，才能为你扫清前进中的所有干扰。
5: 你不觉得东立新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6: 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理以立身，乐以润心，
1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2: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创业
4: 班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考察。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
11: 那
10: 弄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
13: 应该
14: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省里啊。
1: 那现在还卖那个皮鞋皮衣嘞？
2: 皮鞋皮衣都理得比较顺了，就让工厂直接对接了嘛。我俩在雅宝路啊，看上一个门面，想着是再卖点其他东西，把这个生意再拓展拓展。
3: 呀，做大做强了。哎，
4: 要么胜利啊是个有大境界的人。
5: 哎，怎么说？
4: 你看啊，这人啊，一般在顺境舒服的时候是不愿意去改变的。嗯，一般都是哎，遇到什么困难了不得不。嗯，但是像胜利这种叫居安思危，明明生意做得挺好，他就学会了变通，不是凡人。
1: 嗯，他是个真凡人呢。
4: 哎，真凡人啊！
5: 听我说一句啊，
2: 全凭有我媳妇儿。哎呦，
1: 全都是因为我媳妇儿。哎呦，
6: 就这么着，不是你再大点声，他就听见了。
5: 恭喜恭喜恭喜！
7: 来来来，告诉你
2: 爸什么？感谢大家，
5: 谢谢。
1: 到了，
5: 来，
8: 今儿应该叫冉冉还是叫老婆？
4: 你想咋叫就叫，
5: 师傅
8: 都行。
4: 媳妇儿，我来接你回家了。
7: 谁呀？哎。
5: 小宝，
4: 我是你姐夫小舅子，开门啊！咦，
7: 是新郎官啊！新郎新郎，你听好，要想进门先问好，要是红包给累少啊，新娘哪能跟你跑啊？
9: 小宝这是谁呀？
4: 小宝，你怎
7: 么了？红包准备好没有啊？
4: 小舅子有红包啊，那个，给，
10: 哎，来，
4: 够了吧？
11: 这都不够分呢，
10: 就这么一点、啊，
11: 你这没诚心啊！
1: 你看，
4: 还有呢，
5: 一次弄少点，
4: 一次弄少点，好，还有呢，
12: 没几个人啊！
4: 行了，开门吧，
10: 都拿过来。
11: 你这不行啊，不够，
10: 先度过小宝的考验再说。
4: 行，没问题。
10: 小宝，好好考他们。
11: 好，
4: 什么考验呢？
11: 那你唱一首《壮壮节》，唱过来歌吧。
4: 那这得唱
0: 什么？什么就这得。

0: 唱一
1: 下。唱。
2: 我爱北京天安门。
3: 这不是你唱的吗？
4: 对呀、啊。
5: 冉冉唱的，
0: 这是冉冉
6: 冉冉唱
0: 庄庄
6: 庄庄
7: 庄庄，我就有点紧张。那个
0: 大海故乡也行，
8: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哎，这行。
2: 大海
5: 不是手手鼓，
0: 打起手鼓，
2: 打起手鼓唱起歌，每一个
9: 每一个字带响每一个地，我们都是。

0: 唱了怎么样啊？能当场创了。哎呀，
1: 小宝，这关就算那么过了吧？这么着急？
2: 那中，下一个问题，我虚哥写的电影叫啥呀？这个不能说错。迟到的爱，
0: 冉冉，那个我对你的爱没有迟到。快开门！如果要不开门，我就那个咱们就迟到了。
2: 看着急的。
3: 那还有没有别的节目啊？有，没完了。那再有节目就你爸上了，快！
4: 让小宝把人轰开，快！老师，你表演节目。
3: 儿子听你的，快点儿听你的。
4: 对，听我的啊。那文少呀，那个包啊，恁作为娘家人得把这个门看住了啊。哎呀，
5: 我说一句啊，
4: 那冉冉管我叫叔嘞。
3: 我使张本的，恁得给我磕头嘞！
6: 行，要不你磕一个，要不你磕一个。
7: 小舅子，那个我是你姐夫，以后咱俩好好处啊！你先把门打开，我还有一后摞子红包呢，下边塞不进去，你给我嵌个缝。
8: 对，开个缝，
6: 啊！他不会耍诈吧？开点吧，开条缝吧。行。
3: 那个，赶紧进，
9: 开缝，你可不能耍诈啊！我就把红包塞进去，这可不能那个什么，来来红包呢，红包！
3: 来，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致辞。
10: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3: 你太好看了，新娘子们，满意啊？满意，满意，咱出发吧，吉时已到。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背后只在心上，开败无数次依然种下希望。

0: 那咱一起，
1: 咱俩一起，
2: 去，
0: 咱俩一起，
2: 咱俩一起，
0: 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咱俩一起，

0: 被旅行社录取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过两天呢，就有个中国的小团让我来接待，我们马上就有收入了。
1: 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
0: 我们去超市好不好？
1: 哎，你得先给我介绍介绍这周围有什么旅游景点吧。
0: 嗯，这个呢是夏乐宫。
1: 哦。
0: 我事情很贵的。
1: 哦，很贵的。那你告诉告诉我，我怎么才能支付起高昂的时薪呢？
0: 给我做一顿大餐。
1: 可以啊，什么大餐？
0: 我要吃老北京炸酱面。走，去超市。
1: 走。
2: 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位于大家面前的就是法国巴黎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它竣工于1889年。前面呢，左边就是人类博物馆，右边的呢就是建筑与遗产之城

0: 来看一看，来，全场羊服清仓甩卖啊，便宜啊！哎哎，兄弟，你看这衣服给女朋友买一下，多好！刚买，啊，
1: 谢谢啊，刚买，哎，
0: 再来啊！
2: 什么？
0: 哎，哎，
3: 徐哥，
0: 你咋开始清仓甩卖啊？你这货出的不挺好的吗？ 广大顾客前来购买。哎，我这你不也知道吗？我没有自己生产线，我天天就是靠倒买倒卖的，一会儿供货商谈谈价，一会儿订单跑路，你说这谁能受得了？这俩月借钱囤了批货，结果出现一个孙子，用了一个特别硬的招，同样货的价格，他给压到最低。
1: 你就我那点钱拆了东墙补西墙，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剩那一点利润，那还不够利息的。现在市场不好啊，大家都不容易。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跟我说。
0: 哎，对，我听说你俩谈个工厂，是准备自己开始搞生产？
1: 哦，这你刚不也说了吗？这个纯靠倒卖，那不靠谱，不稳定因素太多了。那我俩想着把钱压在货上，不如重新想一条出路。
0: 我们俩打算创建自己的品牌，那太好了呀！庄庄姐那设计老好看了。要我说呀，你俩早就该自己弄个品牌，早做起来了。
1: 行，那我就借你吉言。
0: 哥，还有个事想问你，
1: 问呗。
0: 就是前两天我路过你那门口，
1: 啊，
0: 我看你那门口贴着招人呢，你想招个什么样的？
1: 啊？
0: 是这样，你和庄庄姐人都这么好。

0: 我想跟你俩干。
1: 也正好了，我们俩注册的品牌也刚下来，正缺人手呢，你就送来了，这不巧了吗？你赶紧收拾吧，你收拾完赶紧去报道。哎，咱们品牌的第一批大货马上就到了，我赶着去接货呢。啊，
0: 哎哥，啊，我听说那个车库排队呢，从早上一直堵到现在。
1: 不能够啊，我今天排第二个入库，那前面的张姐也没那么多货。
0: 我听说你那不是进货，那是昨天晚上出货还没装完呢。哎。
1: 广发商贸，
0: 是啊，这陈广发一出货那就是大货呀，那赶上这个月往俄罗斯，那都是包机补货呀，衣服就有六七吨啊。
1: 他货再多，也不能占用其他商户的进出库啊。
0: 谁说不是呢？但是咱也没办法，那谁让人家是雅宝路羽绒服大王啊？他跟王经理那关系，你不也知道吗？要不我陪你去看看？
1: 那不用。你先忙，你赶紧收拾吧，我去看看。哎，
0: 嗯，有事喊我啊，哥。嗯。来看一看，来，羽绒服清仓甩卖，便宜啊。
1: 陈老板，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成立。在咱们这儿也有间商铺。
2: 小徐。小徐总是吧？啊，听过。在俄罗斯商贸区那边大名鼎鼎。哎
1: 呦，不敢当不敢当，那您才是老前辈啊。那我们店刚开的时候我来拜访过您，当时您不在，我就跟咱们经理打了个招呼，这不是想着要再来拜访吗？
2: 喝茶。

0: 今天来，不只为了喝茶吧？<笑>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走钢区的地库，咱们那个卸货区全都是您昨天没卸完的货，这我的货马上就要到了，那量也不少。要是堆在门口，这我的货进不去，您的货出不来，那不也耽误您做生意吗？那到时候咱俩只能在这儿喝茶了。你们生意这几年做得不错。
1: 我很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做生意，那尤其是你，看起来很书生，其实啊很有个性，<笑>是做生意的料。哎，有件事情啊，我想请教你一下，为什么皮鞋生意做得这么好，要改行做羽绒服啊？哎呀，这说来就话长了。
0: 您要是真感兴趣，咱们改天详谈。那我这个人说话直接啊，陈老板一定要见谅。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解决眼下的问题？您说呢？

0: 我们公司的人都在等着呢，
1: 感谢陈老板。你的货几点到啊？最晚10点半卸。
0: 10点之前把卸货区让出来。感谢陈老板行方便，
1: 客气，感谢。交个朋友，这朋友必须得交，那我就先去忙了。小徐啊，
0: 嗯，
1: 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规矩，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门道。你别看这几年羽绒服生意市场好，就硬往里挤，要真做起来。 很难。我要是有你们皮鞋这么稳定的生意。

0: 我就不会干动别人蛋糕的事。
1: 陈老板说笑了啊，这个天底下的生意啊，哪有好干的？那我们之前做那个皮鞋生意啊，也是一路上摸爬滚打，这好干不好干，得自己干了才知道啊。陈老板，你放心啊，该吃的亏，我不会落下。那您也算是咱们这儿的老大哥，那以后您就多担待，我去忙了。哎，媳妇儿，你快下来，我来，我来。哎，我来，我来。
2: 好了，我擦完了。
1: 哎，哎，哎呀，哎呀，毛绒熊，这听起来就暖和，还有品牌温度。哎，还有咱们的标识啊，设计的真好。
2: 咱们居然真的有自己的品牌了。
1: 这是咱们俩梦想的第一步啊。那后面呢，咱们的毛绒熊就要卖到俄罗斯，卖到东欧，卖到北美。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不只是有羽绒服了，咱们要做的是毛绒熊系列品牌，男装、女装、童装、定制礼服。
2: 礼服也叫毛绒熊啊？
1: 那必须呀、啊、我媳妇儿起的这么好听的名字得用下去。
2: 咱们还是先在这雅宝路站稳脚跟再说吧。你看这市场里面有多少做羽绒服的？市场虽然好，但是像咱们这样横冲直撞挤进来的，还是要小心，一步一个脚印。怎么了？
1: 这刚才有个人跟你说了差不多的话。
2: 谁啊？
1: 咱们这儿的那个羽绒服大王呗。
2: 陈老板，你们俩怎么碰到一块去了？
1: 多亏了这位大王，咱们的货今天才能准时到位。
2: 他说了跟我一样的话？
1: 差不多吧。其实我总觉得吧，他这个人好像对咱们有些敌意。
3: 来来来，哎
1: 哎哎，到了。
3: 哎，你好，哪位是徐总？
4: 哎，你好，我是。
3: 哎，你好，你好，这个您的货到了。
2: 来来来，
3: 签个单。
4: 哎，行行行，好
3: 好好，赶快卸下来，来
2: 来来，往里面放吧。
1: 十箱，好。
3: 哎，没事没事，我们自己来。
2: 辛苦了。哎，
1: 没事，给您给您。
3: 哎，好嘞，
1: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没事，我先走了。
1: 行行行，
3: 哎，好嘞好嘞，哎，您忙吧。
1: 哎，好，
3: 哎，走了。
1: 哎，我来。哎呦，
2: 真好。这大货做的比样衣都好呢。啊，我马上给模特穿上。
1: 哎呀，我算是知道这个陈老板为啥对咱们有敌意了。啊，你说咱们的质量这么好，他是担心他这个大王被咱们抢跑。
2: 看你这样，人家怪不得点你呢。
1: 那点他点呗，那咱们的质量就是好呀。
5: 三秘书，嗯，这个罗董事长是不是就是之前卢总给我提过那个投资界的传奇人物啊？
6: 对，董事长不方便在外面多露面，把你叫到家里调养身体呢，也是对你的信任。你在外面可一定要低调啊。
5: 好。
6: 哦，对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今天到访之事，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所见所闻也不能泄露一个字。见了董事长要有规矩。董事长不握手，你就不能伸手。

0: 董事长，
1: 浊气上涌，一吐为快。
2: 我最近经常咳嗽，吃了不少的药，也请了不少的大师，可是依然没有好转呢。
1: 因为此咳嗽非彼咳嗽，
2: 有什么不同？
1: 在1994年，日本的一个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关于水分子的研究。
2: 水分子？
1: 我说的简短一点啊。

0: 意思是，把同样的水倒到不同的容器里面，一边容器贴上美好的祝福的话语，而另外一边贴的是恶毒谩骂的话语，同时放入冰柜，结成冰晶之后取出来，用显微镜观察，发现姿态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因为儿时的一点际遇，可以把意念注入到您的体内，跟您的体内水分子进行对话，让它们变得更强大。
1: 您自然会康健痊愈。哼，听着有点意思啊，宝贝玩的开心了？
2: 不想回家了。
1: 哦，看来是玩累了，我这有课，你先休息吧。
0: 继续，好。曹大师，辛苦了。是我应该做的。董事长这个病呢，就是操劳过度，体内淤气堆积所致，轻是不轻，但是不怕。只要我再用意念把他体内的水分子改造那么几次，必会康复。
1: 哎呦，谢谢曹大师啊！
0: 太感谢了，
1: 您太客气了。是您的信任，董事长也给机会，我要好好谢谢您。曹老师，想必也听卢总提到过，我们董事长啊，投资眼光独特，投的项目都是收益颇丰。<笑>
0: 那就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被他指点一二了。
1: 哎，对了，刚才那位宝宝是谁？哦，宝宝是董事长的千金。哦，你看这走廊里展示的艺术品啊。 全是罗小姐收藏的。啊，哦，那这个罗小姐真是品味不凡呢。哎，也许就是因为这品味不凡吧，至今还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啊。曹大师也是青年才俊，不知曹大师成家了吗？
3: 媳妇儿，你就放心吧，咱们货的质量我看过了，都没问题。行，
4: 葛小姐，嗯，车库已经登记好了，等顾客过来取货，咱直接往下搬就行。辛
5: 苦了，还是你有经验。
3: 没有。
4: 徐老板，
6: 哎呦，安东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来来来，坐坐坐，倒杯水，货我们都准备好了，验验货吧。
6: 不用验，我看过好几次了，你们做的非常好。感谢安东先生信任啊。
3: 贴牌需要多久？我一周后来取吧。
6: 贴牌？您是说要更换场地标？
4: 你们做的那么久了，能不了解我们的规矩吗？
6: 哎，安东先生，您别着急啊，就贴个标的事儿，我们返工很快，一周就搞定。
4: 我们不反。哎呀，你们过质检的时候可以贴原产地标，但我们在俄罗斯，中国的货不好卖啊。你们就贴个 Made in Italy
3: 美国什么都行，你又感觉贴麻烦，我也可以加点费用。安东先生，这跟钱没关系。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违反出口规定的，那要是出了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啊。
4: 那行，就这一次吧。跟你们这种人做生意，太累了。把货给我点好，我自己找地方贴标。不好意思，安东先生，我们店不卖贴牌货，这600件不卖了。毛绒熊就是 Made in
3: China。安东先生，这个是您当初付的定金，我们也没有动，您可以查一下。 您慢走啊，
6: 哥，姐，你俩也别生气。其实往俄罗斯发货确实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要求。

0: 还有很多专做外贸的厂家，他们都把那个原产标缝得松松垮垮的，还有用胶水直接粘上去的，等过了检查拿吹风机一吹就下来，就没人知道是 made in China。 人买衣服也不在意这个，咱把钱赚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们在意。
2: 小梦，你坐。那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卖皮鞋也碰上过类似的事儿，他们把那些质量好的贴了欧美标卖高价，把那些残次品贴了国标卖低价，那一直这么下去不就是恶性循环了吗？在老外眼里，那中国货就成了残次品的代名词。那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自己生产，那我跟你姐还是希望能把中国的好产品推向世界呀。
0: 哥，我明白了。我这也是第一天来，你俩也别怪我。但是我看你俩对这个事儿这么有信心，只要你俩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3: 媳妇儿，别想这事儿了。不就600件吗？我明天就卖出去。
0: 对，还有我呢。
3: 哦，对，今天最重要的事儿是小梦正式加入我们毛绒熊，值得庆祝。那咱们就以水代酒，干一杯。哎，行吗？来来来，那就祝咱们百尺竿头更上一楼，
0: 更上一楼。
3: 贾总，您看我们的羽绒服，90绒，纯白鸭绒，您可以摸摸，您摸一下手感，还有回弹性，我可以保证啊，我们的羽绒服绝对不会跑绒。
4: 我们卖羽绒服有10年了啊，好货我们一打眼就知道。不过，现在这行情你也知道吧？啊，你说你们年轻人出来闯，有的就是决心，可是。你别怪我们这些老王菜冷血啊，我们得养家。你说我从你这进货砸手里了，我都没法交代。
3: 这个非常理解。那要不然这样，我今天拿了些样品，我把这些样品全送给您，您不用掏钱。您要是卖得好，您再来找我，我把价格给您压到最低。贾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4: 那这么着吧，你再给我拿20件。哎，我掏钱啊。这样，我呢认识的经销商朋友多，我也送他们一些样品，我给你打开市场。哎，
3: 那贾总，咱们之前说好的那个事儿，
4: 不贴牌。哎，
3: 对对对啊，
4: 这个事儿我肯定之前跟人说好，人家能接受咱们再谈。
3: 哎呦，行，谢谢贾总。哎，那我给您去拿样品。哎，
4: 对对对，哎，您叫人搬吗？哎，
3: 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行。

0: 起来吃饭了，得坏了。嗯，没事。吃吧。哎，这饭看着就好吃呀，真是饿了。慢点吃。
1: 好吃。
0: 不过必须我媳妇的手艺差远了。回去给你做。
1: 嗯。
0: 那女也不好学，今天的货卖的怎么样啊？先把饭吃了再说。
1: 小梦呢？
0: 我让她回家了，她今天也跑了一天呢。
1: 嗯，是。小梦挺勤快的，对咱们店呀也挺上心。
0: 嗯，自己店不干了也没有灰心，做事情还挺有冲劲的。
1: 嗯，那要不然这样呗。
2: 咱们把他之前那些药甩卖的货拿过来卖，卖的钱全都给他。可以啊，他这货也估计是用自己积蓄进的，嗯，砸手里肯定不好受。那
3: 就这么定了。
2: 徐总，
3: 哟，陈老板，
2: 哎，
3: 这么晚还在市场呢？
2: 是啊，
0: 陈老板，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今晚的大名啊，来来，坐坐坐，
2: 好，
3: 我给你倒杯水。
2: 哎，吃饭呢？
3: 要不然给您拿双筷子，您也尝一口。
2: 哎，我吃过了。
3: 哎，好，谢谢，边吃边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那行，那我开门见山。
3: 嗯啊。上次我也说了，羽绒服生意啊不好干，话糙了点儿，别介意啊。
2: 没事儿。
3: 所以今天来呢，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0: 您说。
3: 大家都在鸭脖路做生意，平时难免有些摩擦，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体的，整个行业都好了，我们才能好。 对吧？是，对。所以呢，我想给一点过来人的小建议。啊，我知道你们看不起贴牌货，但对不起，这是市场需要。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妥协，就能养活几个大工厂。为了治口气，做亏本的生意，自己吃不饱，兄弟们挨饿，这是不负责任呐。所以呢。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点小支持。我看过你们的货，质量非常好。如果在我手里，我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欧美货，卖出最高的价钱。所以呢，我希望以后你们替我做加工，负责生产，我负责销售。而且我有你们最需要的东西：钱。我可以先给你们垫资，让你们先把饭吃进嘴里。
0: 但吃饭能吃饱，还要吃好，怎么样？是这样，陈老板，我们呢不是瞧不起贴牌货，我们是不想卖贴牌货。这个事情他肯定是，
1: 陈老板，你跟我们做生意的逻辑从根儿上就不一样，合作就没了吧？嗯。

0: 打扰，您慢走啊。
1: 那熊样还挺可爱的。什么人呢？自己做不对的事情还想拉我们一起？媳妇儿，别生气，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至少还说了咱们的熊可爱呢。吃你的！
2: 陈总，您找我啊？
3: 找着新工作了，就不见老大哥了。
2: 哎呀，陈总，您这话说的，
3: 在那边干的怎么样
2: 啊？挺好。
3: 这小两口太轴了，你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
2: 徐哥和庄姐啊，就是欠缺经验，这一路太顺了。也可能后边吃点教训就好了。
3: 你也在市场混了这么多年了，见过这样能成事的吗？你这点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啊？自己的生意折了，欠了一屁股债，想乘凉可以，得找棵大树吧。
2: 陈总，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3: 为什么没办法？缺钱啊，你可以找我。你知道他们在跟我作对，不仅不帮我，还跟他们一起坑我。
2: 陈总，那谁敢跟你作对啊？那整个市场不都捡您剩下的吗？
3: 你少来这套啊！在这儿，你跟他们合作，就是站在我的对面，与我为敌，什么下场？盯着我吧，
2: 陈总。那您的意思是，
3: 这小两口啊，不守规矩，但这不是我定的规矩，是整个雅宝路的规矩，整个外贸市场的规矩。

0: 我是在替我们同行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对吧？
1: 啊，
0: 所以呢，我希望你跟着他们好好干。
1: 哎，陈总，你可别
0: 说完，跟着他们好好干，争取他们的信任。我找机会把他们吞了，什么熊啊、狼啊，都是你的，
1: 我的，
0: 你的。

0: 秦总，那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许哥，就许胜利这个人啊，他心思其实特别细，我怕待久了就暴露了。
1: 别急，见过大苹果吗？
0: 啊，
1: 果子熟了，一竿子下去，省时省力。你什么都不要问，只要记住一句话：跟着我发，才能路路发。
2: 董事长话只说一半，他是不是不愿意帮我？
3: 曹大师，这很多事你还是没有参透啊。
2: 那我这不是由你给我托底吗？要不然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才能够……
3: 董事长答应帮你办一件小事儿，你上来就让人家给你指点江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董事长指点那是需要竞拍的，你说这竞拍多少钱呀？董事长跟你说的话是不是全忘了？投资那就是以小博大，投入再小是不是应该先有投入才能有收获？
2: 对，那我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先去投入呢？
3: 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帮你了。
4: 这个放那儿。

0: 您对画感兴趣啊？
1: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你这是犯法的。
2: 他们羽绒服用到的原材料和工艺都写在上面，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
3: 干得不错。
4: 曹大师，您这画画得真好。
5: 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6: 你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结果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个是的，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相信你要惩罚
9: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9: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0: 哇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对画感兴趣啊？
1: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0: 我刚买的。
1: 那罗小姐可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以这幅画的笔触和感觉来说，它一定会价值连城的。金陵怎么会是池中之物呢？
1: 还有内存之气。
2: 程老师，咱们该走了。
1: 哦，
0: 那我就不远送了，再见。
1: 罗小姐，我的话呢可能有些冒昧，我看您的面色身体应该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有时间我帮您调理调理。
0: 我是患病了吗？
1: 别担心，我可以帮你搞定。
0: 那我就不客气喽，等我有空去找你。
1: 建议趁早，身体的事儿不宜拖延，这是我的名片。

0: 曹大师，这边。哎，啊！哎，谢谢冉冉啊，太感谢冉冉了啊！
1: 你客气什么呀？那是因为你们家餐厅菜做的好吃。哎呀，哪里？
2: 那我先去忙了。
1: 尝尝尝，忙啊！尝尝尝，
2: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3: 三个这个，还有这个，好吧，把那桌，这桌。
1: 亮子，
2: 哎，
1: 亮子，快出来帮帮忙了，快！
2: 哎，
1: 把那房子擦亮了，你们眼力劲儿。
2: 来，
3: 好好，谢谢。
1: 快！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不想让你一人辛苦。哎，
3: 小桃，快点，客人等着呢。哎，来了。这，
2: 我来，辣椒等。
3: 哦，
2: 我
3: 给你拿。
2: 哎，后厨麻利点啊。
3: 好好，
2: 今天客人多啊。
3: 谢谢。
2: 慢用啊。 没有菜上，我继续刷了。行行行行行。
5: 吃的怎么样？
6: 挺好。
5: 那我们一会儿下午1点钟，餐厅门口准时集合，我去买单。
6: 这3桌呀，都是我们家的，你一块儿算，你们打折。
5: 给我
6: 交代过。
5: 谢谢你啊。

0: 吃饭了，徐大老板。快点。
1: 贾老板这次在俄罗斯帮咱们铺货铺得很成功啊，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当然要庆祝了。
1: 来。
0: 来。
1: 干杯。
0: 首战告捷，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哎呀，吃饭。
1: 等一下。吃之前能不能麻烦庄老板签一签合同，还有几个汇款单呀？
0: 先吃饭。
1: 先签一下嘛，签完咱踏踏实实的吃。来，
0: 做了一下午的菜呢。怎么这么多呀？购房合同。啊！你把这买下来了，
1: 还差最后一步，差房主本人签字。来，最后一页，这儿签。
0: 哎，这怎么只有我的名字啊？
1: 我这不是担心以后吵架了，你赶我走，我跟你顶嘴吗？
0: 不写我的名字就敢顶嘴了？
1: 那也不敢。行了，快签吧。啊，总算是有咱们自己的家了。
2: 总算在北京有家了。
1: 喂，索菲亚，你最近怎么样？
3: 都特别好。
1: 庄庄昨天还给我提醒你的，你们俩聊聊。
3: 好啊，我也特别想他。
1: 索菲亚。
0: 喂，索菲亚，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我特别想你，庄庄。
0: 哎，羽绒服收到了吗？
3: 收到了呀，而且。

0: 看就特别暖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1: 那就好。
0: 不过知道你们做这种妥协一定很难，没关系，凡事都要开始嘛。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的羽绒服上都写着意大利制造，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1: 哦，我不太清楚情况，我问一下胜利啊。

0: 喂，贾老板，咱们当时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合同上也签得很清楚，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
1: 货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卖怎么卖。
0: 你这不是诈骗吗？你这叫违反合同。
1: 我贴着中国商标卖，那也没人买呀。我是真金白银的给你们货款了，那我的货也不能砸手里头啊，我的损失谁来赔啊？无论想什么办法，先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才是做生意的道理。
0: 你这是犯法的。我告诉你，咱们终止合作。
2: 都写进合同里的明明确确写着了，还敢这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坚持自己品牌的路比咱们俩想象中要难啊。这后续这批衣服马上就要出厂了，咱们只能找一些零散的销售商了。卖是肯定能卖得出去，咱们的衣服好啊，但这个周期就要拉长了。这眼看着工厂的工资也要发了，还有之前他们垫付的原材料费。
2: 之前在如花我就学到了，一个签名能让设计翻倍，一个品牌标就能决定物品的价值。但是如果咱们不坚持做品牌的话，那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竿子买卖了。
0: 要不然这样，先从鞋厂那边的利润支过来一部分，工资不能欠啊。我下午再去联系一下一直合作的皮鞋经销商，还有市场代表，让他们也帮忙找找出路。这些人咱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他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想中国货在外面打出名号来，这个时候就相互帮助吧。行了，先别想这个事儿了，先吃饭。宝哥不是经常说吗，关关难过关关过，有我呢。
3: 哥，嗯，你回来了啊。正好我出去一趟。
4: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趟地库，明天不有顾客过来取货吗？我去预约登记一下。
4: 你这信封是啥呀？
3: 啊，这个啊，就是登记单，但是不得两张吗？要不保安那儿没备份。
4: 哎，我记得这个昨天不是登记过了吗？
3: 啊，就是登记过了，但是还有一份得给保安送过去，要不明天早上他不放咱进来啊。
4: 行行，你快去吧。
3: 哎，好的啊。对了哥，供货商都联系咱了，
5: 皮鞋那边销售代表这回可帮了大忙了，
3: 咱的货在俄罗斯都出名了，都知道咱是中国的好品牌。就是这工厂的产能能跟得上吗？啊，
2: 最新一批要到十二月底了。
3: 没事，我跟他们说，好货不怕等嘛。哥姐，多亏当初你俩决定要坚持，这关啊还真让咱给闯过来了。那我先去忙。
4: 行了，快去吧。
2: 辛苦了。跑了一天累了吧？
0: 不累。
2: 不累。
0: 把货发出去不就踏实了吗？
2: 这工人扩招了，量一下就上来了。
0: 是量上来，但是质量可不能下去。我想着年前咱们俩去趟工厂吧。给大家发一发年货，最重要的是把加班费给落实到位，这样大家也好踏踏实实干活呀。
2: 行啊，那明天我就跟你一块去买东西。
0: 好。
6: 陈总，您要的东西他们羽绒服用到的原材料和工艺都写在上面，不过有一些需要特殊定制的得从他们供货商那儿写。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在后面。
7: 干得不错。
6: 哎，

0: 就送到这儿吧，大家赶工都辛苦了，之后还是要保证安全生产，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1: 你说你们俩这年前跑销售这么忙，还特意跑过来一趟看我们啊。
0: 行了，别客气了，有工厂才有我们，工厂是我们一切的根本。
1: 食堂准备好饭，吃一口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2: 真不用。

0: 用了，我们俩还得去另外两家工厂呢，这路上还得赶时间。
1: 行，那就不留你们了。哎，路上慢点开，一路平安啊！生产的事儿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2: 行，
0: 放心。
2: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0: 您忙，
1: 拜拜。哎，
0: 拜拜。
2: 辛苦了。
1: 哎，拜拜。
0: 哎，你说咱这两年是一气儿跑完还是？
2: 都出来了，一鼓作气呗。
0: 我不是怕你累吗？
2: 大家都这么辛苦，咱们有什么的？
0: 行，那这次回去好好算个账。这次呢，因为要赶这批货，加了不少工人，不过这个效率啊，有显著的提升。
2: 跑完这一趟，咱别回北京了，回老家吧。
0: 年后就要交货了，今年不回了吧？
2: 又不差这两天。大家忙着生产，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就待两天，两天。
0: 行，那就先回温州，再回烟台
2: 。
3: 你看你们每次回来都带这么多东西，让顺利收拾啊！来来来，宝贝儿，你装装。我这歇会儿，来这喝口水啊！
2: 谢谢阿姨，阿姨，哎，这是我妈妈给您和叔叔新做的衣服，看看喜欢吗？
3: 每年都有一件新衣服，谢谢你妈妈，每年都给我做一件。
2: 别客气，顺手
4: 的事。我刚才试了，合适合适，太合适了
2: 啊！
4: 给你爸妈问好啊！
2: 问了，也问你妈好呢。哦，
3: 是吧？谢谢，谢谢。
4: 怎么的？差不多了吧？哦，
3: 对，哎，对，铮铮，你知道吗？你闻见那个香味了吗？你叔叔记得你上回来吃特别爱吃那个偏口鱼，他都给你炖上了，
2: 真香、
3: 啊！以后想吃什么，这两天就跟他说啊。
2: 好，
3: 哎，给你们做，好补补。
4: 我给做，
5: 那我就吃老三样呗。
4: 你
3: 有你什么事儿？
5: 行，
3: 这人庄庄喜欢吃什么好吗？
5: 行，
2: 谢谢叔叔阿姨。
3: 哎，你快去看你的鱼吧，一会儿别糊了。
4: 对对对，
3: 行行行，
4: 抓紧啊，抓紧，抓紧，
5: 好好好。
3: 哎呀，庄庄啊。这回回来我咋看你们俩都瘦了呢？是在北京没好好吃饭，没照顾好自己吧？
2: 前段时间我俩有点忙哦，后面啊我们一定好好吃饭。哎，
3: 对，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快点，
4: 兄弟啊，算怎么样了？赶快！
5: 好了，
4: 还没搞完吗？快！
3: 你们回来呀、啊，我太高兴了。你看你叔叔也高兴得不得了。
2: 以后我俩常回来，
3: 一定常回来啊。
2: 老公
6: 来了，你不是说要多吃点这黄瓜丝吗？都给你切了点来，尝尝怎么样？
2: 我尝尝。
6: 慢点吃，别噎着。
2: 我鼻子都快要气死了，我得多吃点。
6: 怎么气死？谁惹你生气了？
2: 今天有个游客，他说我行程安排的太满，累得他都失眠了。说让我少安排几点，我说。这是团队旅行，不是只为一个人服务的。
6: 是啊，
2: 我还没说完呢，他就跟我吵起来。我说行，那大家伙一起开个会，要是大家都同意的话，我就跟公司商量商量。你猜他怎么说？
6: 你别跟我商量，我出钱，你听我的就行了，对吧？
2: 就是这么横，你演的一模一样。
6: 我掐指一算就这样，你有钱人都这么横。等你老公有钱了。我也让你这么横，下次再碰着这样人，你就告诉他，没钱呢，你就跟团游，听导游的；有钱你私人定制去，爱他怎么着怎么着。开心了吗？
2: 还有点生气。
6: 这
2: 要不你再哄哄我呢？
6: 怎么着？你还让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啊？
2: 行啊。
6: 你这反应倒挺快。大半夜的，萨克斯也吹不了，吉他也弹不了的，怎么着？我给你来个鲤鱼打挺啊！
2: 行，我想看。
6: 哎，你行了。
2: 哎，你给我表演一个嘛！
6: 行，你坐窗台上，来，边吃边看啊。啊。你来鲤鱼打挺啊。嗯。
2: 快点！
6: 我运气。

0: 我告诉你呢，你稍等一下，看着啊。怎么样？那北京小爷，我告诉你，就不经夸，你一夸我，
1: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行，再来一个。
1: 鲤鱼打挺家，
0: 钱滚饭啊！哎，嘿，对，哦，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有点起猛了，头有点晕。
1: 你小心点啊！
0: 没事，好了。那你不接着哄我了？该哄也哄了。那我要是生气了，你怎么哄我呀？
1: 哎呀，亮亮老公，你最好啦。
0: 嗯。呵，这不上天了吗？北京小爷最受不了这个，坐窗台上去，给你来空翻了。
1: 好嘞。
0: 不是鲤鱼打挺了，来空翻啊！看着，一、二、三，嘿。怎么样？再来一个，后空翻，嘿。哎呀，这，
1: 哎，发型都乱了。
0: 没有没有，就是起猛了，头就是有点晕。这个节目演完了，还有一个保留节目。
1: 嗯。
0: 想不想看？要不就算了吧。
1: 我看。
0: 好，下一个节目是大变活人。哎呀！啊！
2: 壮壮，快快快！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偏口，看，
3: 啊，尝一尝，
2: 叔叔特地给你做的。哎呀，
4: 好吃，
2: 好吃哈，
4: 还是那么好吃，
2: 是吧？
4: 谢谢叔叔。
2: 哎呀，这两天也不知道你住的习不习惯。我们这儿冬天还是有一点冷呢。你要是觉得冷，告诉我，我给你加床被子。啊，
4: 不用，现在刚刚好。我喜欢这里，冬暖夏凉的。
2: 哦，是吧？
3: 哎，喝点呗。
5: 喝呀，哦，舍命陪君子
3: 哟，
2: 好吃，
3: 来来来来来，
2: 自己多吃一点。
3: 哎呀，
2: 你可喝不过你爸啊！我跟你说，
5: 喝不过我也得喝呀。
3: 你以为他在外边没少喝？庄庄，
4: 嗯，
3: 以后在酒上面控制他啊。
4: 肯定的，
5: 那肯定的，他比我能喝
2: 啊。啊，不是吧？
5: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又聚在一块儿啦，哎。
3: 哎呦，慢点吧，啊，
2: 有点凉了，不怕吧？
0: 哎，来，我来，
2: 我吃点啊。
0: 爸妈，趁着我俩这两天在，我们带你们去新房看看，你们也好熟悉熟悉环境嘛。嗯，
2: 儿子，妈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这老房子住着可舒服了，不用瞎折腾了。
5: 是，平时住着挺舒服，那我俩这一回来，不就开始挤了吗？你看。咱吃个饭，那沙发搬走了，那个桌子挪开了，太麻烦了。那你再别说，过几年我俩带个小子回来，那住哪儿？住外面楼道啊？
4: 是啊，叔叔阿姨，那边的房子它靠海，特别大，你们俩过去住，我觉得能舒服一点。
2: 你看看这孩子多孝顺，那个，哎，行，那就这两天找个时间啊，我跟你叔叔一块儿跟你们去看看那房子。
4: 行，
2: 好，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退货，那工厂已经在做了，你货量那么大，说退就退啊？
6: 你说什么？看什么电视啊？
0: 来，行行行行。
7: 安迪，请告诉我，本台驻莫斯科记者消息。俄罗斯市场部分中国产羽绒服因填充物问题受到关注，相关产品对俄出口量出现下滑。当地时间1月30日，中俄监管部门已协同行动，强化市场监督，切实保障双边贸易秩序。相关调查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哎，爸，
3: 嗯，
0: 妈，可能我俩明天就要走了。
3: 啊，
2: 明天啊，这你们刚回来两天，这么着急，

0: 你爸买了可多好吃的呢，还说明天给你们俩炖猪蹄儿。不，
1: 那下回吃一样。
2: 他们有事儿，有事
0: 儿。对，要不然这样，我把能做的什么我都做出来哈，然后给你们再把那个海产品打上包，给你们带走得了。
1: 哎呀妈，不用了，我们两个人拎那么多东西太麻烦了。
0: 行吧，那看你们方便。
2: 行了，先动筷吃饭，好吧。
3: 大，我爱吃，有什么能带的全带上，都带回去。
0: 太好了，那我就给庄庄带，不给你吃。
1: 哎，刚才是我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哎呦，
4: 那批货先不急往国内发，放仓库，等我通知。行了。
2: 给庄庄打个电话，看看票买怎么样了。
1: 不用，有我妈呢，放心吧。

喂，我现在咋回去？飞回去？票买了，明天的。嗯，回去找你。行了。

0: 完了。
1: 打完了，没啥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0: 在外边啊，遇到什么事儿，不要总是着急上火呀。
1: 明白。
0: 还有，你和庄庄这个事儿，抽时间跟人家聊聊，看看人家有什么要求，我们也好提前做个准备啊。什么时候需要我和你妈妈去跟人家见面，你就告诉我们。
1: 放心吧，我有数。
0: 有数？打算什么时候办事？
1: 这一阵子先忙完吧。
0: 忙完，忙完，哪有个头啊？你们俩这也是好几年了，要抓紧呐。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庄庄的意思。
0: 哦，行，那就按庄庄的意思办，好吧？
1: 行。
0: 你呀，比你爸厉害。你看看，你现在有了100多人的厂子，这就是说呀，你背后啊，这有100多个家庭，几百张嘴呀。你带着几百口的人，可不敢松懈呀。
1: 嗯，
0: 我和你妈妈打小啊，生活环境就比较简单，拢共接触的人也就是这一个厂子的人，也没能教给你更多的社会经验，更谈不上做生意了，全都靠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闯世界。在外边呀，逢人处事要多长个心眼儿，别让人家骗了，让人家欺负。
1: 您儿子谁能欺负得了？
0: 那就行，那就行。对了，你那个剧本还弄不弄了？
1: 弄。这不业余时间弄吗？
0: 好。哎呦，他们快回来了，这样我们得赶快做饭，他们回来得吃饭。
1: 行啊，给您打下手。
0: 哎呀，来吧来吧。

0: 曹大师，您这画画得真好，看来我需要向您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1: 刘小姐谬赞了，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2: 萨瓦，安诺，波纳贝提。
3: 愣着干嘛呢？给我倒壶出来。
2: 哎，来了哥。哎，
4: 大夫，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帮我好好看看。而且我最近头疼还有点频繁。
5: 现在啊，基本上判断你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结果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而且你这个肿瘤的大小和位置非常的棘手。

0: 大夫，您跟我说实话，我还能活多久？
1: 以目前来看，最多半年。

0: Jedem. Merci d'être mon ami.
1: 说的挺好的呀，上哪学的法语一套一套。
0: Jedem.

0: 外观用咱们的品牌，里面都填的黑心棉。是不是咱们的生产细节泄露了呀？
1: 拉链不一样，你看，咱们的拉链是为了俄罗斯出口专门定制的，你看这个拉链，一摸就摸得出来。这拉链只有我们有，市场上买不到大货。
0: 嗯，确实，质感差很多。那这样吧。
2: 咱们先联系一下俄罗斯那边的经销商们，告诉他们这个防伪方式，让他们发现假货，及时举报。再一个，咱们俩要不要去趟工厂啊？我担心是工厂那边出什么纰漏了。行。这突然一停工，那好多人都担心啊，那之前的活都白干了。你们也知道，这工人的工资啊，都是这个底薪加计件费的，那本来是多劳多得的好事儿，这么一停。
3: 那好多人都跟我说呀，这到最后能不能拿到钱啊？担心呢。任
2: 哥呀，这一点你就放心吧。那我们俩的为人你也清楚，这些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3: 那就好。我看了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抵制中国羽绒服的事儿，我在新闻上都看到咱们的衣服了。那老大一个品牌标在上面，被人家堆成一堆分收。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俄罗斯那边的情况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造成这样，是积攒了很久，一下子爆发了而已。
2: 哎呀，他们不好好做东西，那到头来害的是整个中国货呀，也把咱们给坑了，是吧？
1: 咱们就把年先好好过了，争取年后开工，您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帮我们把品质控好就行了。
2: 哎，
1: 啊，
2: 好，放心吧。

0: 回来了，赶紧洗洗休息吧。
1: 我知道了，媳妇儿，你先休息吧。来，媳妇儿，我今天卖出去60件羽绒服。
0: 你真厉害。
1: 嗯哼，你这厉害啥？积少成多。
2: 这是喝了多少啊？
1: 什么喝多少？
2: 杨厂长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又从皮鞋厂之前了，还说你最近经常应酬，让我照顾你。
1: 那咱做生意嘛，那应酬太正常了。倒是这个老杨，我跟他说了，让他别跟你说，还是跟你说。
2: 打算忙活到什么时候？

0: 小心烫啊！烫不烫？
1: 我自己来。

0: 你说让工厂复工，就是准备自己去借钱啊？
1: 哎，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现在也没找到销路啊，我跟你说不就是让你跟着一块担心吗？
0: 所以你就准备自己一个人扛？
1: 哎呀，能扛这没啥。
0: 你还记得我妈生病的时候吗？
1: 嗯。
0: 当初是军哥跟我说，我才知道你的电影没有拍成。我知道以后特别后怕，我后怕如果军哥没跟我说，如果你没来温州找我，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你有一段这么难的时候。我也很自责，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
1: 没事，不用了，不用了。
0: 所以我之后就想明白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有你在。即使一无所有，天也塌不了。干什么？
1: 很高兴。
0: 我今天去把房子抵押的事情了解了一下，房子呢可以抵押25万，我也跟工厂讨论了降低成本的可能性。我想之后咱们就以批发价打零售，只要咱们价格上有优势，客户利润上就有空间，只要不停出货，行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1: 薇薇，你这么喜欢这个房子，那行，我支持你，挣不挣钱都没关系，咱得把市场给拿回来。
0: 嗯，咱们俩一起打持久战。
1: 打，要是这次打赢的话
0: 就结婚。
1: 那要是打输的话呢？
0: 也结婚。嗯
1: 哼，
2: 最近有一个词就很流行，叫什么来着？北漂。咱们那么年轻，大不了重新北漂一次。
1: 漂，漂哪儿都行，只要有你在就行。嗯，我也想明白了，不管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那日子都是咱们自己的。我有让你幸福的决心。
2: 嗯，怎么突然说上结婚誓词了？
1: 我本来就想跟你结婚了。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回走秦关，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
2: 你还没有资格教我做生意。
3: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
4: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
5: 这可以说是一比一的复刻了，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
6: 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3: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短枪，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6: 我可以。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7: 我的角色被换了，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8: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6: 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9: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0: 为了未来，加油！
11: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2: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13: 更一心同理，生活更美丽。
1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其实我非常认可金宝被称为乱世野玫瑰，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夹缝中很顽强生长的一个人，最韧的一面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服输的那种感觉，然后最次的话可能是他的原则底线。其实我今天整个造型就是我剧里的造型，
1: 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这次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一个谍战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呢她是双重身份，金宝她既有明艳张扬的武庭皇后的一个身份，也有果敢狠辣敢爱敢恨的一个神秘人的一个身份。
2: 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舞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
1: 从今天开始

0: 加金榜。
1: 其实第一次看到剧本之后，这个角色非常的吸引我，当下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以往其实没有挑战过这类型的角色，然后也有自己去反复的观看各种谍战电影，然后同时也有去翻看一些资料，包括和导演有重复就是沟通在那个年代下的一个女性的言行状态。当然其实当时我也有就是熟读很多次的剧本，然后也在表演的层次方面，包括在台词方面都有做很多的功课。这样在进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到我的景嘛，剧组有给我请表演老师，然后我每一天都去排练厅跟他学习各类型的舞蹈，就是在舞厅里面的各种类型的舞蹈 Tango 啊什么我们都有学的。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和赵宝刚导演、刘星刚导演合作，他们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然后特别的暖心，对我好的那种程度，就是属于杀青的时候我都一度不想杀青，很想哭，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哭出来有点丢人。我很奇妙，就是我演金宝的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和欧豪老师的，我就感觉我自己是金宝。其实我在这个角色上没有特别长时间去适应，我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为我而写的那种。导演一直在提点我，他说你虽然是双重身份，但是金宝的很多细节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是在这个细节里面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演双重身份，尽量要抓住那个每个当下每个环境下的那种本能的反应，然后把那种情绪的收放把握好，然后要留一些神秘感。
0: 我从不轻易承诺，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
1: 所以不会说我演了双重身份我就一定要就是把它区分的，就是我一定要每个感觉都不一样。其实你演着演着，你投入到那个角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现在扮演的是舞厅皇后，可能接下来的某一个时刻你就要呈现出你那个身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已经是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了。
0: 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1: 我这一次不是也是画了这样的一个跟我以往不一样的细眉，然后短头发，然后又是旗袍的造型吗？还挺不一样的。你扮上那个妆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其实造型的反差会给我的整个人会带来很强烈的一个角色的信念感。
0: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1: 演完金宝之后，我觉得醒来对于他而言是那种掌握自己自身命运的一个过程。从金宝这个角色中感受到了女性力量是有韧劲儿的，是强大的，而且非常的有担当。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

0: 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怎么突然说上结婚誓词了？
1: 我本来就想跟你结婚呀。正好啊，这段时间确实累了，那明天咱们就休息一天。我也有个想做的事儿。
0: 什么？
1: 陪我去吗？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说了半天，就是想干这个。
1: 我是不是怕做生意亏了就没钱给你买好看的婚纱了吗？

0: 跟你想象中一样吗？我还担心呢，准备比较仓促，怕你会留下遗憾。
1: 呀，只要是你，怎么都好。

0: 老板，对不起，你怎么回事？我这是餐厅，不是福利院。
1: 真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老板。
0: 还能不能干了？你这个礼拜摔了我多少盘子了？
1: 你看来这些这头疼的，身体不舒服。
0: 头疼几回了？啊？他要真有病，得回家养病，行不行？
1: 老板，实在对不起，我没事儿。
2: 我还可以坚持，
3: 你别坚持了，我看见咱们同胞的份上，这两天的工资我照样给你。
1: 那个军高就啊！哎，老板，老板，
2: 没事，
1: 歇会儿啊，我去劝劝他，他气头上呢。他，
2: 别麻烦了你。
3: 厂长怎么样？
2: 工作有的是，他不用咱们，是他的损失。
3: 要不怎么说咱们俩是两口子呢？想一块儿还行了。咱俩好呗。趁这段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暂时别工作了。
2: 下雨了，我帮你拿着。我今天啊，我也不想那么早回去，我想带你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许愿池啊？
3: 这又不是布拉格。哼，
2: 我还以为去意大利呢。
3: 吃吧你。
2: 要下雨了，快回去吧！不
4: 回去，要不下雨的话，这都是人，根本就没有位置。啊，
2: 这人也不少啊。这桥叫什么名啊？
3: 这叫德比利桥。
2: 哦，
3: 那是战神广场，那是荣军院，为了连接而建的，1900年建造的，现在已经99岁了。
2: 哦，可以啊。
4: 哎，
2: 这桥上怎么都是锁呀？
4: 你看，这锁上都是有名字的。哦，
2: 据说，只要把两个相爱的人名字写在上面，就会永远在一起。哦，明白了，我去买把锁。
3: 哎，我都准备好了。
2: 有备而来啊。
3: 嗯。
2: 锁这儿吧。哎，锁哪儿啊？
3: 就锁那儿吧。
2: 哦，行，那就锁这儿。

0: 真人人，我爱你。然然，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1: 我也爱你，
0: 沈然然。

0: 哎呦，陈老板，我这店还没黄呢，您又着急来考察了。哎，
1: 这话说的，我听说你店遇到点困难，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的。嗯，压多少货？啊？

0: 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利润，才是经商之道。这账你没算明白啊。
1: 这账啊，有眼前账，也有长远账。
0: 有个小提议啊，你出个价，我收购你，以后你跟着我干，怎么样？
2: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丢人。
1: 那我考虑考虑。喂，宝哥。
3: 胜利啊，恁那个事儿忙得咋样了？
1: 还行，再撑一段时间就好起来了。
3: 没事的啊，哥帮恁一起撑着啊。刚才啊，我去了趟镇上银行，跟恁汇了80万，
4: 恁先用着，
3: 看看够不够啊。
1: 宝哥，你这……
4: 那啥也别说了，那上次就听恁说话那支支吾吾嘞，哥知道嘞。
3: 这啥事儿啊，起步的时候是最难嘞，啊，没事的，咱管管难过，咱管管过呀，有哥嘞。
4: 啊，恁要是再用钱啊，跟哥说。
3: 啊，哥下个月还进几笔钱嘞，啊。
1: 那宝哥呢，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钱我收下了，感谢，非常感谢。
4: 你谢啥嘞，哥挂了啊。
1: 哎，好。哎呀，出门在外做生意，谁没几个好兄弟。
0: 但是还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同行之间抱团才能走得更远。
1: 是，但这个近邻啊，要互帮互助，你不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嘛。我听说你有一批货在俄罗斯被扣了，我是发自内心的给您提个醒啊，灰色行官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你那货被扣了都是小事儿，那要是追究起法律责任，您干了这么多年不就白干了吗？
0: 哎，说话要小心，我合法商人。
1: 陈老板，我总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你对我们这个毛绒熊是又爱又恨。我知道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精神分裂，这是病，这得去医院看。那我就不招呼您了，您随便看着，我算账了。
0: 再有啊，瘦死骆驼比马大，你还没有资格教我做生意。
5: 曹大师，最近您为我父亲的病操了不少心，也要腾出时间来为我调理身体，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感谢您。
6: 罗小姐客气，董事长他德高望重，我能够为他尽心尽力，那是我应该做的。
5: 实话跟您说吧，来拜访我父亲的人特别多，但是真的能摸到门道的人很少。
6: 那我就真诚且迫切地希望罗小姐能够为我指条明路，我怎么样才能够早点摸到那个门道呢？
5: 我能看出来，曹大师，您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您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所以我愿意帮你。我父亲有一件心仪了很久的藏品，最近在市场上出现了，如果曹大师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帮您和卖家牵线搭桥。
6: 但是能让令尊心仪了很久的艺术品，想必价格不菲吧？
5: 钱的事儿，曹大师您不用操心，如果您那儿钱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积蓄呢，我可以先帮您垫付。哦，
6: 这怎么使得呢？
5: 毕竟是送给我父亲的礼物，况且

0: 如果以后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就不用分你的还是我的了。
1: 放心，我一定让董事长，让卢小姐看到我的决心，还有我的诚意。
2: 现在帮我压实啊，仔细一点哈。
3: 好嘞，
2: 现在头帮我剪仔细啊。
3: 好的，
2: 辛苦了啊。喂，
4: 今天有几个经销商来咨询，
5: 我分别给发了几批样货，我觉得能成。
2: 那太好了，这周还能出2000件货呢，这样又可以消化一批小订单了。
5: 张总，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俄罗斯的雪灾啊？
2: 我听说挺严重的，要不要问一下索菲亚？
5: 是，我在想咱们要不要出出力啊？
4: 给发过去
5: 200件羽绒服。
2: 你说的对，这样。你来联系索菲亚，我联系出货。
5: 行，我现在马上联系索菲亚。
6: 老公好饿呀。
7: 来了。
6: 闻着就香。
7: 来。哇塞。饺子就酒，越过越有。哎，你慢点啊，别烫着。
6: 嗯。
7: 来，上车饺子，下车面。祝我老婆去里昂培训这几天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学成归来。
6: 干杯。
7: 干杯。怎么样？
6: 嗯，
7: 好吃吧？
6: 好吃。嗯，我跟你说啊，
7: 嗯，
6: 我是这么想的，其实旅行社组这种培训是一件好事儿。看，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欧洲旅游，只要来欧洲，首选的就是巴黎。
7: 嗯，
6: 但是巴黎的旅游公司实在是太饱和了。你看，像波尔多、马赛、里昂都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我是想，如果我能发展起来一条线，我就能挣得更多了。
7: 嗯。
6: 将来呢？
8: 嗯，
6: 我们就自己开一家旅行社，再将来我们就去南法买一套那种独栋的带花园的小别墅，我们再种那些爬墙的那些小花小草，再将来我们再养一条狗，养国美，再养一只英短的猫，再将来啊，老板娘就给老板生了一个小宝宝。
7: 哇，
6: 你看怎么样？
7: 太好了，没想到我老婆脑子里还有这么多将来。
6: 那当然了，是不是挺敢想的？
7: 只要有我老婆在，永远都不用担心将来。
6: 当然。
7: 嗯，来，敬你一杯。
6: 下次我给你报。
7: 你都包什么馅儿啊？
9: 薰衣草馅。
7: 嗯，这馅儿听着味儿就臭。
6: 哎，你这什么表情？我跟你说，那法国老太太做那个薰衣草味儿的那个香皂，可多人买了。那个中国旅客，我一等他们等2个小时呢。
10: 那是薰衣草香皂啊！你见过薰衣草饺子吗？
7: 去学个习，拿这么多东西，打算不要我了？
6: 开什么玩笑呢？都是给同事带的。
7: 给同事带的比给我带的还多。
6: 这醋你也吃？你没事吧？
7: 没事啊。哎，别夹了手。
11: 哎呦，舍不得你，
6: 我也舍不得你。

0: 在这几天，你的按时吃饭，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增加抵抗力，知道吗？嗯。你嘱咐我的，都是我想嘱咐你的。注意安全啊。嗯。
1: 穿这么少，赶紧上去吧。嗯。
0: 听话。嗯。
1: 那我不走了。
0: 那可不行。
1: 得好好学习。
2: 你想我就给我打电话，
3: 快上去吧。
0: 注意安全。
3: 嗯。

0: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不过他们还挺幸运的，贾羽绒服那事儿给躲过去了。
1: 陈总，您有什么打算？
2: 让他们继续生产呗，最好保质保量，
0: 这样卖到明年我都不用愁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他们这次算是在俄罗斯把品牌闯出来了，好事。现在他们越出头，后面我就越省事儿。
1: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借着毛英雄的品牌发财啊？
0: 既然他们把品牌做出来了，就有了价值，那就该让他们出局了。

0: 您好，您好，您哪位啊？
1: 你哪位啊？
0: 我是中介。你说您要租房吗？
1: 这房子罗董事长家住得好好的，怎么要租出去啊？他们去哪儿了？
0: 那说什么呢？人房东不姓罗呀、啊，人一家子都在国外呢，这房一直就挂我这儿。
1: 哎，不不不，投资界的罗董事长有个千金，啊，罗小姐有个秘书姓桑，我经常来这儿啊。哦，
0: 您说的是不是那家租户啊？我告诉您啊，那家子都是骗子，不是什么好人，把人房东一堆红木家具全都给卖了。我这正定损呢，我也找他们呢。
1: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这些画还有这些艺术品，那都是罗小姐真金白银花重金买回来收藏的呀。
0: 行，什么艺术品，什么艺术品啊，我都找人鉴定过了，哎，都是假的，都是
1: 赝品。
0: 你要喜欢你都拿走啊，没人管。这还真金白银呢、啊、
1: 假的。

0: 曹爷这个傻子也有今天啊，加上后备箱里的钱，这次给我买假收藏品足足500多万，估计是他左眼积蓄，以后你们想干啥干啥。嗯，
1: 小姐吗？哎呦，
2: 胜利，我一闭眼全是噩梦，本以为找到了更大的金主，还能获得心仪的女孩，从此扬名立万，到头来一场空，骗人终骗己，真是报应。对，我要去报案，我要去自首，也不能让那几个骗子逍遥法外。

0: 您和我有缘，和我女儿更有缘。金贵东西
1: 要懂得藏，不能总是锋芒毕露。
2: 收下。

0: 哎呀，之前那批假货出现之后，虽然库存都清差不多了，但确实没挣着啥钱啊。可最近一段时间，这销售量也不好，是快要过季了吗？你研究啥呢？索菲亚跟我说，俄罗斯那边的市场被查了几批走私货，里面居然有咱们的。
1: 不可能，咱们家哪有走私货呀？
0: 我也奇怪啊，所以我就拜托他拿了一件出来，你看看。
1: 这不就是咱们家的货吗？
0: 这可以说是一比一的复刻了。你看，连拉链都找到对板了。你别说，
1: 这货的质量还挺好。
0: 之前那一批假货一看做工和质量就知道不是我们的，但这一批真不一样。 这个缎面材质是我当时跑了好几家供货商都不满意，最后在杭州的一家大厂找到的。还有里布，这个颜色是我当时特别地然的，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
1: 他有这实力仿造咱们的货，不就是在针对咱们吗？
0: 得好好查一查，这么没完没了的针对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得查。
2: 喂，杨厂长。哎，啊，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件仿品，做的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连拉链都一样。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哦，我跟我拉链厂的朋友联系了，因为咱们这个是定制的，我嘱咐过了，绝对不能够卖给别人的。可是呢，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越好呢，就有人盯着你，该给你搞小动作，这个也没有办法的事了吧。
3: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爽老板啊，你看，咱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可能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的呀，对吧？我不能说我把这个货一一的都卖给谁了。
4: 我们这些客户的信息，我都一一的透露给你，这不地道，对吧？你体谅体谅我嘛。
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我们的货呢被人做了仿品，所有的生产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在取证，如果这个事情呢，他要是处理不好的话，会牵连你的。
4: 那，哎呦。
5: 小岑呐，小岑，
6: 老板，
5: 吴总来了没有？
6: 来了，
5: 你快去招待一下我这就过去。
6: 好嘞，
4: 宋老板，你说这个吴总啊，我约他很久。
6: 魏老板，我们这一期的面料颜色并染呢，跟纹理组合可都是申请了版权的。您不要以为只是提供了我们的面料而不是成衣，你就可以逃避责任了。宋老板，我现在不是要你泄露客户的信息，我是在追究你泄露我们信息的后果。
4: 宋老板啊，咱们都是老朋友。

0: 马齐一点啊，上面马齐一点。大伙儿都勤大点手啊，老板说了，咱今天早装完啊，给大家发奖金。都马齐一点，来，上面马齐一点。
1: 那边也马齐一点啊。
0: 哎，兄弟，辛苦了，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们沈老板是朋友。
2: 我们俩经常一块做生意，这不想着今天刚好路过，就来看看货。
3: 陈老板约好了，你有单子吗？
2: 啊，是这样。前两天吃饭，他说今天晚上有一批好货，那这货要是到了雅宝路，不就没我的份了吗？我想先看看货，我心里有个底儿，这样我再去找老陈聊。也好聊嘛。啊，
0: 怎么回事？
3: 要不然，兄弟抽烟吗？来，拿盒烟抽。来，拿盒烟抽。来，让他看看。
2: 哎，行，谢谢啊，谢谢。
3: 看到看哈，可别弄脏弄坏了啊。
0: 放心吧，
3: 我俩可说不清。
0: 放心，放心，放心。

0: 我当是同行半夜蹲点呢。自己的货卖不动，不许我做生意啊。
1: 陈广发，你挺有意思，咱们俩谁学谁你心里没数啊？你这叫抄袭，是犯法的。
0: 哪只眼睛看见我抄袭啊？
1: 这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批货到了国外你才会贴商标，你以为我查不到吗？
0: 我厂子里代加工的羽绒服多了，你说的是哪批啊？想找事儿去找订货的人，要不把证据拿出来。
1: 陈广发，之前在俄罗斯就是你用我们的牌子做的假货吧？你以为你伤害的只是我吗？你伤害了整个中国商人的信誉，你不就是想收购我的牌子吗？我告诉你，绝不可能。
0: 那说了一堆废话，总算说点上了。那既然都来了嘛，我呢给你指条路。工厂的货出不去，每天都在亏损吧？你再想想，那些吃不上饭的工人，徐胜利，胜利跟你混，怎么胜利啊？考虑考虑，低价折价我收购你，怎么样？常来啊。
2: 这沈广发这么弄，我们不能告他吗？
1: 咱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太少了，现在去告他会打草惊蛇。不过没事，我跟索菲亚说了，让他帮忙在俄罗斯搜集他贴咱商标的证据。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占的市场给抢回来，要不然这个国际官司一打，这一季早就过去了。
2: 你说他做的东西跟咱们差不多，虽然出货量没有咱们高，那算下来也不便宜了，价格怎么能这么低呢？
1: 肯定是灰色清关呀，包车包税，成本价会低很多。咱们辛辛苦苦建的品牌，反倒给他铺路了。
2: 对了，你看这个，我把几乎所有原料的供应商都跑了一遍，这家公司出现在好几家供应商的采购名单里面，一家两家就算了，能知道这么多具体信息的。
1: 小梦，
3: 还给订单？
0: 对，越大越好的订单。
3: 陈总，你之前不是说把他们干黄之后把店给我吗？这都好几个月了，怎么还给订单啊？
0: 之前他们不是借了很多钱吗？不能让他们白借，要让他们花光。

0: 有一句话，新的订单有多大，他们透支的成本就有多大。我要一次性干趴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站起来。
1: 我没看错吧？这么大的单，咱确定接吗？
2: 接，必须接。
1: 两万件啊！这单要是成了，咱不就周转开了吗？
2: 对。
3: 哎，是啊，咱们看起来好像真的要好起来了。
4: 哥姐，这个合同我看了啊，就是这一条，他这个定金比例付的有点少啊。
3: 还能再谈谈看看吗？
5: 哎呀，这很难谈了。谈了很久了。
4: 哎，也是。不过这合同我看了，他除了这一条之外，剩下都没问题。
6: 那别犹豫了，通知工厂开干。
7: 好。
4: 哎，但是咱这么大批量的货，资金够吗？
2: 媳妇儿，咱还剩多少钱呀？
3: 200万左右。
2: 那我再想办法借个100万，要出货就给他出满了。
4: 300万。哥，你真确定啊？
6: 要干咱就干一单大的，一锤子把它锤到底。
4: 干。
3: 这裤子都帮我穿好了哈。
8: 啊，好。
3: 做得真好。怎么样？
4: 根本没人来，电话也没人接。
3: 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2: 应该是被跑单了吧。
1: 跑单？这么大的单，但定金不已经给咱付了吗？
2: 没时间跟他们较劲了，再有一个月最冷的时候就要过去了。
3: 我马上问一下，是不是把货运回来先不过关。这一批货找一下熟悉的经销商，看看能不能帮忙卖一下。
2: 没事，继续通关，实在不行咱们就把价格再往下放一放。
1: 行，那我赶紧联系。
2: 快去吧。
9: 徐总，需要帮忙吗？有事跟我说，我们是邻居啊。
0: 刺激，想一锤子打死我，但是他没想到，这是一百锤。
4: 陈总，不过他们这次下的决心可不小啊，把所有钱全压上了。
0: 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而且要做得一模一样。等他们的货到了海关，你拿广发商贸的名义去给他们报关，然后给他们毛绒熊做一张假的报关单，到时候我的假货就变成了真货，用他们创出的品牌，在这个冬天我们就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他们的货没有真手续就会被扣在海关，用不了多久他们资金一断裂就完蛋了。到时候封神过了，我找人再把货拿出来。
4: 还能这么操作呢？
0: 只要货被扣在海关就是死无对证。
4: 陈总，但是他们这批货可300万呢，您之前不是有批货被查了吗？这手里还有这么多现钱吗？
0: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到时候不仅这两批货的钱是我的，他这个品牌也是我的。我不会忘记对你的承诺。
4: 哎，陈总，我听您这意思，您是要把雅宝路全变成广发商贸啊？
0: 我是在筛选能一起做事的人。这小两口啊，太让我失望了，不尊重市场规律，这得给点教训。
4: 陈总，我先走了。

人呢？

亲爱的冉冉宝贝，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其实我心中有太多的舍不得，但还是决定离开。冉冉，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相信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带我去治病。我仔细打听过，法国和国内都治不好，如果把钱都花在治疗上，真的不值得。这些辛苦钱留给你和爸妈，我才心甘情愿。你们还有未来，还要过日子。冉冉，我们从相遇到相识，再到拥抱在一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我都记得，每次想起来都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温暖。只是这种幸福太短暂，但我已知足。冉冉，虽然我现在几乎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是不想看见你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分别而流泪。请你最后一次听我的话，不要去找我，让我静静地离开。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会在远方默默地望着你，陪着你。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
2: 他这是走私的货，你让他提走。
3: 谁跟你说我的货是走私货的？
4: 我要举报
5: 广发商贸
4: 盗牌贩卖，并且大规模走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肋骨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在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

0: 曲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突发了多起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萨朗，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1: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

0: 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是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5: 一号特派员来电，
6: 今日金山嘴渔村共等接头，
7: 马上派人过去，要快，
8: 快点，快点，都快点，快上车，出发！
6: 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9: 清道夫已经查到，马上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
10: 请关注《醒来》第九集。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到了，小姐。哎哎，你慢点。哎，小姐，2块钱。
1: 我没钱。
0: 不是，小姐，我拉了您这么远，你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就是没钱。
2: 才回来呀？
1: 哎，他有钱，你找他要。
2: 给。
1: 他欠我钱。
2: 啊，谢谢啊。
3: 那行，谁给？
2: 喝那么多呀？
0: 心想，心想，啊，干嘛呢？快来来来。
2: 哎，老板，哎呦，
0: 咋喝这么多？
2: 你这干嘛去了？冯少没送你回来呀？
1: 我刚刚去松江的七宝镇了，不带他。
2: 你怎么还学会赌博了？
1: 你不要救人了，救人不需要钱，一个两个求我帮忙，都不需要钱的呀。
2: 你能赢得了钱吗？你这输的连黄包车钱都没了。
1: 瞧不起谁呢？
0: 哎，下次你们再去七宝镇，记得带上我。
4: 我玩骰子比拍照更强。
2: 滚！
1: 姓陈的，你烦不烦？谁的事儿你都要管啊？李渊，给我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拿走吧，拿走，这些啊，全归你了。
1: 我要这干嘛呀？
0: 救你心爱的表姐呀。这世道，没钞票，那可是寸步难行。幸好你认识了我。
1: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更不想你不开心。钱算什么东西？不稀罕。
1: 钱是个好东西，是我亏欠了你。
0: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
1: 现在就是想救，也没门路了。
0: 有钱就有门路。
1: 要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1: 要么你教我跳舞吧。
0: 为什么学跳舞？
1: 如果会跳舞，说不定就能救人了。
0: 跳舞，我最拿手。过来，搂住我的腰。

卖报纸啊，卖报纸啊，来看看啊，报纸，哎。

0: 那我先回去了。
1: 不用每天都来，容易引起怀疑。
0: 等晚上打烊了我再来。
2: 你再不回去，照相馆关门大吉喽。
0: 走了。
2: 有什么大新闻？
1: 仁济医院女工党被劫走，工会抗议团演七夕鼓，这算大新闻吗？
2: 你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1: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
2: 嗯。
1: 上海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想好了，我可以去那边，至少在那儿没有人要我的命。
2: 你确定吗？好，我来安排。
1: 又老了。

0: 上级派人把他接走了，怎么不等我呀？这是上级的安排，要尽快转移。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歹也是沈科西的家属吧。
1: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他说：“日后说不定还能再见面。”还怎么见呢？他去了延安，我在上海，这是两个世界。
0: 所以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你们的关系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安全吗？
0: 看来，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心底吧，往前看。我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你要相信我。

0: 电话。主任，我看见苏门跟华良探长跳舞了。
1: 大干法座接的也够大上了。对，这女的有点本事。哎，她不会真的能找到那个女工党吧？她要真有这本事。
2: 我服他。哎，沈姑娘，你醒了，可能是镇痛剂的副作用，让你睡了很久。
3: 你们是谁？
2: 他叫王明志，我是他妻子刘晴。
3: 是要去哪儿？你既已暴露，上海不宜逗留。先同我们去苏南的站点。到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将你送去延安。我不是共产的。
2: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能挨得过这种程度的严刑拷打，都很不容易。看到你脚上的伤啊，我都心疼。唉，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难，组织里出现了叛徒，上海的麻雀险些暴露，杭州的站点。

0: 已经被叛徒供了出来，苏南和浙北的情报网已经全部瘫痪，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呀，都非常不易。
1: 怎么会这样？这段时间，大家都异常谨慎，也包括你的上级。
2: 在求助上海行动小组，应经你之后，便切断了联系。上海形势复杂，我们为了你的安危，只能先行帮你撤离。你们搞错了，陆大哥可能没有同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上级。
3: 我只是想逃命。没关系，等到了边区，我们都是同志。你要离开上海了吗？
4: 还有一段车程。
3: 苏堤于本月27日之前到金山嘴渔村。
0: 沈姑娘，在上海还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吗？在离开上海前，我要见一个人。什么人？
3: 一个必须要见的人。你应该早讲的。如果现在再不离开上海，风险很大。
5: 你们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地点在哪儿？我们要抓紧时间。
6: 金山嘴，渔村。
5: 哎，老板，您这报纸都看半天了，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6: 今天仙羽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我还真不知道。
7: 你怎么招呼不答一声就走了？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休息点。刚才啊，咱们是一直向北开的。你要去的金山嘴渔村呢，在南边，确实还有点远。这样，咱跟他歇个脚，我先背你下来啊。
1: 主要你有伤，不敢走得太急。没事的，
0: 你先跟这歇会儿，你去车上买点吃的。

0: 我先给你倒碗水喝。
1: 哎，
2: 什么事？
3: 一号特派员来电。
2: 讲。
0: 今日金山嘴渔村共党接头，
2: 把行动中的毕中人弄醒。

0: 马上派人过去，要快。
1: 是。
2: 快点，快点，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上车，出发！

0: 李默群下达了特别任务，具体内容没说。
1: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迪出事了。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0: 是。

0: 王叔去了这么久，要不要去看看他？
1: 应该快回来了。来，你先喝完水，暖暖身子。
0: 身子，
1: 哎，
0: 我觉得好冷。
1: 冷啊！来，穿身子这个，穿我这个衣服。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我接到的任务是，只要你交代了接她的地方，就可以送你上路了。

0: 有苏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
1: 我只是收到了消息，要纠结几个人去医院劫走一个共党女囚犯。谁派你去的？是清道夫长官，他承诺过我，事成之后就让我们全都进76号啊。这个清道夫，我记得是李主任的心腹吧？
2: 自己人把逃犯劫走，脏水往我身上泼。李主任，这是要我命啊！司徒长误会了，这其实是清道夫设的一个局。什么局？什么人带下去？
0: 将军，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克西身份，尽快从他嘴里掏出有用情报，假扮共党把他救走，
3: 这让司徒长受委屈了，实属误伤。误伤？我要是没能找到他，现在恐怕我已经在被赶回南京的路上。
2: 背着这口黑锅，百口莫辩。司徒长，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替清道夫向您致歉。76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情报，误伤了司徒察，还敬请谅解。
0: 这事李主任当真不知情？不知道。你这个心腹背着你擅自行动，我看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2: 虽然这件事情清道夫做的不妥，但他的能力和忠心毋庸置疑。通过这次行动。 清道夫已经确认了沈克西共党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一处中共的秘密据点，就在金山嘴渔村。抓到人了吗？可惜我们去晚了一步，共党跑了。那沈克西呢？被我们人击毙了。兜了一大圈。
0: 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这个清道夫除了陷害我，也没什么用。
2: 办事不力，理应接受处罚。将军，我今天接到消息，清道夫已经查到马场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请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沈可惜。 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的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12分部的负责人皆会现身。
4: 大恩人，行动已经开始了。

0: 老爷听首曲儿，
1: 小姐听首曲儿。
0: 小姨娘今日财运亨通，生意嘎好。
2: 你现在这张嘴越来越甜了，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这可得抓紧，人生苦短，两情相悦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祝老爷财运亨通，想听首

0: 12个人，一个都别落下。
1: 别紧张，好戏还在后面。将军，想去看热闹之前，先想好你有几条命。
2: 起开。
3: 苏督察，今天值得庆祝。

你是76号的人，你不是说要拯救这国？

0: 你是清道夫啊，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
1: 杨公子言重啊，以后
0: 还要你多多关照才是。
2: 我能关照你，从今往后我也要学学算命。
0: 这世界上就瞎子

0: 早点休息吧。我要多赚些钱。什么？
1: 赚很多很多钱。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等赚够了。
0: 我们就回杭州去吧。我不想将来像小姨娘一样，最后只留下一只布鞋。我就是想不通，小姨娘怎么会是军统呢？是不是人人都有秘密啊？
1: 姓陈的，你是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小姨娘是军统，杜皇桥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你老实告诉我。
0: 我是照相师啊。
1: 你前几天总是无缘无故的往仙玉来吗？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是去见我表姐。她在仙玉来。
0: 杜皇桥封城了共产党，把她从医院救出来。
1: 藏在了澡堂。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0: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我不想把你拉扯进来。
1: 你胡说！你就是不相信我，还真是被那瞎子耍得团团转。
0: 你表姐人呢？你瞎子说送去延安了。我看是送去建阳了。不可能，我表姐聪明又警惕，她肯定有办法脱险。
1: 小姨娘不聪明，她不警惕吗？ 生前还对那瞎子那么好，最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姓陈的，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一起从杭州来，将来要走也要一起走。
0: 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固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

0: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2: 你连枪都看不明白，
3: 自己都保护不了，
2: 还想救别人？想技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4: 金德夫，欢迎归队。
5: 队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6: 那我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令谷，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是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对望，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6: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7: 是，我就是，我也是共产党。
8: 现场被烧得面目全非，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9: 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我们其实里后有内鬼。
8: 谁？
9: 苏门才是你的心头大患，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
10: 请关注《醒来》第十集，
4: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9: 格力真好。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
1: 小军起来，举起来！

0: 枪崩了我吗？
1: 你连枪都看不明白，
2: 一枪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
1: 还想救别人？
0: 告诉你，相机有什么用？
1: 相机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0: 记住，他是个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要不然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3: 是，我就是，我就是跟他一伙的，我也是共产党。
1: 天底下哪有像你这？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来救国家前，先得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拍照，怎么也被洗走了？
0: 春雷响，万物长。今天是正月二十，惊蛰，定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女人不能这么任性啊。你这话，雷公听了都不服气。一路走好。
1: 滚！
0: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以后就跟着师父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香的辣的能有扬州炒饭好吃吗？
2: 放心，
0: 扬州炒饭有的是。

0: 嘉奖令，令字第195号，鉴于军事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渡黄桥，在剿灭军统反动派12分部头目的行动中，与军统殊死战斗，沉着果断，智勇双全，挫败军统之奸谋，扬我军之雄风，特颁嘉奖令以资鼓励，望再接再厉。
1: 秦德夫，欢迎归队。现场只发现两具尸体，对面看一下。
2: 快！
3: 是
4: 是。
5: 谢女士逃出地之后，那个女工党有所察觉，起了争执。
1: 现场被杀得面目全非，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5: 我就不信，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
1: 人是杭州76号派过来的，是他们前不久刚策反的一个叫陆小光的共产党亲手培养的。这个人一直想调来上海，所以不至于派个废物过来。
5: 或许是。

1: 我一直如鲠在喉。什么事？
0: 那天人质医院营救行动，行动队也死了两个人。
1: 那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所以，共产党也在准备营救行动，只是比你晚了一步。
0: 你是说，我们七十六号有内鬼？赵公子，谁？赵倩。共党是他亲手抓的，是我派他过去的。你啊，清道夫当久了，对谁都不信任。
1: 的确。 如果他要是共党的话，那也太可怕了。对自己人，还是要有足够的证据。他和苏门不是一类人。苏门才是你的心头大患。只要主任一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你回来真好。
0: 现在的七十六号，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盯着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以前还有个老于，可惜他不争气。他的账本处理了吗？我让于英香带着账本去浴室了。
1: 杀了他，把账本带回来。
2: 账本在哪儿？在公文包里。
1: 你送我离开啊？对，我亲自送你上路。

0: 县狱来人多眼杂，我怕招满一事，回了。当年救你就对了，我的命是你留下来的，你想要的话随时拿走。行了，我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你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死。
1: 是你效忠那个党国抛弃了你和你的家人。

0: 昨日中州，譬如昨日死；今日中州，譬如今日活。那个为党国而活的杜黄桥，昨天已经死了。新的杜黄桥，今后该为自己而活。
1: 从今天起，我杜黄桥不只为自己而活，我也为你而活。
0: 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忠诚。
2: 这次回来
0: 想要什么职务？
1: 一切听主任的安排。
0: 从今天起，你正式上任76号直属行动大队队长。
1: 谢主任。主任，我还想再带个人进来。
0: 谁？
1: 陈开来，就是那个照相师。
0: 一个照相的能有什么用？
1: 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很聪明，如果由我来培养的话，日后能成为76号的栋梁之才。
0: 想招什么人你自己掂量，但在用人之前要查清楚他的底细。这陈开来和苏门走得很近，
1: 这也正是我用他的原因之一。
0: 还有，参广联归你调度。我知道你和他之间有恩怨，但你要清楚，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1: 主任放心，大事小事我领得起。
3: 苏督察，
4: 杜队长的一手好算盘竟打到我头上了。
3: 哎呀，苏督察，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瞒着主任做的，这些误伤了苏督察，请你发落。
4: 还真是条忠犬。
3: 先欲来澡堂子门口有一条土狗叫大黄，过去跟我感情还不错，可惜昨日误伤了他。
4: 那希望你跟他不要有同样的下场。
3: 谢苏督察包涵。哎呀，这倒霉的雷雨天又要下雨了。这世道风云变幻莫测，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
4: 得意的人是你，那失意的人就该是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自满清覆灭起，这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做主的人呢，换了又换。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谁又能知道最后赢的是谁？
3: 那苏督察认为会是谁？
4: 谁活得久，就是谁。

0: 欢迎回归啊，杜队长。行动大队队长。
1: 要说这消息灵通，还得是你星之子。
0: 一下子就打掉了军统十二分部，您可是76号的红人了。
1: 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0: 您能记得就好。
1: 我当然记得，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怎么能把军统十二分部聚集到一块儿呢？

0: 你把这个情报卖给飓风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计划实验室的地址，他们必定想要。

0: 那日后我在76号可就仰仗杜队长了。
1: 您放心，只要有我杜某人在，一定照顾好你幸之子小姐。
0: 谢谢。
2: 来杯酒。
3: 那瞎子也请你来了。
1: 我不是冲他来的，
3: 他现在是春风得意啊，以后你在76号算有靠山了。
1: 不稀罕。赵公子真是八面玲珑，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3: 我们三个那是一起洗澡的交情肯定不一般嘛，要不要再取一个雅号，澡堂三杰？
4: 这个雅号取得好。
1: 好什么好，以后再也没有仙玉来了。你放心，仙玉来这个招牌我会让他再立起来。
3: 招牌还在，就是老板娘太可惜了。
1: 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3: 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是军统，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财神。
1: 谁又能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是
4: 汉奸，
1: 是吧？我知道你们都怪我太狠心了，可是在这个世道，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既然站错队了，死是最后的结局。
3: 理解，让他少受一点苦也是您对他的照顾啊。
1: 可笑，把人弄死了叫照顾啊？都是群什么人啊？
3: 哎，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
1: 赵公子绝对是隐藏的实力，那个女工党就是你抓的。
3: 哎，纯粹是运气，那天是李主任点名让我去凑数的。哎，
1: 我发现只要是工党的事儿，赵公子你都特别的伤心。
3: 不对啊，
1: 怎么了？
3: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这一批嘉奖里面没有我？会不会都算到苍广连头上去了？
5: 李莫琴，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还有那个杜瞎子，他们俩联起手来耍我呀！一个运祥不够，又来一个女共党。

1: 这里边只有我跟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特别是那个杜瞎子，他就是一条狗。
2: 来吧，今天大家多喝一点啊。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你的舞技还是算了吧。 看到了什么？我的落魄样。没觉得落魄。有时候人不笑，比笑要好看。这答案还不错。那我能问你件事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真的死了吗？报纸上已经写了。报纸的标题天天换，但你的话，我相信。他死了。

0: 人死不能复生，但仇要记在心里。
1: 都怪我。

小姨娘没照片，怪我。我表姐的死也怪我。我不该相信那个瞎子。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我这辈子白长了一双眼，应承，您处分我吧。曾坚是我对不住你。那日我刚回营地想找曾渊，可营地里哪还有人？一个个都怕死，全跑了。
1: 给老子起来！来了。后来，我拿着枪想去救你，可一出门就碰上了日本人。

宁长，我错怪您了。宁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我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0: 兄弟，你要是太把这当回事儿，就是瞧不起我，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叫做缘分，比如说咱俩。
1: 咱俩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南京的事和澡堂子的事全都忘了。这一切只是个笑话，因为谁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1: 对吗？
2: 阿弟，
3: 哎，
2: 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办一下。
3: 先生，您吩咐。
2: 帮我盯着他。

0: 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早姨娘。
1: 她不是你姐妹吗？
0: 忘了死去的人，活着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你也一样。

0: 杜瞎子，你别再找毛哭耗子，恶心。
1: 等等，拿着这个，我衣服够穿，在照相馆够，在76号不够。我去76号干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俩苦尽甘来，跟着我去76号吃香的喝辣的吧。 那是你，我可不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正因为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谁也信不过，我只相信你。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不懂人性。 不懂政治，你这样出去是要吃亏的。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我也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个照相师，我谁也不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么你把我绑了去。
2: 我是个瞎子，会算命。我算到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
1: 不可能。

0: 哦，老板回来了，这是赵公子差人送来的，说是祭奠小仙姐。76号的他六良心，不是帮凶，赶紧扔掉。
1: 人走了，更需要怀念。查查吧。
2: 啊，对了，您订的报纸我放报台了。
1: 报纸？
2: 申报啊，卖报小哥说是您订的。

0: 队长，赵公子不是去舞厅就是下馆子，除了换了几个女伴，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
1: 那姓陆的就是故意为难老子，竟给老子整些没用的破事儿。
2: 谢赵公子。
3: 苏轼，表弟，25，御史走失。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13号。
4: 哎，师傅，哎，
5: 去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哎，
4: 好嘞，爷，坐好了。
6: 那个。赵公子，真巧啊！
7: 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女伴。
6: 我哪像你，嫁人有约。
7: 来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女伴呢？

0: 莉莉安，认识吧？整个大上海现在最难约，我帮你插个队。苍队长，
1: 赵公子和我是老朋友了，赵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2: 莉莉安小姐，久仰大名。
1: 苍队长，跳支舞吧。
3: 赵公子，易道磊，
0: 哎，能不想起？我去点个酒，马上回来。
4: 等你啊。

0: 你们手上有五吗？有没有跑过来找这个小妖精啊？别走！真有任务？你又骗我！滚！你是谁啊你？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让我看看你！他们的家是自己处理，我该看我的。你要跟他跳舞？好了好了好了，回家回家，回家说。
1: 回什么家呀？
0: 回家回家！哎，
1: 放开！
0: 放开！
1: 老苍前两天还跟我说想要约你出来，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特地跟过来的。难怪你会将那什么莉莉安安排给他。赵公子放心，在我这儿，你永远排第一。哎，
0: 你这个话我不信，你演技这么好，把那女工党都骗了。可惜赵公子没有亲眼见到我那日的戏。
1: 绝佳！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演得这么像。
0: 谁说我没见过他？银佐将军特意安排我在美籍观见过他一面，要不然我可学不来那个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
1: 上海优雅的女人不多了，死了可惜了。
0: 我猜日本人不会杀他。 那女人家里有点背景，父亲在日本行商，听说做得很大，日本人也还是忌惮几分。
1: 他还在美籍观啊？
0: 赵公子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
1: 我是想，她肯定长得很漂亮，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演她。
0: 赵公子夸人的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3: 吧。干吧，应该的。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18: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段桥。
17: 把他带走。其实刘豪有的是房间。
19: 到底想干嘛？
17: 他其实刘豪跟着我干。
20: 我拒绝了。
21: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
17: 公党有戴安娜，军党有财神。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
22: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23: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2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
1: 一比一比一。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2: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3: 以美育人。
5: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6: 你对美食是怎么理解的？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
7: 别动！别动！
8: 案件成功告破，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9: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30集。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12: 小米鹏程。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 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 V
14: 9，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鲁花5S
15: 压榨花生油。
11: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 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芬子，我是不想连累你，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你这是为我好吗？
1: 多金，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小芬。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个事儿啊，我没想让你知道，我是想一个人扛着。欠了600多万。 我每天是水深火热，说实话，我还觉得我挺有成就感的。这苦啊，得一口一口的吃，苦了我一人，幸福一家人。可这件事儿，要让你让大成拦了知道，那我们家就完了，我也把你给害了。眼下呀。
0: 小成在外边追债，说实话，我也没指望他把这钱追回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钱，慢慢还吧。我跟孩子们说，我去参加那厨艺大赛，我要拿那头奖。其实，我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我自己啊。
1: 就算拿不到头奖，也算我干厨师这么多年的一个汇报表演了。
0: 你啰里啰嗦的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
1: 咱们俩就算了吧。我不想让你跟我过的那个日子，像坐过山车似的。
0: 那样，我会愧疚一辈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你还在不在乎我？那好，朵金，我告诉你，你别想因为那几百万就不要我了。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
2: 一起还，这辈子你都别想甩了我。飞鹰说的好，爸，你替小时候还钱，我们支持你，可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啊。飞鹰说的对，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扛，咱们是一家人嘛。嗯。

0: 小芬，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杜岩。
1: 你好，杜岩。嗯，
0: 我想请你聊一聊。
1: 现在吗？嗯，
0: 行吧。啊。本来我想替多金还掉剩余的欠款，让他答应兰兰和小程跟我去移民，继承家业和财产。最起码一个孩子跟我去也行啊。可是刚才我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突然觉得也许我的做法欠妥。
1: 嫂子啊，
0: 别喊我嫂子，我和多金已经离婚多年了，你就喊我杜姐吧。
1: 杜姐，这次小程受骗，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多金一直在帮他还债，有很多事情啊，多金都瞒着家里人，一个人扛着，受了很多的苦，太不容易了。
0: 我想帮他，可他拒绝我替小程还钱。我知道他怨我，他恨我当年抛弃他和孩子去了国外，可我也是穷怕了。当年的出国潮能有赚钱发财的机会，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试一试？
1: 杜姐，当年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多金现在怨你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毕竟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我相信多金不会恨你的。
0: 我欣赏你的坦率，我知道我总是欠他的，我希望你今后能好好的关心他。好了，不谈这些了，今天主要请你来是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1: 合作？
0: 我对你筹办爱心医院很有兴趣。国内现在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2亿，这是很大的商机，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筹办爱心医院的未来规划，如果可行，我将投资进来。
1: 您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兴趣投资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爱心医院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如果您投资是抱着盈利来的，那我还是劝您别投了。
0: 我绝不只图眼前的利益，也绝不会拿老人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的是实体和口碑。这次回国让我打开了眼界，我干嘛非要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国外做生意呢？我完全可以把我的资金抓住国内的大好商机，投入到有益的项目中去。
1: 杜姐不愧是生意人，能有如此的眼光。我们筹备了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明天演出，您要是感兴趣，欢迎您光临。
0: 哦，
1: 好，
0: 我一定去。到时候啊，我们再好好聊一聊爱心医院的规划。小芬，人这一生遇上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啊。好好珍惜吧。我以茶代酒，我祝愿你和多金携手幸福的度过晚年，
1: 也祝你晚年幸福。
2: 哟，爸，我来，我来。
3: 您说您在医院多住一天不是挺好的吗？好好养一养，非得着急忙慌的要出院。豆豆啊，都说您，说我爷爷就是个倔老头儿。
4: 我这都好了，还住什么院啊？多住一天还得多花一天钱。再说了，明天那厨艺大赛就是复赛了，那100万的头等奖的奖金在等着我呢。哎呦，你
2: 爸，明天啊，我跟大成去现场给您加油。
5: 哎，我也去啊。
3: 你俩跟着起什么哄？

0: 有你们在，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乐啥呢？
0: 走吧，
1: 走吧，
2: 走
1: 吧，
2: 走
1: 吧，走吧，
2: 好。

比赛正式开始。

除后，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他们分别是580号选手、142号、910号、321号以及我们的810号。最后一位

你问我爱不爱你什么？其实我爱着呢，就是你骨子里那份尊严和倔强，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我很后悔。我曾经在心里无数次的自责，我不应该打碎你的尊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你自己把它捏好。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王子珂，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

0: 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确定不会后悔吗？
0: 现在不会，以后不会，永远不会。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是不是应该矜持一点？这么容易就被你骗到手了。
1: 我说过，从今天开始，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再骗你，我会永远爱你。

0: 芬姨，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过来了？我们来看看你菊姨的这个酒楼，
1: 要保险啊？哦，没有，
0: 只不过我带你妈妈还有芬姨啊，过来看看咱们酒楼的设施。兰兰，你妈妈现在是我们爱心医院最大的股东了，是你妈妈提出来要把爱心医院办成养老院和营养快餐公司，你菊姨呢特别感兴趣。
1: 决定把他的酒楼改成营养快餐公司，所以你菊姨呀，就是我们爱心医院第二大股东了。
2: 哪里是股东啊？我这酒楼都快破产了，多亏两位姐姐伸出援助之手。
3: 橘子，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同意入股合作，说明你很有眼光。嗯，
0: 你妈妈还想聘请你爸爸来管理这个营养快餐公司。
1: 也不知道你爸爸愿意不愿意啊，这是好事儿啊，他肯定会同意的。我替我爸谢谢你啊。这孩子，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来啦，妈妈想请你作为我国内投资生意的代表，怎么样？同意吗？
4: 我
3: 太好了，
1: 我不行的。
4: 来。
1: 你可以的，这位是，他叫王子科，是我的未婚夫。哦，太好了！
5: 阿姨，刚才我向兰兰求婚了，她同意了。哎呦，你们进展的这么快啊！祝贺祝贺！
1: 小芬，你和多金什么时候领证啊？哼，我爸说了，芬姨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有她在，家就在。
6: 徐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只可惜啊，他心里没有我，否则的话，我一定竞争到底。<笑>
5: 行，大家都别站着了，走吧，去酒楼参观参观。
1: 好，来，来，来，来，来，来。
5: 徐小城，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就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笑>

0: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首届全民都爱吃厨艺比赛已经进入了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经过万里挑一，杀出重围的六名选手，
1: 此时此刻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就绪。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3: 确定，很好。
2: 本次评委会主席马元先生为我们公布
4: 决赛规则，
0: 有请。

朋友们，下午好。首先祝贺六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我们采用的是评委与随机抽取的100名观众打分相结合的方式。

0: 选出得分最高的前两名选手
1: 进行巅峰对决。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选手，放平你们的心态，
1: 拿出你们最好的厨艺，加油！
8: 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马原先生，请您入席就坐。
9: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也即将要正式的开始了。在本轮比赛当中啊，我们将会用两轮比赛的形式进行。第一轮比赛我们将进行的是闻香识调料的环节，六位选手必须全部识别正确五款调料的名称，并且要回答完全正确，即可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10: 如果没有全部回答正确，将实为淘汰出局。
11: 是的，没错，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选手，只能用鼻子闻，不可以品尝。
0: 接下来我宣布
12: 首届全民都爱吃决赛正式开始。
8: 下面有请我们的各位选手戴上眼罩，
13: 快看。
8: 接下来呢，有请李小姐送上本轮需要使用的调味料。

0: 沙姜。
1: 回答正确。
0: 茴香。
2: 木香。
0: 这是迷迭香。
3: 恭喜910号选手回答正确，
4: 恭喜并祝贺。
5: 朋友们，如您所见啊，刚才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六位选手里面有两位
6: 完全正确，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而另外四位选手就很遗憾止步到这里。
7: 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送我们的四位选手遗憾离场，期待下次再见。
8: 谢谢，感谢各位精彩的呈现。不管呢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大家，
7: 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抱着这份疑问，
6: 来到我们321号选手的身边。因为我们知道啊，本次比赛呢
8: 针对国内的参赛选手的，可是您这……
9: 我也是中国人呀，
2: 我的中国名字叫彭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9: 是啊，这个名字是中国第一位民族彭祖的原名，我崇拜他，所以就给自己起了彭公这个名字。我迷恋中国的美食，所以娶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我希望能拿到冠军，
2: 这是我送给我心爱的女人最好的礼物。
6: 说得太好了，太浪漫了，也祝愿您心想事成，能够在下一环节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8: 亲爱的朋友们，
6: 接下来我们也即将要进入到我们下一比赛环节了。
7: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有请本次比赛评委会主席马原先生为我们公布下一轮比赛的规则，
6: 掌声有请。
3: 有请。
1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到底什么才是美食的精髓呢？
11: 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做一道菜。
12: 比赛时间40分钟，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我们评委希望你们做的这道菜，除了刀工火候、摆盘等，能让我们尝到你们对美食精髓的理解和诠释。

0: 他怎么不动呢？
1: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2: 知道啊，
0: 这
3: 不会是要放弃比赛的？
0: 爸，加油，我会了。

0: 接下来进入到最后的摆盘时间，请两位选手抓紧时间。现在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各位选手双手离开我们的操作台。
1: 我们三百二十一号座的菜品可以说是赏心悦目，香味扑鼻了。那我们看一下九百一十号选手，哎，
2: 九百一十号选手竟然只是一碗面，
3: 把所有机位对准920，
4: 来，机位对准920，
3: 跟着他。

0: 啊，李老师，把麦克风声音调大。
1: 儿子，上船的饺子，下船的面，把这碗面吃了。

0: 白头再走多远，
1: 欢迎你回家。
0: 后来知道这一生不过短暂相会，
1: 吃吧。

0: 把三号机推给吃面的儿子，快进去，来，哎，好，稳住。时间恩怨错对，
1: 分手了能够。九百一十号选手，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2: 这是我小儿子，他被人骗了600多万呢。啊，我为了给他还债，我把自己房子都卖了，但是啊，还是还不上。我呢就到外边啊，打点零工，挣钱，我就接着替他还。
3: 我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
2: 他这些日子到外边去追债，他想把钱追回来，
3: 还给人家那些受骗的人。我儿子挺好的，他去追债这些日子，我天天都惦记他呀。
2: 我就希望他早点回来。他现在回来了，我高兴啊，正好借着厨艺大赛的机会给我儿子做碗面。 我希望他以后啊好好的，以后找个好工作，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来啊。
4: 拉倒，920选手呢父爱如山，321选手呢来自法国，是米其林三星主厨，人赴我国呢娶了中国姑娘，为了爱情放弃了法国的事业。嗯，我们可以利用这两名选手的热点加大宣传力度，点击率和收视率一定会不错。
5: 嗯，小亮，刘，一号机三号机对准这两位选手，其他机器给观众啊，还有评委。
1: 太感动了，可是

0: 九百一十号选手，哎，请问你对美食是怎么理解的？
1: 啊，我觉得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你说的幸福书？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哎，
1: 你可真够滑头的，把我骗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告诉我说给我一大笔钱，钱呢，总不至于埋在这个书底下吧？你把我松开，松开我就告诉你钱在哪儿。
2: 九百一十号选手，您似乎在现场找寻着什么吗？
3: 马导，许多精英一直在关注观众席，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4: 把机器推给九号练习场。对，静静。
2: 我在找我的亲人。亲人，您的亲人今天有在现场吗？现在啊，也请您回到我们的舞台，因为我们的比赛现在依旧要继续进行。
4: 好。
5: 喂，哎，小芬啊，你在哪儿啊？
6: 幸福树，
5: 我知道。
6: 爸，你去哪儿了？
5: 过去看看。啊，车钥匙在梅子那儿。
6: 上我车，上我车。
5: 啊，
6: 我
5: 们去开车。
6: 新月，快上车。

0: 李小芬阿姨出事了啊！说，钱在哪儿？我可能把钱埋在这个树底下吗？臭女人，强！哎哎，郭志，你放开小芬，
1: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她！
0: 李强，有本事冲我来！绑架女人算什么东西？石小成，
2: 害得我一无所有，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0: 你想怎么了断啊？要不然给我一千万赎金，要不然我一枪枪把你们全打死。那我们熟人，赎金怎么给？
3: 李强，
0: 你已经被包围了，
3: 站住！
0: 马上放下武器，把人质放了。好啊，你们居然敢报警！等我听着，一小时之内不把钱拿来，我一枪先打死他，咱们同归于尽。
2: 哎，
0: 你冷静点，你听我的。
3: 哎，你别过来，多金。
0: 爸。
2: 爸，
0: 多金，
3: 你别生了，
0: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你。爸，你把她放了，这是我媳妇儿，她比我还年轻啊。我60岁了，我死就死了，我求求你，你把她放了吧。你就把我媳妇儿放了吧，别以为我不敢。开枪！
4: 别，
0: 爸。
5: 别动！别动！别动！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我市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侵财案件的打击力度，于近日。 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以林翔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数十人，案件成功告破，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此次雨滴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0: 哎，你这爱心医院办得真好啊！以后啊，我就上你这儿养老来了啊！
1: 妈，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啊？
0: 哎，这儿干净啊，设备也齐全，而且养老医疗一体化呀，这里比家里强多了。
2: 那可不行啊，外婆，我是离不开你的啊。
3: 哟，
4: 外婆。
5: 这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嘛。
0: 就他嘴儿甜，他这对我外孙女好点啊。嗯，你要是欺负他，我可不饶你呀、啊。
2: 听见没有啊？
5: 你别欺负我啊。
6: 罗夫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你看大家伙多高兴啊，和和美美的。
7: 小芬的爱心医院也成立了，真替他们感到高兴。
6: 是啊。
8: 哎呀，这个钱你们得收下，之前啊是我们哥俩混蛋，
5: 没见过世面，见钱眼开，这个钱你们得收着。
9: 就是得收下，要不咱老爷子在天之灵都不能答应。
10: 啊，那个啊，不要，这钱不能收。
5: 不要
10: 、哎、干什么吧，
5: 必须得收下，要不我们哥俩没法做人了。
9: 就是你不收，那不是瞧不起我们哥俩吗？
11: 哎，听我的，这钱啊，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了。
12: 那能行呢？
9: 那可不行，那
12: 没法做人了。
9: 收着，
10: 哎呀，
9: 大声
10: 说，不要，我们就真的不要。
9: 收下，
5: 真没法做人了。
10: 哎呀，拿着，大声说，拿着，拿着。
12: 你看你这，
13: 你和两位叔叔怎么又吵架了？
10: 啊，妈妈没有跟叔叔吵架，
11: 没吵架。我们玩呢。
13: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12: 来，我带你玩。
14: 好摔了，我。你慢点
15: 儿，
14: 走，
15: 你先来了。
12: 找你呢，这别走。
7: 我们为什么不要？你怎么又藏私房钱啊？
11: 什么叫又藏私房钱？这是我之前写的那个小说，得了个奖。而且平台也签约了，里面是奖金和签约费。
7: 多少钱呀？
11: 一共50万。
7: 多少钱？
11: 50万呢？
10: 我有钱了是不是？我是不是有钱了？
11: 对呀。
10: 大成，我就知道你行。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成。
11: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
10: 大成，大成，大器晚成。
11: 嗯。

0: 爸。
1: 哎。
2: 爸，
0: 可成，你们怎么才来呀？
2: 新月带我去办大事去了。
1: 孩子，那钱怎么样了？
0: 许叔，您放心，林翔的资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钱很快就能回来。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3: 开业仪式现在开始。
0: 走吧。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爱心医院的董事长杜岩。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当地政府及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始终要抱着
1: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1: 我宣布爱心医院正式开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0: 三次。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2: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成富有
3: 走的。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4: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5: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5: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段将，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0: 我
4: 当心你那个惩罚。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我可以。
6: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7: 我的角色被换了，
8: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9: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0: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1: 为了未来，加油！
12: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3: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14: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我们想去看大海，
2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1: 有点东西啊，
20: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21: 太懂了吧？
2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0: 有人说话啊？
2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7: 一纸便签，一件孩童玩具，一台执法记录仪，解锁三类警种的成长弧光。
28: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29: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30: 给机会了得重用我。
31: 对我们自己做的事儿是非常认真的，
32: 可以亮剑，可以藏锋。
27: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藏锋，一起见证每一份藏在平凡背后的滚烫初心。

0: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1: 还是答应了。
2: 这里
3: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
4: 呀，可以啊，继续啊。
1: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
4: 耶，解散。
5: 有什么样的头就有什么样的兵，一个个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大剧探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最近呢，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藏锋》。这部作品呢，讲述的是文职宣传民警谭燕空降特警支队，和直来直去的特警队长廖不凡一文一武搭档，合力侦破新型毒品大案。戏里有惊险拆弹、比武集训的热血场面，也藏着民警的家庭心事与市井温情。今天我们将跟随导演邢建军、孙晓光，主演段奕宏、阿如娜和邢家栋，一起走进这部作品的台前幕后。首先让我们一起遇见主创，遇见导演邢建军、孙晓光。遇见主创，遇见邢建军、孙晓光导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接受专访的呢，是《藏锋》的二位导演，欢迎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邢建军。
10: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孙晓光。
8: 要说起这二位导演呢，之前他们就合作过一部深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就是《断刀》。那在《断刀》之后，这次又一起合作《藏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二位再次携手呢？
9: 其实孙导是我一个老师，是我师父，在断刀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他学习，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有这么一个契机，有一个我们都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就邀请孙导来，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个戏。对，
8: 我记得上一次采访邢导是刚刚在我们总台热播的一个剧，它是一个有黑色幽默的悬疑剧。那这次这个作品其实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觉得这部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9: 我觉得《藏锋》它应该是公安剧，它更多的笔墨是在描述公安民警的各个警种之间的这种协作呀、配合呀，当然也有一些拉扯，它非常写实。
10: 其实最主要的是当时邢导在选择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太多了刑侦呐、太多的大家都看了太多了，恰恰这么一个戏呢，它是一个特别稳稳的写公安系统的这个故事。
8: 对，
10: 所以邢导说，哎，这个不错，所以我们就
9: 对他
10: 就
9: 讲一个公安生态的一个故事。
10: 对，
9: 比较有意思。
8: 在整个剧的调性的把握上会有一些什么样新鲜的设计吗？
10: 其实藏锋这个字儿啊，
8: 藏锋其实是在书法当中的一个笔法。
10: 对，所以呢是用在这儿，正好呢我们这个男主人公也是个从写字的这么一个

0: 公安出发的这么一个故事。
1: 这你写的
2: 啊？反错，我还切了点后面的那个
1: 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碎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3: 段奕宏他以前扮演的警察形象其实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那阿如娜呢更不用说了，她以前很多都是反面角色，然后也挺难搞的一个人哈，这种感觉。那邢家栋当然可能他可能离稳稍微近一些哈，但这次为什么选择这样三个人成为藏锋当中很重要的典型的形象？
4: 我是觉得这三个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特别鲜明的特点，然后这次藏锋是把他们的特点都打破掉。
3: 对，
4: 包括段老师他从一贯的那种硬汉的形象这次变成一个软糯的一个人。
5: 全体大员跟上。
6: 哎，廖哲，你怎么把人撤走了呢？这可是市委市政府一手操办的外商影子大会啊，怎么撂挑子呢你啊？哎，这是国局批示的呀，你当着市委这个卖兵的面把人撤走，你要知道后果呀。
7: 接到上级指令转场增援，
6: 廖不凡。
3: 所以其实二位导演挺敢的，就是你们没有想到选其他比较文的人，这直接就锁定了。
4: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组合是可能更有化学反应。像阿如娜她一直是反派比较多嘛，她突然之间穿上了警服，我特别想看到观众看到她这一幕的感觉是什么样。
3: 那会不会对于她自己来说，她也需要一个增加信念感的过程啊？
8: 会的，会的。
4: 对，他们去专门去特警队好长时间，
8: 他们去训练啊，他们去
4: 体验生活
8: 呀。嗯，对，经常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遇到问题要问那个特警队的人说，我来问他熟。
3: 阿如娜是吧？
8: 对对，他熟。嗯，
3: 其实对于段奕宏来说，他演警察当然是演了很多很多了啊，但这次要让他藏锋，要比较文气。那您觉得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是说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
4: 我一开始找段老师聊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抗拒的，就是他不想演警察。后来我大概讲了人物之后，他才有了兴趣。哦，他原来演的是一个比较反着走的这么一个宣传民警，他是感兴趣的。
3: 那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他的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4: 软糯、狡黠、圆滑、
8: 假聪明，
4: 对，还有点油腻。
3: 啊，真的吗？
8: 对，
9: 无论谁都不应该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安排之上，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有困难一起克服，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岳公安系统的一把尖刀。
8: 刚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跟导演聊了很多，他自己有很多设计，
4: 对，怎么让自己显得油腻一些。
8: 对，他自己也有很多设计，所以我觉得非常用。这好演员就是这个功用在前面。
3: 这三个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导演们是不是提前也进行了一些设计？比如说阿如娜演的这个角色和段奕宏演的角色，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有阶段变化的。你像这两个人物在戏的前期是相互讨厌的，
3: 谁都看不上，
4: 谁都看不上谁。最后经过很多很多事儿，然后两人从彼此看不上到相互的吸引，最后变成战友，最后挺燃的。嗯，
3: 那邢家栋这个角色跟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4: 他是和事佬。哎，
3: 你必须得有个和事佬哈。
4: 和事佬。
3: 那为什么选择邢家栋来演这个和事佬？
4: 他的这种形象感觉气质上能相对贴合一点，再加上对士兵突击有一种情愫，就老想把他们几个人攒一块儿。哦，而且我们的故事其实也有一点士兵突击的感觉。
8: 对，
4: 也是讲人的一个成长和蜕变。
3: 那其实阿如娜的这一次的角色呢，确实是正如二位所说的，完全的是突破我们对她之前的角色惯性的认知，以及呢也让她这个角色其实有了很多的温度。比如说有一场戏当中有一个孩子就非常信任地拉住了她。那这场戏是不是也对阿如娜扮演的这个角色的形象是一个

0: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典型性的一个隐喻哈。
1: 他这个是有呼应的，
0: 嗯，
1: 你像在戏里面，他的第一次出场他没有穿警服，他穿的是便装出场，也是一个小孩，他帮一小孩捡一球，但是小孩不敢拿，因为害怕，觉得他长得凶。
0: 嗯，
1: 就是同样的小孩的视角里，然后这个闹闹呢，他就觉得他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亲和力，这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都是小孩子视角中的他为什么就不一样。
0: 嗯，
1: 就穿了警服不穿警服，他是完全两个气质。
0: 嗯，
2: 对不住了，这孩子从小心脏不好，不爱说话，认伤。
3: 他心脏不好？
2: 扩张型心肌病。闹闹，
3: 哎呦，
2: 闹闹很少跟人这么亲近的。
3: 这跟我亲近呗，啊？
0: 他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在建立信念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细节？
1: 三分之一吧，开机十几天以后吧，
4: 就跟导演说呀，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物摸到他的呼吸了。
0: 嗯，
4: 哎，跟导演聊，因为每天都会跟导演来聊这个人物。
0: 通过跟导演有哪些交流，帮助他们去建立信念感？之前我专访段奕宏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他特别喜欢和导演一起去探险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一起去找这个人物，有时候忽然找到的时候，他说有一种在丛林中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欣喜和感觉。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您也帮着他们？
1: 对，像
0: 二位就帮着他们去找。
1: 像段老师，他首先从宣传名的角度，他也是陌生的。我们一开始做人物，就是从首先形体这方面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台词感觉，
0: 嗯，
1: 他不再是那种掷地有声那种台词，他的说话永远是八面玲珑的，他是不会自己挖坑的，所以我们在台词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就是怎么让他说话特别像一个老油子
0: 啊。
1: 对，
0: 刚才说到向《士兵突击》致敬，那在拍摄过程当中，演员之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1: 有，因为我们戏里加动段老师还有国强老师，
0: 嗯，
1: 三个士兵的演员在一起，天天
4: 太熟了，
1: 太熟了
0: 嗯，
1: 尤其是段老师和国强老师，他们俩在演一个办公室的两个副处长，天天勾心斗角，那个太好玩了。
5: 这次的人命呢，我就完全没有想到，但是从业务能力上来说，其实你并不适合。
6: 哎呦，别走了，别走了，赵处，宣传处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来掌舵，组织上的安排非常之欢迎。你看我再帮你搬点什么？
5: 搬不了，没有，就
6: 小曲搬完了吗？
7: 搬完了。哎
0: 呀，两位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导演，这次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老师叫过来？
1: 当时我的重心可能在剧本这方面比较多，我担心我会精力不够，然后我觉得孙导又非常非常的优秀，就希望他能来帮我一块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0: 嗯。
4: 最主要还是我们的艺术观是一致的，对我们自己做的事儿是非常认真的，我觉得这点特别好。然后就20多年了，
0: 嗯，
4: 在一起合作，
0: 嗯，其实您拍群像戏是特别特别有经验的，那这一次的群像戏，您觉得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驾轻就熟的过程，还是说，哎，有一些方面你觉得也挺有挑战呢？
4: 所谓的群像戏，它还是有重点的，比如说我们这戏其中有一场，就是段奕宏受了批评了，一直想不通，回到自己的这个特警队，在大雨中推这个轮胎，然后感动的所有的这个队员们跟他一块儿来，这块儿其实是你说他群像吧，是大家来助力他这一刹那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节奏，所以群像戏不是说我们非要站在一起同意，就其实是互补的。

0: 在这部剧当中有哪些您现在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魔鬼的细节？就是那个细节你追求到极致了，你一定要要那个东西。
1: 比如说我们在特警队里，我们专门弄

0: 一个小菜园子，他们要自己种菜，然后那个菜种什么，我们是在开机前就先弄好，让他自己长。因为我们有场戏是和这个菜园有关的，一个挺重的情绪的戏，所以我就要求必须得先种好。我大概什么时候它能结果，要长个小西红柿。
1: 哦，
0: 就是战友牺牲之后他的一个个人情绪，就是面对战友种下的西红柿，他以前他都是偷吃的，但是这次看到剩下的那个很动人的一场戏。
2: 今天咱这就定个小目标，今年的全省大比武咱们最次最次拿个全省第一，就这么定了。你说咱要是哪天也能站在领奖台上，那啥事儿？有时候想着想着睡着了，别说梦里头啥都有。

0: 那有没有哪些细节是在段奕宏身上可以让他增强他的信念感，或者说你们的碰撞产生了真的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让你现在都还挺想跟我们分享的？
1: 蒸馒头，
2: 对，
0: 嗯，
3: 这个是段老师提的，当时
2: 对
3: 他就想让这个人物他
2: 更生活化。
3: 对，我在家我会干什么？就刷抖音，然后刷了抖音蒸馒头揉面，
4: 豆芽子搞里头，再来一把葱花搞里头，再来一捏捏盐胡椒粉油都搞里头。
0: 吓我一跳。那这次工作中的状态会不会有一些跟原来我们拍这些悬疑剧啊都不一样？
3: 这个戏我们还是按生活剧来处理的。
2: 对，首先我们还是秉承藏锋这两个字，所以我们没有在画面上更加炫更加什么，还是要藏，把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交给人物来演，
0: 特别日常。
2: 对，所以我们没有去炫我们的技巧什么画面啊什么什么，没有。
0: 因为说到了藏锋啊，所以呢可能我们在这部剧当中看到的公安干警不像在以前的有些剧里看到的是挺英雄主义的啊。那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其实我们看完说，哎呀，公安干警也是人呢、啊、我们老百姓有的这些家长里短啊，儿女情长啊，或者说难以面对的一些小小的家庭中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哈、啊、这种烦恼都有。
3: 对，而且我们这次还是一个双警家庭，是媳妇儿也是警察，就是这样在一个双警家庭里边，很多时候都会把这种气氛搞得特别痛苦。
0: 是，
3: 但是我们的段老师呢，他是家里这一个调和剂。为什么媳妇儿对他不待见？不是因为他不好，是他永远给不了你需要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苹果的时候，他给的就是永远是香蕉，而且他认为你需要的不应该是苹果，就是。这是一个错位的这种爱。
5: 丁老师他们家这些天你还是少去吧，别被撞上。
6: 刚子犯错跟金老师有什么关系？
5: 风口浪尖的对你影响不好。哎，鲅鱼馅饺子容不住啊，
6: 吃不下。
0: 在职场当中他是高情商啊，然后他是很懂人际关系的，怎么到了媳妇儿那儿他就错位了呢？
2: 生活和职场还是不一样的。
0: 哎，
3: 很多好像就是这样的。
0: 嗯，
3: 他会没事就给人写个纸条什么的，往那一贴就告诉你该干什么。媳妇儿特别受不了这个，
0: 就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就
3: 他认为给的全是情绪价值。
0: 哦，
3: 但是给的全是不对的，
2: 想交流的又是不对的，所以就两人就
0: 在家庭生活这方面，段老师有没有给过什么活？
3: 还有牙膏，
2: 对
3: 吧？
2: 对，
3: 牙膏就是
2: 小细节。
3: 他媳妇儿是牙膏是一捏就完，他一定要把它捋平的那种。
0: 哦，
3: 就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它是有差异的。
0: 明白了，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夫妻两个人的矛盾啊，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牙膏，一个是马桶盖子。就是说牙膏到底是这个顺着挤，还是有的人就是要从头开始挤，两人要吵。还有你上洗手间那个马桶盖子到底放不放下来啊？
2: 对，
0: 就是永恒的夫妻会吵架的话题，所以这个也放在了我们
2: 对
0: 这次的剧集当中哈。
3: 小别扭全这么产生了。
0: 这部剧当中有没有一些场景就是二位觉得是你们最默契的一个配合？
3: 我觉得我们看。

0: 杀青的那段时间是特别，咱俩
1: 对，
0: 因为一些场景的周期感比较赶，我和孙导我俩就分的就是，比如说这场戏，演员都是这波演员，这场戏孙导拍完之后。

0: 看段奕宏不一样的警察，
1: 可以亮剑，可以藏锋，不一样的警戒生态和人生。
2: 没想到在《藏锋》这部剧当中，我们观众追剧的时候特别喜欢的梦幻联动也出现了，可以亮剑，可以藏锋，还致敬《士兵突击》。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部作品当中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把锋芒藏起来也可以很有张力，也可以很有吸引力。那我们非常期待这部好看的《藏锋》。那最后呢，我们还请两位导演做一个小任务，就是我们有道具盲盒，请二位在道具盲盒里放上你们认为非常适合段奕宏、阿如娜和邢家栋的小道具。一会儿我们在专访他们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来跟你们进行一个默契大考验。
0: 好，商量一下。打开。
2: 来，现在我们就请二位导演把道具放进去。
1: 在里边放了三样道具，一个呢是代表爱，一个呢是代表柔软，另外一个是线索。
2: 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1: 好，谢谢。
2: 在我身侧的道具盲盒当中，两位导演已经把三个道具放入了道具盲盒，而这三个道具呢，分别代表的是爱、柔软和线索。三件道具也分别对应宣传、特警、刑侦三个不同的警种，而这一文两武的公安干警们更是碰撞出整部藏锋最鲜活的公安群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三件道具一起走进遇见主角，遇见段奕宏，遇见阿如娜，遇见邢家栋，让我们一起走进藏锋的幕后去看一看。请三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谭燕。
4: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一手材料。说得太对了。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阿如娜，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廖不凡。
6: 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家栋，在电视剧《藏锋》里面饰演刑警队长纳海涛。
8: 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跳车的时候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9: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8: 对。
2: 其实刚刚呢，我们采访过导演了，那导演呢，给你们三个人都准备了特别有意思的道具，我一个一个拿。嘟嘟嘟嘟。
5: 我的。
2: 你的。
10: 你的。
5: 我的。
2: 哎。
7: 这是我的。
2: 这个上面都是便利贴。对，导演在留下这些道具的时候说，这三样东西呢是爱、柔软、线索。你拿的这肯定不是线索了。
3: 这个你看，这个都写了一个月的便签。你看啊，凉的东西要热一下再吃，觉得累了就多泡脚，要包在厨房，一看就是给媳妇儿写的。
11: 冰箱里有新蒸的馒头、花卷，还有几个油酥饼。冷冻里面有饺子，有包子。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作为一个追剧观众，从来没有见过段奕宏作为一个警察身份是这种状态的。
1: 少哈，嗯，少，是的，少，嗯。所以感谢这次藏锋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另外一面给大家展示，嗯，还是感谢这个角色。
0: 嗯，我也问导演了，我说，这次段奕宏的警察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看完以后很想捏捏它，软软糯糯。
1: 谭燕从外形上确实有点软软糯糯的，让别人看的想捏一捏，大脸猫的感觉。这也是有意而为之的。除了这个造型师的功力，加上个人也增了点肥，从外形上想改变一下，因为还是从他的职业出发，他是一个字景，做办公室的，做宣传口的，他有一种四平八稳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的体态上导演也要求得有一种胖胖乎乎的，其实在我看来已经超胖了。
2: 为了苗条，我觉得还是要松，
3: 再松一点。到了那庞大的肚子啊！
4: 刺的深，对。好。
3: 今天晚上刚刚说太好，那下来你说给就给哦，都放足了下台阶。
1: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就说哎呀，这走外形是不是这是个噱头啊，不是戏不好才这道具来凑吗？但是导演的这种意图还是非常之帮助的，对这个人物，因为胖起来之后一些动作习惯节奏啊它都会有所变化，现场有那种灵动感和即兴感的东西都来自于这种体态的一种变化，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那阿如娜，你的这个道具好可爱啊。
4: 这个是我在剧中给那个闹闹的一个玩具。

0: 这次是一个正面角色，同时在剧中还有很多很温情的，就是小朋友居然会主动找你。嗯，但是以前你的角色，我觉得小孩子不是会找你，是看见你就会跑吧。所以这次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角色，而且对你来说也是远离了之前角色的舒适区吧。
1: 对对，这次机会是首先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第一部就是算是主演的一部剧，全剧组都在其实在帮我，我想给机会了得重用啊。
0: 好不容易有一个正面角色。
1: 对，其实我内心就是善良，这也不我不用证明了，其实人都是善良。
0: 这没问题。对对对，而且我也听说了，在为了建立信念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也付出了很多，比如说你就天天待在特警队，后来连他们出任务你都忍不住想一起去啊。
1: 因为我还是得体验，因为我凭靠看那个片段啊资料啊，我怕我还是真正 action 开始之后，我还是感受不到那个当时的那个活生生的那个人，那个人家特警是什么样。嗯，所以我们剧组特别好，就提早让我们所有演员去体验生活。就厦门巡特警支队的叫林教官，因为我就想他私底下什么样。嗯，就是很好玩，他回家那小碎步，忙前把他老婆的车一挪，孩子的车一挪，就开始打扫。那孩子来了就抱起来，
0: 在家里还挺顾家。
1: 哦，一直笑，在队里他很少笑的。哎，他回家就一直在笑，这个就是我要去观察。然后包括那个剧里头的那个二食堂，其实那个是真的感谢，就是要跟他聊，他就说：“哎，我们有二食堂。”我说：“啊，二食堂是什么？”他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个食堂。”我们老去，那就是根据地，类似于。嗯，对，人说哦，那好，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会贴近生活嘛，更贴近。
2: 哎，老李，菜给他上快点啊！快不了，你还不如不回来呢。都几点了还霍霍我？
3: 也不是天天霍霍你。
4: 哎，大哥，这是回来啥时候走啊？
5: 哎，不是老哥。
2: 行行，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之前那叫借调，有借就得有还，明白不？
0: 我们看到邢老师手上的这个道具是，
6: 这是一个执法记录仪。这是我们这个戏开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的其中。

0: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1: 要出示一下身份证。
2: 你看这哥们儿不是也没看吗？真实要求真实。
3: 大龙，大龙，那戴帽子那个人有问题，控制住。
2: 啥问题？
3: 站住！站住！站住！
4: 小曲，
3: 别动！别动！别动啊！
4: 小曲，
3: 我防了。
4: 小曲，你拍着呢吧？拍着呢，一天不落。
0: 这个线索这个词儿是针对于我这儿来的，然后我演的这个人呢也是刑警队长，是一个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然后我们这个戏也是想要更多的从原作小说到我们拍这个戏，也是想要更多的向观众们展示基层民警的真实的一线干警的真实的故事。我到现在没有看过全片，但是我是非常有期待，不光是期待着观众能够通过这个戏能够更多的了解基层民警、一线干警的生活工作，然后我更期待的是，也是有点忐忑的，就是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安干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众基础，然后我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所认可。
5: 是的，其实呢，导演也讲到说，这次这部剧集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和公安干警相关的作品特别不一样的是，它是更加的把公安干警还原成生活中的人来展现的，展现的是公安干警他们工作生活的一个生态，而不仅仅只是在案件当中去看公安干警的状态。
0: 对，
5: 尤其是我们以前一看到段奕宏就觉得说是很厉害的警察。那你是怎么建立这个信念感？是什么时候你真的相信我就是谭燕？
6: 我觉得就是对一个人物的相信，其实还是要尊重文本，钻研原小说，从人物出发，这三点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这个警种是陌生的，就拿这个名字来说吧，藏锋。藏的是什么锋？那这个警种它的锋在哪？锋芒在哪儿？我都不了解。它肯定是有别于刑侦呢、经侦呢、交警呀。也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人物调性的气质，在我看来是非常之重要的。你再不能再像一个刑侦带出来那种感觉哈。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宣传警魂的。
7: 英雄的追思会。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大话、套话，我们只想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基层民警的不容易，牺牲不应该用来纪念，它应该作为我们推动改变的力量。这样的追思会越少越好。
6: 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最后蜕变成自己活出了具备有警魂的一个人民警察，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他没到一线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不了解，他只是看到了结果，用文字来去宣扬和推崇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他跟廖不凡的冲突的逻辑上、知识上不一样，引起冲突和矛盾的地方。
2: 这个功不值得庆祝。
7: 值得。刘队拍照，还要上那个警刊封面人物呢。
8: 啊，
7: 快拍照。
8: 好好好。
7: 哎，老师，
8: 这上警刊是好事儿，谭政委一片心意嘛。
7: 刘志啊，
2: 好意接受了，拍封面搞摆拍这事儿我干不了，
6: 我要力求他具备活人感。就是你既是警察，你也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你所面临的情感、工作的升职和升迁，谭燕有没有追逐这种功利的那一刻的心？他当然有。 他会考虑妻子纪明未来工作上的安排，他当然会有，他觉得妻子不应该出门陷阵，因为他看到了出门陷阵的危险性，他觉得妻子应该去档案室啊，钱不少拿，还安全，但这也是他跟妻子的这种矛盾冲突的点。
9: 我为你着想才这么做的。
10: 你为我着想，当年我干刑侦的时候，你让我回红叶，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6: 在跟一个摆在人民群众利益的面前和你小爱发生这样的一个权衡的机会的时候，你如何去选择？我喜欢看这样的真实性。这个是我觉得吕征老师写的小说里写的是非常仔细和细腻的。
5: 而且就是您的角色这次其实从前面到后面它是有一个蜕变的过程，包括后来的那些重场戏，你真的可以做到功成不必在我。所以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变化，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这个个人蜕变导致你们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
6: 我觉得是，刚才您说了功成不必在我，但后半句是功成一定有我。我觉得这个后半程的功成一定有我的话，是跟廖不凡这个角色是互相成就的。
11: 我今天向郭局啊严肃地提出了咱们特警支队需要比赛场地的事情。
12: 解决了吗？
11: 目前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为咱们争取了一个去总队参观的机会。
12: 我们会有什么好参观的？
5: 那我想问问阿如，那就是第一次和段奕宏老师合作吗？
13: 对，第一次。
5: 这次合作，而且你们的关系呢，其实这个戏剧的张力非常足。有没有哪场戏你们两人对手戏是你印象最深的？
13: 我其实最喜欢的一场戏是我们俩打拳。
14: 夜深人静的，还适合亲情
13: 适合聊天吗？就是因为打拳那场戏，就是我真的会把它装到我心里来，称兄道弟。
5: 剧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你把药膏给他，这是你们破冰的一个转折点吗？
13: 肯定是啊，他不是那种我不喜欢的，我就什么都没有，他还是有那个，就可以说是大爱嘛。他真的难受的时候，我还是像正常人一样，我们又不是仇人。
5: 明白。
13: 我还是
5: 有基本的善意的。
13: 对 对, 对，
5: 是个善良的人。
13: 对，
6: 他是正常的一个行为，你又跌打损伤，我是正常的爱护兵。谭燕可以怎么去想，但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分寸他是把握的好的，是正常。刚才阿如娜说的对，是正常的表达。
15: 哪儿疼摸哪儿，使劲搓一搓，明天就能好一点。
16: 哎，谢谢啊！哎，多少钱我转你？
15: 不用。
16: 别！
15: 明天的训练你不用参加。
16: 哎，那不行啊，你不能搞特殊啊。
15: 行，那继续。
16: 继续。
5: 其实三个人的关系当中，之前导演也讲到邢家栋老师这个角色呢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所以这次在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您自己怎么看你和他们二位之间的关系？
0: 就那海涛跟谭燕之间的关系，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经常会恍惚，我也不知道是那海涛跟谭燕的关系呢，还是邢家栋跟段奕宏的关系。那海涛跟谭燕嘛，他们是警校的同学，然后我们在等于说小时候吧，我们就认识了。我跟段奕宏各自又在各自的事业上不断的都在发展，然后都在进步。同样的，那个那海涛和谭燕也是这样，谭燕也是在自己的、这个、
5: 跟你经历很像。
0: 哎，对，
6: 他进步得快。
0: 就是各自都进步了。就这个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有几个特别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几个警校同学在工作之余，我们会在一起聚餐，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就是在餐厅里面拍那个戏，我没有觉得那个是在拍戏，我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一段日子。 不得不提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戏还有一个，就是张国强。
5: 对，
0: 他这个戏里面演的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他演的非常。
6: 都想，我们俩都想成为处长。
5: 俩人还斗了一斗，
6: 都想成为处长。
0: 太有意思了，
17: 谭处，您这次肯定立功了。
18: 哎呀，这还是谭处有能力。你换个别的人，你想处理也处理不好。
7: 赵叔，别人不敢说，您要是在现场，肯定处理的比我更好。
18: 哎呦，我可不行，我可行，我处理不好，每个禁毒队的朋友我也掺和不上。
0: 因为我们很熟，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对方哪儿好像欠一点什么，或者是哪儿可以再有一个更好的，就很纯粹，
5: 没有杂念，
0: 大家心里没有那些，就是那些，
5: 这也是对手之间的一种安全感吧。
0: 更好了，更便利了。
19: 这不一大早，
20: 我看前面有个，哎呦，戴帽子，
21: 怎么着？你看着像演
20: 员。站起来，我看前面，我说怎么这么像老段呢？然后我问的公正，我说前面刚才坐着就出去是段永，这对对，你的兄弟，你快去吧。
22: 都是你的兄弟。
20: 然后我就追着他，我说兄弟是你吗？
22: 是你啊，我的兄弟。
5: 确实，刚刚跟三位聊了以后，觉得。对我来说，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交流，也是一种非常极致的一个享受啊！我想，在我们的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三位用自己的一个体验感受吧，给我们的观众再推荐一下《藏锋》，也给我们讲一讲你理解的《藏锋》是什么。
0: 我总是想到一句话，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那个风什么时候漏啊，什么时候藏啊，它就都不重要。
13: 看见就是我本身我特别想演一次军人，啊、哦，然后我又哎很幸运的演上了，那肯定是这就是看点，在我这儿我要真实的告诉观众一定要来看，很好看，很好看。
6: 邀请大家，邀请观众朋友们来观看，谭演面对唾手可得的。仕途荣光和坚守人民警察的良知底线，如何选择，如何挣扎的？
5: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跟三位一起来聊聊《藏锋》，也希望有机会继续遇见主角，遇见我们心目中非常喜欢的好演员，下一个闪光的角色。谢谢。
23: 难道不是咱新来政委吗？哎，不是说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10: 可能。先来看看光总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冷就不来了呢。
24: 啊，去，姐看。
25: 遇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寂，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24: 十五里，步步动。
23: 老师，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7: 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5: 何为藏锋？不是收起锐气丢掉担当，而是对敌亮剑的时候要锋芒尽显，对百姓的时候要收敛浮躁，是放下个人得失，不计名利荣光。红叶是每一位公安干警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藏起一身棱角，扛起守护城市安宁的重任。案件终会落幕，比武赛场的胜负也会成为过往，但人民警察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褪色。他们藏起个人的情绪、欲望与浮躁，把所有锋芒化作守护百姓的底气，默默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2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 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军事看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干吧。
19: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就是我们相约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啊，厂里的一个大货车倒车的时候，就把我给撞倒了。我就使劲拼命的喊呢，他就是停不下来。那个大货车呢，拉了一吨的砖头。后来我这腿就压碎了。
1: 真的是事故吗？
0: 为了那个瘦丫头啊，走之前回来看过我。
2: 你以前叫什么？做过什么？我从来没打听过。我不在乎你叫啥，以前做过啥。我知道你想做更好的自己，想做有意义的事情。以前是谁不重要，对吧？本来想着跟你一起去做更好的自己，现在已经走不了了。我现在有一件事儿必须你帮我。
3: 你说，
2: 我呢，把我的身份借给你，你去做更好的自己。过去是谁都不重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周老师。周老师，好了，妹子不哭了啊。
3: 我要带你走，就算是坐轮椅，腿我也要把你撑走。
2: 妹子，你听老姐说啊，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我的血都凉了，人都僵住了，我走不了了。你是我最大的期待，我跟我们家那口子结婚那年呢，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去了一个大商场，我只要一支金笔，我就想当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来，拿着。
3: 这个带回去我不要。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成为真正的老师，代替我完成我的心愿，把这支笔呢送给有天赋的孩子，你就告诉他，这是周老师送给他，书写他的人生。啊，你从今天开始，你叫周云，周老师。

0: 会哭。嗯，
1: 瘦丫头走的时候是96年的春天，第二年就我们家那口子死了，脑溢血。27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就不知道那瘦丫头是从哪儿来的，但我知道她指定是逃出来的。
2: 你咋这么确定呢？
1: 你们等我一下啊。啊，这个是瘦丫头来厂里时候穿的衣服。我寻思着，她要不是着急逃出来，谁能大冬天的穿着病号服跑这么老远？
3: 这就是秘
1: 籍。她是临走之前把这衣服送给我，说留个念想。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你们把这案子早点破了。
2: 谢谢你的配合。这个线索太重要了。
4: 这个我们能作为物证先暂时帮您保管一下吗？
1: 可以可以。那姑娘这样的，只要有瘦丫头消息一定告诉我好吗？
4: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职责所在，我们一定尽全力破案。
1: 谢谢了谢谢了。
5: 喂，燕子，你说。行了，知道了。
3: 咋了是吗？
5: 退休教室里头有一个教化学的王老师，给队里打电话说有线索要提供，咱俩去见去。
6: 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周云周老师的情况。
7: 周老师走那天，我在学校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我亲眼看见他是自己把档案拿走的。老师，你没上课吗？啊，
8: 王老师，啊，我调走了。
7: 调走了？这么突然？怪不得，还拿着档案呢。
8: 我家里临时有点事情。
7: 没事吧？
8: 没事。
7: 行，那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联系。
8: 哎，嗯。王老师，嗯，我想借借你的手机。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7: 行，没问题。
8: 给。
4: 您那个手机还在吗？
7: 昨天晚上啊，我找了一晚上，还真让我把它给找着了。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
4: 太感谢了。把这个给技术做数据恢复，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通话记录。
9: 是。
6: 看来不是葛文君在周老师走之后写的举报信呢。是周老师在举报信接到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被举报了，以为自己冒充的身份暴露了，所以才赶紧带着档案离开的。
3: 那你说是谁提前通知周老师有人举报的？
6: 你看看这大数据多烦，查点啥天天给你推，天天给你推。
3: 我家刘潇阳被妻子任小明起诉，新作涉嫌侵犯著作权案今日开庭。
6: 喂，喂，百富，你看见没？小明儿告刘萧然了。
10: 他爱告谁告谁，这事跟我无关。我就想知道他敢不敢当庭把日记拿出来。
11: 闲事儿，哎，您是买鞋还是做鞋？
12: 我想打听个人。
11: 你也是来找文秀的？
12: 对对、啊。
11: 前两天刚让人过来找过他，这两天咋这么火呢？他？
12: 他们是帮我来找他的。啊，他是我老师，很多年没见了，想见见他。
11: 啊，您是远道过来的吧？
12: 对，
11: 快快快坐坐啊，快坐下聊，我给你倒壶水啊。
12: 哎，谢谢啊。坐。
0: 这个，
7: 这就文玉秀，我们家孩子孤老。

0: 你好，
1: 这
0: 就文玉秀，长得好看吧？这不光长得好看，我听我老婆婆说她学习还好呢，说是当年考上南方一个叫，反正是个贼有名的一个名牌大学，但是她没去上去，她爹不身体不行吗？哎呀，后来在咱家跟前儿找个小师专对付念的，这白瞎了。
1: 他旁边这个，
0: 我不认识。这可能是他师专同学吧，这不87年招的吗？正好他那会儿念师专的。
2: 文秀是谁？你干嘛把财产给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0: 任美艳，原来你跟周老师早就认识，一直藏着这么大的秘密，为什么？
1: 大猫，
2: 要不要？
1: 不要，
0: 大，
1: 都不要，对吧？
2: 嗯。
1: 七道沟五莲姊妹对儿。
3: 跟三，地主跑了。又让你妈，婷婷，你是砍脑瓜绷带贴条。哎呦，这，哎呀，又说了，这江丽颖。
4: 哎，
3: 李妹儿。
4: 哎，阿姨，阿姨，您这可真热闹哎。阿姨打牌呢，输了赢了。
1: 啊，我们不玩钱。
3: 阿姨，哎，我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啊。我听小明说。 您是在那个人民医院住院部工作过，
1: 啊，
3: 请您帮忙看看，这个，这件病号服，这个能看出来是咱医院哪个年代的不？
1: 然后能看出啥科室不？看领子。

0: 能看出来不？阿姨，
1: 哎，这咋了？
0: 怎么给挂了这？
2: 妈，
3: 你咋了？
2: 咋了？
3: 妈，
2: 来，接，再来一把。
3: 妈，哎，杨姐，妈你咋了？
0: 审判长，我的委托人因突发情况今日无法出庭，我们申请延期开庭。
4: 被告方是否同意延期开庭？
5: 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延期。
4: 就庭。
6: 师傅，周云失踪前最后的联系人是任美二。
7: 任小明他妈？
6: 对，通过咱的技术恢复，周云通过王老师的手机拨出的是一个小灵通的号码，在电信局的资料里，这个号码的归属人也是任美二。
7: 在那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他为啥会打电话给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
6: 是啊，这事儿整得有点奇怪
7: 啊。燕子，跟我去见一下任敏儿。
0: 好。
8: 家里太小不方便说话，就约你来这儿。我跟文玉秀是师专的同学。
9: 秀儿，秀儿，过来。
8: 林燕。
9: 给你带了红烧肉，
8: 不用，我自己也带了。嗯，
9: 老吃咸菜有什么营养？你看你的脸颜色，跟黄豆芽似的。快吃。
8: 哎呀，你怎么都给我了呀？
9: 小傻子，你忘了我们家是杀猪的，猪肉我就不吃你了。你这么瘦，你快多吃点儿。
8: 行，等放假回家，我亲手做双皮鞋送给你。
9: 你会做皮鞋？
8: 你不知道吗？二道河子文家鞋店呀，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学做鞋，手艺不比他差呢。
9: 那我要一双高跟皮鞋。我看见挂历上有个姑娘穿高跟鞋配喇叭鼓，可好看了。
8: 那就白日丽给我，我照着给你做。
9: 我也想要白皮鞋。
8: 你要白色的？
9: 嗯。
8: 我得让客人剩下的皮子给你做，做白皮鞋的客人可少了。
9: 跟你开玩笑的，有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五花八门拼在一块才时髦的。晚自习你能不能帮我请个假？
8: 你老出去？
9: 赵丁来接我了，我们俩要去看电影。饭盒你一会儿帮我带回去，我走了。
8: 哎，美艳，
9: 哎。怎么了？
8: 你去吧，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
9: 知道吗？
2: 来，上车。
8: 那会儿我每天都想着谈恋爱，就是小明他爸。
0: 我知道他那会儿老想劝我好好学习，可那会儿的我哪听得进去？
8: 年轻，都一样。
0: 但我应该听他的，听他的就好。一步错，步步错，最错的是我不应该跟小明他爸去南方。
8: 美艳，
9: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我要去广东了。
8: 你不上学啦？
9: 前两天我们家摆了一桌席，来了个宰牛的，还带着他的儿子，闹了半天是个相亲局。我爸妈看上那小子了，让我们俩下个月就订婚，年底结婚。
8: 那你还在上学呢？
9: 他们说上个皮学，毕了业就算当上小学老师，挣的还不如洗猪肠子多。
8: 他们怎么这么说话呀？我陪你回去跟他们说说去。
9: 没用的，就算推了这门婚事，他们也不会同意我跟赵丁好。我妈说赵丁人不靠谱。
0: 可我就是喜欢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8: 那你们能怎么办呀？
0: 我一定要跟他一起走。
8: 没事儿，我去储蓄所给你取钱去。
10: 我就借一张火车票钱。
8: 一张票钱哪够啊？你去那儿不吃不喝。
0: 等我到了那儿挣钱，挣钱我就还给你。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8: 啥还不还的？你等着。
0: 这就是他年轻时候，你看多好看。你也好看。我一直想着给秀还钱，可钱哪有那么好赚？
11: 关小丽想到这个我就后悔，我要是不拿走她的钱，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是我害了她，我毁了她一辈子。她让我逃了，可她自己无路可逃。
12: 姑，姑，我爸呢？
13: 送医院了，他又犯病了。医生说这次无论如何都得做手术，要不做，人就没了。
12: 哎，你干啥去啊？
14: 去医院。
13: 你上医院？上医院？你爸不就有手术费了？来，秀啊，这位是郝莹同志，是咱们七道河子农场的技术员，你们俩认识认识啊。
15: 你好，我叫郝莹，

0: 听你姑说，你找我啊？
1: 你答应我三件事，我就嫁给你。
0: 说。
1: 第一，给我爸手术，给他养老送终。第二，让我上完学。第三，我要半张特级小羊皮，白色的。
0: 行，没问题。

0: 所以说我老是把钱都借给别人，自己活不下去了才嫁人的。
1: 那钱到现在也没还上啊，你就说这些钱不还人多缺德吧？他们。还有跟你说，这结婚呢，真是能改变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命。
2: 你老是找这男人叫郝莹，那男人刚开始对她还行，对她爸也挺好，在病床前这伺候屎伺候尿的。
1: 哎呀，但你就说生老病死这事儿，谁能说得好？
3: 那老头是到底没熬过年关，年三十当天没的。
4: 大哥，别惹你，他就走了。
3: 秀儿，别怪姑妈心狠，是大过年没有白事进家门的道理。
4: 行，走吧。
5: 姑。 我那双皮鞋，
6: 那不是店里的，
4: 是我给秀买的皮子。
5: 二蚊子，把那白皮鞋拿来。

行，到了。哎，就这儿。哎，行，行，哎，哎。

0: 进屋吧。就这儿，快快快，进去！这就是我家老房子，有年头没人住了，还行吧？我爹我娘去我哥那儿了。这屋子就咱俩住，这就是咱俩的家。
1: 你看，那两个货棚子，等安顿下来，我收拾收拾，以后咱俩就养点牛啊、羊啊啥的，养一堆大牲口。
0: 回头你再跟我生一堆大胖小子，我俩就踏踏实实在这过一辈子。嗯。

0: 没了正式工作，郝英回到老家就没有稳定收入，
1: 可成看书，一天到晚就看书，
0: 钱越少脾气越大。
1: 看书有什么用？你以为你谁？跟我进屋
2: 干嘛？
1: 生娃干嘛？
3: 李慧
4: 这儿呢。
2: 美艳

0: 美艳，你咋不在广州了？我这不又回来了，广州那么贵，俩孩子哪养得起？你咋回来了？我去医院检查，这孩子胎位不正，那边的医生说，一定要来大医院生，我就趁机回七道河子，吃完我就跑。美艳，我这一次一定要找机会逃走，我不能让他再抓到我了。
1: 那你说咋跑？我帮你。可我，小明上次生命住院钱都花光了，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0: 我知道，你肯定比我难。你不用想钱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
1: 就欠你太多了。
0: 是个女孩，脐带绕脖子，生下来就没气儿了。然后顾老就跑了，好英就出去到处找去，说是后来那孩子直接就扔给医院了，好英都没找。哎，反正这好英她也不喜欢小姑娘。
1: 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小明的班主任了。

0: 不能开灯，不能开灯啊！啊！我给你倒杯茶。不喝了，不喝了。哦，水在里面。
1: 李烟，没事。李烟，
0: 别忙了，这孩子还没回来，我们好好说说话。你从哪儿来啊？
1: 学校。
0: 我现在是小明的班主任。
1: 小明的班主任是个姓周的老师。
0: 就是我呀，我现在叫周云。

你怎么会叫周宇？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文秀离开起点中学那天，他给您打那个电话，都说啥了？他说有人要举报他，他得赶紧走。那之后你们再联系过吗？

0: 她丈夫家的确切地址，
1: 这我真不知道。
0: 你没往来？
1: 没有。
0: 那有没有写过什么信什么的？
1: 信？哎，你别说，真写过。我给你找找啊。好。
0: 这就是青江省沙北县兴隆镇土堡村，这不是地址吗？
1: 这信不零四年寄的吗？这当年他是住哪儿？那谁到现在住哪儿呀？不好说呀。
0: 这个信我能留着吗？你拿去呗，我留着也没啥用。谢谢你啊，
1: 正好你当个念想。
2: 我找到周老师了，他真名叫文玉秀。

0: 师傅，我刚才用你给我的名字查了一下，这个文一秀在咱们七道河子农业合作银行有一个3万多块钱存款，但是04年的时候这笔钱被一次性取走，但是取走的不是文一秀本人，而是个叫郝莹的带去的。
1: 郝莹。

0: 回来了也不说一声，你找什么呢？我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张纸你一直都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
1: 2004年9月，我去农业合作银行存钱，恰巧看到周云，我看他神色慌张，有些可疑，就上前观察，果然发现了问题。
2: 喂，你好，
3: 你好，
2: 哎，存款，
3: 嗯。

原来他不叫周云，他真实的姓名叫文玉秀，他冒名顶替，学历造假。

文秀。我已经写了举报信，谁把女儿从我身边抢走，谁就要付出代价。你吧。

0: 够了，为什么要去威胁他？
1: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是我在给他惩罚。
2: 您看看，这是文玉秀在齐道河的存款，您知道这笔钱不？

0: 台小电脑，你研究研究，开发你的大脑。
1: 给我的？
0: 给你的。
2: 喂，谁啊？
3: 喂，明夜，是我。
0: 等一下，我出来说。
2: 秀，怎么了？
3: 时间不多了，你听我说。有一个学生家长发现了我的身份，要举报我，我得赶紧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3: 这些年我存了一些钱，我取出来给你。
2: 我不要，你留着，你在外面飘荡更消遣。
3: 我可以打工，我到哪儿都可以挣钱。你带着孩子呢，你比我难。明天中午12点，祈祷盒子胜利街，储蓄所对面的包子铺，我们不见不散。我挂了。
2: 明天中午12点。
4: 第二天中午12点，我就去小吃店等他。一连等了3天，他都没来。
5: 文玉秀答应给您取这笔钱，但是这笔钱被其他人取走。
6: 可能那个时候，他是被郝莹强行带走的。
4: 可他男人是怎么找到的？
7: 是你告诉她丈夫，她会去储蓄所取钱，对吗？
8: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9: 文秀。

0: 举报性质是你的第二方案，是在周老师不逃走的情况下的备选方案，而你的首选方案是把周老师的行踪告诉他丈夫，那个他好不容易才逃离的男人，你希望他被他带回去，被他狠揍一顿，你让那个男人早一步带走了他，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1: 你不给任何人救他的机会，
2: 我只不过是让他从哪来回哪去，那就是他的命。再说了，谁让他贪财，他要不是为了那些钱，也不会被召回去。
0: 是你把周老师的所有路全部都堵死了，
1: 你太恶毒了。
3: 你现在是在为了他责怪我吗？是吗？我说过，他活该。他当初做好人把你送去参加中考的时候，为我想过吗？他可怜过我吗？他穷，他找了一个打他的男人，是我的错吗？ 为什么要责怪我？那就是他自己的命。你凭什么要质问我？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司机，停车！
2: 停不了。
3: 你还好？进来。
1: 阿姨，
4: 林梦，
1: 这么着急，你又有啥事儿啊？
4: 最后一次有韦玉秀的消息，不是2004年，是2007年，大爷这传奇。
1: 那您怎么能确定是他打的呢？
4: 胡西，
5: 任晓明的丈夫刘萧然写的那本新书就叫《胡西》。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触发了攻击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

0: 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三郎，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2: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2: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单眼、后眼、

0: 当初纵横人把你送去参加中考的时候，为我想过吗？他可怜过我吗？他穷，他找了一个打他的男人，是我的错吗？为什么要责怪我？那就是他自己的命，你凭什么要质问我？
1: 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无论你把别人伤害到什么程度，都是别人的错。从小到大，你对我的东西想撕就撕，想砸就砸，因为在你的逻辑里，我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无论是你去世的女儿，还是离开你的丈夫，还有我，在你的眼里，我们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人，而是你的占有物品。包括我身边所有的人，我们都得任由你摆布。你会为你做的所有的恶付出代价，我保证。
0: 别忘了，我手里有什么。

0: 开机了，你跑哪儿去了？全世界都找你，刘先生都找疯了。
1: 他用那功夫找我，媒体没找他。
2: 媒体就是为版权的事儿一直逼问刘萧然，他才到处找你啊。
0: 还有个 UP 主说，你在泰缅边境。
3: 啥泰缅边境？
2: 还有照片为证的。
3: 咋？泰缅边境这么冷啊？
0: 我嘞乖乖，你跑那么远的地方干啥？你是不是去找文秀了？
2: 我怎么才想起来这事儿啊？
3: 这件事情比开庭重要，真的。对不起啊。
0: 行，版权官司延迟到下个星期，你到时候无论如何都得回来啊，听到没有？
3: 嗯，我保证。
2: 还有个事儿，离婚这事儿，刘先生那边也找了律师。
0: 今天，对方律师跟我联系了，说要协商一下。
2: 主要就是两个诉求：一，离婚这事儿不能对外公开；二，
0: 财产分割问题，嫌你分的太多了。
1: 他态度其实一直挺明确的，离不离婚对他来说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件事情对他产生的实际影响。
0: 刘萧然这个态度呢，倒是也不稀奇。毕竟这事儿发生在谁身上，都还是难以接受嘛。
2: 想起前尘往事，你心里挺难受的吧？
3: 对他又没有期待，有什么可失望？
0: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嗯，放心吧，我挂了，拜拜。
4: 你在哪儿呢？
5: 打电话到你们家，你妈说你没回去。
3: 不在缅北。放心。
5: 什么缅北？现在外界关注点都在你身上。
6: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你紧张什么？你不一直挺有办法的吗？果冻出版社先发制人，颠倒黑白都干得出来，怕什么？
5: 小明，回来吧，咱俩好好聊聊，这事儿啊，也该了结了。
1: 刘小然，一个月前你放弃出版，什么都不会发生。半个月前，你把版权给我，新书下架也还有救，
7: 但你都没选，你为了保住欺骗得来的名誉，
1: 把我逼上绝路，怎么？我还不能还招啊？
7: 是，我就是有别的安排。
1: 但咱俩现在是对手，我不可能告诉你。再见。

0: 土堡村到了啊！去土堡村了，在这下车了。各位醒醒啊！这土堡村到了，赶紧下车！
1: 等一下，马上！
0: 快点，都下车了啊！该下车的都下车了啊！

什么科技元年啊？丢个手机就回到原始社会，狗屁科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小明，小明起来，你怎么躺在这儿？你不能躺在这儿，你醒醒啊！小明，起来！

0: 跑过来了！你一个女娃咋一个人走到这荒郊野地里了？幸亏是我下山捞苞米，要不然你也遇不上我。 听着没，这山里有狼，你命大。这暴雪狼不出窝。要去哪儿啊？我捎你过去。我去土堡村。你村里谁家的呀？我咋没见过你？您是？
1: 土堡村呢？我想找个人。你找谁啊？
2: 老郝家。
1: 老郝家谁啊？郝莹。我就是郝莹。找我干啥呀？
2: 你是好说，太巧了。找我干啥呀？我是旅行杂志的记者，任小明，我想去你们村做个原生村庄的专访。你咋知道我的呀？我姑父，他是你们西道河的农场那个会计。 姓赵，小赵。啊，没事儿，你可能不记得了，但他呀可记得您，还是您老厉害了。那时候不管牲口病成啥样，只要送到您手里，都能起死回生。
1: 是。
2: 他知道我要去你们村做专访，就想着您住在那儿，说不定。
3: 你能照顾上呢？
1: 行，提到盒子的那就是自己人了。既然你找到你好叔，那就是当回到自己家了啊！
3: 谢谢啊，
1: 走了，坐稳啊！
3: 老郝，从哪找大美女啊？
1: 我家亲戚，来看我来了，
3: 真有福啊！
1: 你看你找这对象是不是啊？找这美女，那对不住你。跟我找亲戚啊！到了。

0: 闺女，啊，你多大了？别理他，又聋又哑的，倒霉玩儿。17了。别怕，端着呢。进屋吧，外边冷。 进来，进来。进来，浏览人家去，喝点热水来。浩叔，
1: 我婶儿呢？
0: 啥？
1: 我说你一个人带孩子呢，婶儿不在啊。
0: 死了，死有些年了。

0: 死了？
1: 嗯。
2: 死亡时间是2007年大年初一，
1: 死亡证明是镇上的卫生所给开的，死因呢是产后大出血。
0: 你好，办卡。
3: 办卡这边排队。填一下个信息吧。嗯，对，填一下就行。

《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这本书会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人可以走多远。你出去走一走，去看世界。

0: 老叔，手机买好了，都办好了，谢谢您借我钱啊！哎，我一会儿把钱还给您。那不急，昨天去镇上吃小吃了不？败家玩意儿，你干啥查不成啊？行，行，哎，败家玩意儿。老叔，哎。
1: 一会儿您要是方便的话，我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0: 干啥？
1: 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
0: 采访我？这不用啥可采访的我。
1: 你可太重要了。啊，那行，走上里屋采访。哎，咱们这村儿，我哪可以住不？
0: 哎呀，要不你就搁我这儿将就将就呗。
1: 这不好吧？
0: 那没事，让死丫头陪着你，我去村委会。 你就住我这儿采访我方便，
1: 也是，
0: 是不是？
1: 谢谢你啊。
0: 这晚上别出屋啊，晚上我放狗，这狗咬人，啊！你瞅啥呀你？站过去，眼皮子浅，没见过城里人，让你看笑话了啊！

0: 任旭哲，你休息吧啊！
1: 哎哎，
2: 那啥，我走了。
1: 哎，好嘞。
0: 我一会儿放狗，你别出来啊！
1: 好好好，
0: 你过来。那个一会儿先把牲口喂了啊，然后烧点热水，给任旭哲烫个脚，听着没？出来出来。

0: 哎，我有饮料，我自己来就可以。
1: 你能听见吗？一点点。你别怕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0: 你今天睡这儿，你跟我一起睡，我不会告诉他的，好吗？你别怕我。

0: 你进来，咱们进来说。没事。行，我不拦你进来。我很想带你走，但是如果我现在带你出去，万一被郝莹抓到你，把你带回来，太冒险了，他会变本加厉的打你，会骂你。万一他要是报了警，警察还是会把你带回来。
1: 懂我意思吗？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你从这里拔出去。

0: 你干什么呢？周老师死了，怎么死的？生孩子，大出血。你也别太难过了。
1: 那种地方啊，地处偏远，医疗条件也不好，发生这种事情，正常。如果不是你去举报他，他就不会离开学校；如果不是你告诉他男人，他就不会被带回那个地方，也就不会死。
0: 如果那天不是他闯进来，我们两个就已经和好了。你就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一个我不让你参加中考的印象，你就不会一次一次的逃离我，你就不会一直把我当成你的敌人。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些逃避的人、懦弱的人，最后都选择了死亡。活着再可怜，活着再艰难，
1: 那你怎么不去死？你就这么恨我？
0: 因为他的存在，也更把我当成敌人。

0: 我们赶时间呢，还出了点危险。
1: 你看，师傅，师傅。

0: 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带你走，但我保证，我一定想办法，堂堂正正的把你救出来。
1: 林梦，来来来，快坐。这么着急，你有啥事儿啊？
2: 我约你是想要告诉你，我。

0: 之后我想起来了，最后一次有文玉秀的消息，不是2004年，是2007年。07年，您记错了吧？我没记错，那一年小明高考，小明中考的时间我忙忘了，高考的时间我绝对没记错。2007年大年初一，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他在电话里头都说啥了？
1: 他没说话。
0: 很急促的喘气，那你怎么能确定是他打的呢？
2: 呼吸，我听到他呼吸的声音，绝对是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可能？
0: 呼吸。
2: 任小明的丈夫刘萧然写的那本新书就叫《呼吸》。
3: 有关联吗？婶儿，呀，哎呀，明儿买这么多鞋呀？哎呀，我是一双，他们说好看，是一双，他们说好看，哎，买了4、5双，
4: 穿得过来吗？
5: 咋穿过来？喜欢就买。
3: 4、5双算啥呀？都不够一个礼拜换的。哎呀，你家老李对你可真好啊，真让人羡慕。
4: 哎，你家老刘也不错。
3: 谢谢，我叫他也给我买5双鞋。
5: 妈，咋了？
3: 非常高兴。哎呀，不用，你带小飞去理个头发，你头跟草似的了。
4: 好，
3: 给我吧。
4: 好。
3: 啊，我走了啊。
4: 啊，那你慢点啊。
3: 啊。哎。
4: 高兴，走。

0: 哎呀，吓死我了！啥时候回来的？小飞呢？爷俩
1: 理发去了。李叔给妈买了四双鞋。哦，忘了告诉你了，李叔搬过来住了，现在做妈的倒插门老公。哦，你跟萧然、小两口啥时候一起回来？咱们一家人正式见个面。你给妈看一看，哪双好看呀？ 这两个平头的，给妈好好看看，你眼光好。这个平头和这个平头，你给妈选一双，看妈要哪双，我就再退一双。别花那么多钱，你给妈看看。

0: 这邪门了，今天是咋了？都给妈送鞋。
1: 你这鞋啥牌子的？
0: 文家鞋店。
1: 文家鞋店。
2: 你会做皮鞋？
3: 二道盒子，文家鞋店呀。那我要一双高跟皮鞋，白皮鞋。
1: 从哪儿找到这双鞋？这是我的，这是给我的。

0: 这谁的鞋啊？谁的鞋？
1: 这是我的鞋，这是他一针一线给我缝的。我跟他说，我看到日历上有个姑娘穿个牛仔裤拍白皮鞋好看，他就站在给我做了呀。他还说白皮子不好找，要等别人用不完的碎皮子拼起来。他哪有钱？他怎么弄到的这几整张的白皮子？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大出血，死在一个简陋的卫生所里。

你当年为啥不告诉我，周老师是文秀？如果你能早一点告诉我，他就不会死，我就能早一点去找他。你当年为啥要跟他借钱？你为啥欠钱不还？你知道这钱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吗？如果他有了这个钱，他就不会嫁给那个畜生，他就不会死。 你为啥跟他借钱？你就这么爱钱吗？啊！他如果没有嫁给那个畜生，他就不会死。你咋想的？你还立遗嘱给他？你咋想的？要这遗嘱，他要这钱有什么用？他人都已经不在了。

任梅叶，我以前觉得你那点小心思是因为生活不容易，但我现在我从骨子里发现你就是自私，你就是自利，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

0: 我是倪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妈，妈，开门！
2: 你锁啥门啊？
1: 姐咋了？妈呀！
3: 呼吸，那单凭呼吸就能证明那是文校，那我还听着呢。
4: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一趟沙北县土堡村。
1: 到底是你，还是柏树姐姐？我可以认，我拖累你们这么久，我进去了反而是个姐夫。
5: 认啥？
3: 站起来！
6: 哎呀，别管我了！裴雨桥，你去哪儿啊？哎，你别把我扔这儿！

0: 准备一下。
1: 怎么了？
0: 看你妈开门！
1: 妈，妈开门！
2: 来，
1: 妈，
0: 你锁啥门啊？
2: 梅爷，梅爷，梅爷，
1: 妈，
2: 梅爷，
1: 姐咋了？妈，
3: 梅爷，
1: 妈，
3: 妈，
1: 妈，妈，妈，
3: 妈，
1: 妈！
4: 哎呀，
0: 呀，
4: 巧，
0: 靠谱。
5: 哎，两位来了
0: 啊！哎，老板，
5: 请找您坐啊！
0: 好，想吃点啥？他们家的菜又便宜又好吃。
4: 还是师傅会选点啊？这样，那就来西红柿鸡蛋盖面。
0: 咋的？就这点格局啊？那两份吧。
4: 好嘞，
6: 我的格局就是给师傅省钱，
4: 再加两瓶汽水，多少钱是吧？
5: 一共30。
4: 好，扫过去了啊！
5: 哎，等师傅，
4: 哎，上座，上座，上座。
0: 咋了？这为啥不能坐呀？
4: 上座上。
0: 你初恋坐过呀？
4: 啥初恋呢？我每次来我都坐这儿，
1: 就是因为你看这是吧？
4: 友谊天长地久。虽然我不知道这字谁刻的，但是这个字后边肯定有故事。
5: 西红柿盖面，
0: 哎呦，
5: 两位慢用啊！
4: 哎，好，谢谢。哎，
5: 谢谢，慢用啊。
4: 任美儿约你的时候怎么说的？
0: 你这臭小子，实习生当的挺好啊，啊，跟我说话都有领导派头了是吧？
4: 哎呀，
0: 咋的？想篡位啊？
4: 不是，那我想篡位，有师傅你在这儿，也没有我的出头之日不是？
0: 你们这些零零后啊，有的时候
4: 打住打住，师傅，这零零后的不重要，这每个年代啊都有耿直的理想主义者。嗯。就比如，我有一个特别崇拜的80后，那我就是听了他的故事，所以才在毕业的时候申请来咱们七道河子的。
7: 这个实习警察，当时还是实习的时候，那跟领导叫板那是一叫一个绝呀。
4: 当时2012年，有一个灭门毒杀案，当时那个凶手就让受害者自行喝下一瓶农药，当时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是自杀，只有那个80后的实习警察，凭借着自己一股完。

0: 强的韧性，硬是找到一枚不完整的指纹，所以才扭转了整个案件。所以，我崇拜他，膜拜他 ，respect。
1: 打住！金江，你赢了，你是领导，
2: 我给你汇报。
0: 听着呢，听着呢。
3: 任美燕说，她在200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接到了文玉秀的电话。
0: 2007年？不对，文玉秀不是2007年的时候就死了吗？
3: 但是任美燕说，她听到了文玉秀的呼吸。
0: 呼吸？那单凭呼吸你都证明那是文玉秀，那我还听着了呢。
2: 你听个鬼！
3: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一趟沙北县土坡村，亲眼去看看这个。
4: 行了，小明和小飞他们刚出去，你没事啊。
5: 血压高不能生气，一生气就容易飙，狂飙。
6: 我知道自己是啥病，5年都没事，我以为都好了，还跟你谈恋爱结婚，老天还是没有放过我。早知道就不招惹你，给你添麻烦。哎，
5: 添什么麻烦？给谁添麻烦了？谁要敢说你给别人添麻烦，那你的士兵就跟他玩命。你别忘了自己的尊贵公主的身份呐。
6: 是我命不好，让你找个老伴儿，还不能伴你老。
5: 我能伴你老啊？
4: 你总说你不是个好妈妈，可是我觉得你就是个最伟大的母亲。
6: 别跟孩子们说，没到时候。
4: 不说，
5: 不说，
4: 有我在，你放心，咱就好好养吧。
7: 妈为啥要做卧室的门？是不是因为我你没有吵架了？
6: 是。
7: 不用骗我，我最近总听妈和李叔半夜说悄悄话，妈总说放心不下我，怕我以后没人管，还说想把我送去庆州和你住。妈是不是和你提这事儿了？
6: 没有，
7: 你别再为我吵了。妈要说啥你就假装答应，你不用管我，就算妈有一天不在了你也不用管我，我自己能活就活，活不了我就去找妈，不想拖累你。我已经拖累你们一辈子了。
6: 哎呀，这事跟你没有关系，答应你我跟妈吵了好吧。
7: 嗯，我也会听话的，咱不能再气妈了，咱就这一个妈，咱要把妈气死咱就没妈了。
6: 妈不会有事的。
7: 嗯，不会有事儿。
6: 李叔，
7: 李叔，
5: 哎，没事啊，你妈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住了，放心吧，就是你们以后啊，可别再那么气她了。这么晚了，你带小飞回去吧，啊，你妈让我在这陪她。
6: 谢谢李叔。哎，
5: 谢什么？一家人。嗯，
6: 走吧，带你回家。
7: 谢李叔。

0: 吃下去，早点休息。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
1: 啥事儿？你明知道那本日记不能拿出来，为啥还要和他因为那本书打官司？让我对我说了这件事，你跟你没关系。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脑子很清楚，我最近都没有吃药。
0: 你跟我说实话，你在计划啥呢？没计划啥。到底是你，还是柏树姐姐？我可以认。
1: 认啥呀？我愿意认，我拖累你们这么久，我进去了反而是个结果。认啥？
0: 我愿意认。
1: 睡觉去。
0: 姐，我愿意认。这些年，你离家越来越远，我知道你为啥不回来。从小妈总让你照顾我，我又老和你干架，你心里全是委屈。
1: 我不委屈。
0: 还有上小学那次，你是带我去上厕所了。进了厕所，我不敢一个人上，就跑出来尿了裤子。人都笑话我，我就病了。妈还老拿这事说你，你心里能不委屈吗？林
1: 小飞。
0: 嗯。
1: 你要真觉得心疼姐，就照顾好妈，照顾好你自己，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姐，我愿意认。好了，睡觉去，快点，听话。
2: 我最近总是想起柏树姐姐，想起那年你们一起跟我过生日，我好开心啊！你的开心是从我的那双破球鞋开始的。
3: 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帆布鞋，拿去穿吧。
4: 哎，不用，没事。
2: 进货价才8块钱，不拿白不拿的，拿去穿吧，没事儿。不穿？那你那现在的钱都快给我朝你笑了，你还不换？没事儿，拿去穿吧。你这辈子的帆布鞋我管够了。
3: 我才不过一辈子只穿8块钱的帆布鞋。
2: 这是啥？你一双给我。
3: 我可没说还给你啊。但也不能白收你礼物，不是？ 给你的，这是我们学校几个特级教师临手出的习题集，好多学生千方百计的拿不到。
2: 行。
3: 哎，你别忘了做呀，你别光拿着呀。
2: 啊，肯定行。
3: 你有啥不懂的，你跟我说啊。
2: 啊，行。

0: 咱合脚吧。
1: 还挺合脚啊。你咋知道我鞋多大码呀？
0: 我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那天下雨我量了你脚印大小。
1: 你变态吧何以琼。
0: 我逗你玩的，你还真信。你妈真好看。
2: 呀，小明来了。
3: 阿姨好。
2: 你俩吃饭没有？
0: 没呢。
2: 那我看路口新开一家饺子馆，提前你带小明吃点饺子吧。

0: 那行，那我今天正好小三晚上，带你吃饺子去。
1: 你玩儿挺厉害呀！
0: 那吃饺子去。
1: 去。
0: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鞋扔了干嘛？你都有星了，还要救它干啥呀？走啊！
1: 现在几点？是9:48。没事儿，没准儿在等。没准儿啥呀？你没看到上面写的吗？末班车21:40，现在几点？21:48，除非你那表坏了。这是我妈的表，坏了，今天刚修好，准。
0: 我都怪你！我说吃这个饺子就走，你拉着我吃着吃那吃着吃那的，现在怎么办？
1: 不是你瞅那烤串的时候哈喇子都快接地了，我好像好像也给你检查医院让我了，上哪儿去？
0: 走回去。
1: 走回拉长。
0: 我得赶在天亮之前赶回学校。
1: 走着回去。
0: 你以为呢？
1: 我给你打辆出租车吧。
0: 就显着你了，臭显摆！疼死了，都怪你，非得把我鞋扔了。这破鞋走一路疼一路。
1: 不，新鞋肯定磨脚的。刚我打个出租车，你非说不，现在车都没有，上哪给你找车去？
0: 我是不想让你乱花钱，那不是你的车，那是你妈的车。
1: 好好说话，别骂人。
0: 哎呀，疼死我！走不动。滴滴滴滴，我。林小姐，请上车。我有脚，我会自己走路。
1: 不是你咋这么倔呢？大劲驴，大劲驴！
0: 哎，我揍死你，信不信？
1: 跑起来，跑起来就不疼了。哎呀，
0: 我跑不了了。那跑快点。我怎么跑快？等会儿潘雨桥。啊？哎呀，
1: 不是你跑得也忒慢了。
0: 哎呀，我不行了，有好路不走，你非得走这废铁道桥吗？等会儿，潘雨桥。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1: 脚那么疼啊！这么多血，这脚真不能要了。妈，睡。那你都喝了，我喝啥？
0: 全喝了吧。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高考还1年多呢，着啥急？你以为1年多很长吗？眨眼就到。
1: 跟我们班主任老头子说的一模一样。
0: 你就不知道提前查查高考信息，提前查查高考分数线对应的院校呀？啥是985，啥是211，你知道吗？知道110不就完事儿了吗？有事找警察。高考淘汰的就是你这种人。
1: 用不着淘汰，就没打算考。
0: 你说啥？
1: 高中毕业我就学门技术，早点工作，给我妈减轻负担。
0: 鼠目寸光，你不上大学你就对不起你妈。
1: 我就不喜欢坐在教室里头，贼无聊，不想上。
0: 何玉琼，你要是不上，我也不上。
1: 那啥呀？那不行，那你得上。咋？
0: 你得上，你咋能不上？
1: 那你上不上大学？
0: 上。
1: 你考不考？
0: 考。
1: 你必须努力，你听到没？
0: 行，那我努力。

0: 那你想考哪所大学？柏树说他想考庆州大学。妈，庆州大学啊，那不全国家长梦想吗？那孩子一出生，甭管长啥样，都得说这大脑门子指定上清大。
1: 你这大脑门子也是上清大的料儿。我考不上。
0: 不是你不能这样，你考都没考呢，你咋知道自己考不上呢？
1: 咱班也就柏树能考上了吧？
0: 你瞅你班里头，你一个学期就从班级中游变成班里头前几名，多了不起！
1: 干啥总觉得自己不行？人家是鸟，我是沟里的蚊子，还指望能飞多高干嘛呀？
0: 你觉得你今天能走回学校吗？
1: 打死我，我也不走。
0: 起来！站起来！
1: 哎呀，别管我了。
0: 疼死了！哎，裴雨桥，你去哪儿啊？哎，你别把我扔这儿！你要是能走到我这儿，就能年级前进20名。
1: 别闹了，你！
0: 你要是不敢，就是承认自己是缩头王吧。
1: 才是缩头王。

0: 再加油，加把劲儿！
1: 我跑不动。走到我这儿，年级前进50名。
0: 你遛狗呢？走到这儿，考上985，考上211。你个二傻子，你知道他们是啥吗？
1: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你考上才是最重要的。
0: 任小明，你是最棒的！考上庆州大学，离开七道河子，想不想？
2: 想。答回我！
3: 快点！
0: 我马上可以到你的宿舍被窝里头，舒舒服服睡下觉了。要不那个鞋带你再松松。
2: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0: 你小心点。
2: 没事没事，等我。
0: 咋的了？没事吧？
2: 啊，腿软了。
0: 你是不是松点？那好的，那边。
2: 行了，大骗子，走一宿了，脚还能要吗？
0: 那不是，那我也陪你走了一宿了，那我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哥们儿，是不是贼感动贼热血？要扶你吧，
2: 哎呀，不用，
0: 扶你吧，咋那么犟呢？咋那么凶啊？马上快到了啊，还有个20秒，走吧，马上了，20、19，啥玩意
2: 儿？哎，等会儿，谁呀？那么多人？
4: 那是不是他？
0: 哎，你妈！
2: 姚明，哎，哎呦我，
0: 哎呀，小心！
2: 我腿折了。
0: 等会儿。
4: 姚明，干什么呢你？

0: 他起不来了。何雨兄，你把他怎么了？他腿摔折了。姐，腿怎么了？不关你事。
1: 老师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杨小斌，你可真有本事！你干什么你？丢人现眼的本事，你倒是天天占你姐妹你啊！
0: 姐，腿都断了，你就别打了。
1: 他腿不断，我打得着他吗？你今天怎么跑？你倒是跑啊你！
0: 姐，你上我床上休息会儿吧。
1: 那是你的床，又不是我的床。
0: 别在这装可怜，那沙发是你的床，到沙发上躺着去。
2: 姐，你上沙发上休息会儿吧。你回来了。腿咋了？嗯，走路没当心掉排水沟里了。你怎么了？钱！
3: 一个个都问我要钱。
2: 那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小明的赞助费。赞助费？我现在连公司都不敢回，门口天天堵着一帮人。
3: 怎么拉这么大苦头？
2: 工资你交不给我分账，我拿什么分给他们？
3: 这是咋了？出啥事儿了？
2: 啥事儿？大事儿！要人命的事儿，都要逼死我。行，那就别活，一起死。
3: 这死呀活呀的，你让我咋办呀？
1: 妈，孙叔怎么哭了？孙姨不在，孙姨不是把劲撒在你身上？你刚才打我的时候不是挺有劲儿的吗？怎么现在不敢说话了？
4: 我没劲儿了，大人也是人，都有难处。你总想你自己，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活这么大的？你看不起你妈，你要是觉得我活得不像人样，你自己争点气。
1: 别跟着那个何玉琼混，你要是跟着他混，我告诉你的下场还不如我。
4: 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是你一直冤枉我。
1: 我是瞎子吗？你放心，我不会活成你那样，更不会让你看我笑话。你说话算话。

0: 姐，你脚都好了，怎么还让我给你洗水果？
1: 我都给你做多少年饭了，你洗个水果唧唧歪歪的。
0: 我咋伺候你都行，但是医生说了，拆了石膏就得多下地走，要不然你的肌肉就抽抽了。
1: 哎，行了，知道了，退下吧。站着干嘛呀？我学习呢，没时间陪你唠嗑。你要干啥？回屋去，你听不懂话呀？
2: 我叫你回房间去。小飞，
0: 柏树姐姐，
2: 柏树，你咋来了？
3: 想你了呗。你腿怎么样了？
2: 石膏给拆了。
3: 期末考试你都没参加，咱都快两个月没见了。
2: 我故意的，
3: 都那么久没去学校了，考成啥样还不知道呢，干脆别考。
4: 知道你落课了，我就是来给你补课的。
2: 你妈知道你来这儿找我吗？
4: 她最近有事儿，白天总出门，发现不了。
2: 你回去吧，我俩要学。

0: 学习了行吗？
1: 你回屋去啊！你答应我过生日去带我坐摩天轮的，你这个大骗子！
0: 今天是你生日啊！
2: 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出发！
0: 耶，
2: 走！
3: 你妈不是挺疼小飞的吗？怎么还把她生日都忘了？
1: 不是忘了。是压根儿就不过，
3: 为啥呀？
1: 不知道，我就记得小飞还没出生的时候吧，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吃过一次蛋糕，但是她从来没给小飞过过生日。不说这些了，学校有没有人传我闲话？
2: 当然有了，他们说你和一个帅男生私奔被发现了，跳桥殉情。河里没水，双双断腿。哎呀，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起开！
4: 姐，你没事吧？
1: 别以为你今天生气，我不敢揍你啊！
2: 小飞，走，别理你姐。
1: 好。殉情、跳桥，还双双断腿，我呸！这可咋整？从这跳下去算了。
2: 给小飞唱完生日歌，你再跳。
5: 祝你生日快乐！

0: 的泡泡送给你们两个。
1: 还真挺大。哎，哎，
2: 小飞，
1: 快到最高点了，快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每个生日都能和你俩一起来游乐场坐摩天轮，但是不要为了给我过生日就把我姐留在七道河子。我希望她的学习能越来越好，考上心目中的大学，去她想去的地方。
1: 你们过生日许愿瞅上我干嘛？
2: 小飞，你放心，无论以后你姐在哪儿，你的生日她都不会忘，都会回来陪你过的。
1: 这是你说的，算我的。
0: 白树姐姐，你呢？你以后还会回七道河子吗？
2: 在这摩天轮上看看世界还挺有意思的。啊，
3: 本来说好每一年回来陪你过生日的，对不起，是我食言了。
4: 那今年我的生日你会回来吗？那过年呢？今年过年也回来吗？嗯。那柏树姐姐呢？她也会回来吗？
3: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记住的角度都不同。小飞记住了生日那天的快乐，而我却只记得一切都是从那一天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
0: 姐，我今天特别开心。
5: 你挺可开心的，没把我给出卖。一会儿你就咬死说是你想出去玩了，听到没？
0: 放心，不会泄露秘密的。

0: 你咋在这儿？是我的错，是我非要我姐带我出去玩呢。
1: 孙叔叔。 学期的赞助费。

0: 孙金福卷着生意伙伴的600多万跑了？
1: 再不能跑，屋里有人，出来还钱，
2: 欠我们是100万啊！你是逼我们死吗？出来还钱！

0: 小明姐。
1: 你咋在这儿？你爸跑了。
0: 我妈也跑了。
1: 你爸你妈一起跑的？
0: 分头跑的，没一起。
2: 你爸妈离婚了，你爸犯事儿，
1: 你妈跑啥呀？
0: 我妈也想挣钱，入了股，也借了别人不少钱，她已经跑了好几天了。
1: 他就把你一个人扔家里，
0: 他把我托给后爸了，还有小雪。我能去你家吗？
1: 你不是特讨厌我们吗？
0: 比起你们，我更讨厌我后爸。
2: 你倒挺诚实。
0: 他早就不想要我妈和我了，我妈跑了以后，他连饭都不给我做。
1: 你出来多久了？
0: 两天。
1: 那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
0: 商场。白天我和小雪就逛商场，晚上我和小雪就躲在楼道里睡觉。
1: 那你们吃啥？
0: 这个。
1: 你就吃这？
0: 这是我嗦了两口，包起来没舍得吃完的。你不能吃这个。
1: 谁稀罕吃啊？走吧，带你找点吃的。咋了？
0: 没吃饭，腿软，眼冒金星，走不动。
1: 那咋整？不去了。
0: 你背我。
1: 我。欠你。上去。上来。亲弟都没背

0: 在楼上吗？
1: 在楼上，啥事啊？
0: 家里如果有女性被家暴，归妇联管吗？
1: 凡是妇女儿童有关的，我们这都管啊。
0: 那如果这事儿不发生在七道河子，你们也管吗？
1: 那你就得，妈，小明姐，你咋在这儿呢？
2: 圆圆，
1: 小泼猴！
2: 哎呀，这多少年了，怎么还叫人小泼猴呢？
0: 你爸是孙大圣，你不叫小泼猴，你叫啥？
1: 墨子真的看着你真好，
2: 多少年没见了，真是。圆圆，阿姨做的菜香不香？
3: 香。
2: 你不是不吃油炸食品吗？这鸡腿炸的。
1: 别听他的啊。
4: 小明，有没有礼貌？你要用公筷。
2: 阿姨不是以牙还牙，你爸最爱你了，他已经走了弯路，你还小，
5: 你要记住，言语莫攻人心病，说话不要刻薄，无论多么生气，嘴上也要留情，你们三个都给我记住。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就把讨债的给招来了，别哭了，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1: 亲戚不行啊，
0: 闭嘴，
1: 吃吧，
2: 快吃快吃，吃吧。
3: 阿姨，我错了，对不起，我只是嫉妒你们和爸爸在一起，爸爸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6: 这个送给你。
3: 谢谢哥哥。
2: 这哥哥叫的真甜。
3: 梁阿姨，哎，我以后可以跟你们一起生活吗？
2: 那你妈妈要是回来找你了怎么办呀？
3: 那要是我妈回来了找我了，我指定不和你们这些外人过呀，我肯定回去跟我妈过呀。
2: 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快吃饭吧。
3: 你擦一擦，擦一擦。
2: 把这个手放上来，放上来，当着碗。
1: 阿姨和小飞哥咋样？
0: 挺好的。你人阿姨不是上个月刚结婚吗？正新婚燕尔呢。
1: 啊。
0: 对不起，我忘了你爸。
1: 哎，没事儿，我知道，我爸跟我说过。我爸服刑的第二年，跟任阿姨提出的离婚，当时任阿姨死活不同意嘛，我爸坚持才离的嘛。
0: 啊，谢谢。其实孙叔叔是个好人，他那时候就是怕连累我们。
7: 任美艳女士，孙金福抓着了。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咋了，小飞？
2: 妈不见了，行李箱还有羽绒服都没了。
3: 你这都
4: 是我的错，
3: 要死了！
5: 警察！警察！警察！
3: 我要淹死！
6: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7: 郝莹死了。
8: 妇联的同志到他家找雅妹了解情况，结果他不给人开门。
6: 你是文玉秀的女儿吗？

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这前脚刚走，你后脚就猴急的把这房子给卖了。 之前咋没跟我们说，他这房子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

0: 你终于来了，
1: 圆圆不哭，妈妈给棒棒糖。
2: 那个事儿，警察查了，和我没关系，就把我放了。谢谢你，帮我照顾圆圆。
3: 不用谢，都是当妈的。
2: 以后，我估计也不会再见了。多保重吧，
3: 多保重。
2: 圆圆，咱们走吧。
0: 哥哥。这个模型是你的最爱，我没那么喜欢，你留着吧。之前我自己吃棒棒糖，成心馋你，是我不对。这个棒棒糖送给你，以后你一吃棒棒糖就要想起我。小明姐，你可别忘了我。
4: 不会忘了你的。

0: 袁导，这钱是用来补孙念福欠的窟窿的。我知道他欠了好几百万，这才几十万。但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想着能还一点，就少判一点，能少一个月是一个月，能少一天是一天。
1: 小明姐，其实我爸特别感激你们。你说当年要不是任阿姨把房子卖了，给我爸填这大窟窿，他现在不还在里边呢吗？哎，
2: 说这事干啥呀？
1: 这两年吧，他不去找你们，也不让我去看你们，其实就怕打扰你们生活。你刚才说那家庭虐待
2: 啊。
1: 不是我啊，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这老师去世了，那孩子他爸老打他，我就想着说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孩子给接出来。哦，那他人不在咱这儿啊？
2: 不在。
1: 那你这样，啊，你把他详细情况告诉我，完了如果我这边核实这个情况真实存在，肯定马上解决啊。哦
3: 那孩子叫啥？我接个电话。咋了，小飞？
4: 姐，妈不见了，你快回来啊！啊？
3: 你把妈给我找回来，妈不见了。不是，
4: 你先别着急，那衣柜里呢？东西在不在？
3: 哦，行李箱。
4: 还有羽绒服都没了。行，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你这动物，我的妈！我弄死你！住手！你别杀！别杀！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
0: 我要淹死，我这样不好。
2: 为什么抓我？我在保护你，这太危险了。
0: 我不行，好心害死的。
2: 相信我，他是个坏人。放心，阿姨，我一定查到底。

喂，小明儿，对，你放心吧，没事儿，阿姨这边我都已经安顿好了，明天我就带她回去了。嗨，你跟我还这么外道啊？行了行了，回来再说吧啊。

0: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要报案，你得帮我查。那您得跟我说说，你为啥说是郝银沙的文玉秀啊？这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只要我一闭眼睛，他就过来跟我说话。他说我们两个人快见面了。
1: 不想在这儿，他让我一定把他带回家。我答应他了，我一定要做到。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为郝银害死的，你要相信我。
2: 阿姨呀，你也得相信我们。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查到底。啊，燕子。 给孩子暖水。喂，
3: 阿姨喝点水。
2: 啥？郝莹死了？

0: 让一下。
1: 哎，大妈让一下啊！哎，让一下啊！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0: 李队，
1: 阿晨，咋样？
2: 他俩来了。
1: 你一个人在病房，我也不放心呢。在我眼皮子底下，我踏实。火咋回事？
2: 很放的火。
1: 他干啥放火呀？
2: 妇联的同志到他家找雅妹了解情况，结果他不给人开门，还威胁说要放火。没想到他真放了，好在雅妹跑得快，被妇联的同志救下来了。这是郝莹的女儿，大家都叫她雅妹。
3: 哎呀，真可怜呐！
0: 啊！
1: 啊，没事吧？
2: 你是文玉秀的女儿，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
0: 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0: 这房子烧成这样了，这咋能还有电？这灯还能亮呢？哦，这个住房和柴房啊，它不是一条线儿，我们家也这样。
1: 对，我们家也是，
2: 我们家也是。
1: 啊，不是一条线儿啊，
3: 不是一条线儿。
1: 我看看。哎，你看，我就说他们家闹鬼吧，你看这灯一亮一灭，上次我就看见了，可不咋的。

谁在底下呢？谁在底下呢？吱个声，吱个声！

0: 杨妹已经让傅连的人都安顿好了，你和阿姨就放心吧。啊，
1: 谢谢你啊。还跟我这么外道啊？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郝莹把文玉秀带回家以后，关了一段时间，郝莹觉得
2: 只有让文玉秀生个孩子，她才能不跑。我看过她给文佳写的信，
1: 但是郝莹没想到，在2006年的时候，文玉秀的身体出了点问题。
3: 你这身体怎么搞的？
2: 这么年轻就绝经了？啥？他还能生孩子吧？
1: 绝经了怎么生啊？
2: 那不行，这我还传宗接代呢。
1: 你妻子已经绝经了。哼！

0: 后来郝莹带回来一个叫刘梅的女人，这个刘梅从哪儿来，当地警方还在调查。刘梅应该是智力有点问题，走丢的吧。当时她还怀着8个月的身孕呢。
1: 身孕？雅妹。
0: 嗯。郝莹不是雅妹的亲生父亲，郝莹是盼着刘梅肚里是个男孩。后来郝莹带着刘梅去卫生所做产检的时候，添的也是唯一秀的名字。
2: 但刘梅知道周老师被关在地窖里吗？就是因为刘梅，所以咱们才能看到文艺秀那些文字。
3: 起来，干啥玩意儿呢？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0: 老子的女人，想怎么打怎么打，少管闲事儿。
1: 你去哪儿？
0: 走，进屋，进屋，再哭，把人叫来。

0: 你叫啥呀？
1: 我叫刘梅。
0: 刘梅，你能帮姐一个忙吗？
1: 我不能放你出去，你是疯子。
0: 我不是要出去，你就帮我找一些纸，找一支笔给我就行。
1: 我不知道哪有笔跟纸啊。
0: 我记得在房间里那个抽屉里有一节小铅笔，带什么都行，只要能写字就行。求求你帮帮姐行吗？
1: 你把粥跟咸菜拿出去，把筐给我。
0: 你帮帮姐啊！

2006年，我被关进了地窖。今天中午见到阳光了，就一小会儿，晒了晒手脚上的冻疮，春天来了。今天有片枯叶落了进来，孩子们开学了吗？小明和白叔应该。

下雨了，雨水打湿了草地，今晚可能会结霜。听见鞭炮声，过年了。

0: 姐，
1: 刘梅，
0: 我要生了。
1: 刘梅，刘梅，你咋了？
0: 肚子痛，我要生了。
1: 你是不是要生孩子了？
0: 郝莹呢？
1: 你叫她呀。

0: 快去医院啊！九大师，我和宝宝为你做的好事，你走吧。
1: 你不用管我，你快点，快去医院啊！
0: 快走，刘梅，快走，快逃吧，刘梅，快去医院啊！
2: 走走走，
0: 快走，快走！

喂，谁呀？小儿，是你吗？小儿。

可能是他在地窖里被关得太久，逃出来后听到你妈妈的声音过于激动，一时失语，所以你妈妈就只听到他的呼吸声。他就坚信文玉秀是活。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等着他们找到我们。
1: 活着的，幸亏他及时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那刘梅呢？
0: 在卫生所的记录上，那天只有一个产妇，叫文玉秀。

0: 梅秀，梅秀，主任，梅秀在出血了。
1: 刘梅死了之后，浩云把雅妹交给了文玉秀，让她在地窖里抚养。
2: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不会哭，受欺负了也不会说，这以后要受多少委屈啊！
3: 要是没有他，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
1: 后来呢？雅妹三岁的时候，郝莹把孩子和能给文玉秀带来希望的所有东西拿走了。地窖里又黑了，一个说不了话的女人也就没有再写字。

我记得以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周老师提过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身在黑暗里，那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是光。只要还有一丝光在，灵魂就不会熄灭。雅妹就是周老师生命中最后一道光芒。

亚麦对于文一秀来说很重要，但绝对不是他最后一道光。在那样的环境下，文一秀还能有那样顽强的生命力，说明在他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是这道光的话，那这道光啊，足以照亮整个宇宙。

0: 请进。
1: 一床病人，有人探视。
2: 您好，您是？
3: 哦，我是周云。

0: 手丫头。
1: 我之前受了点刺激，还没有完全恢复。

0: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时候您给了他一支钢笔，他后来给了我们。他说那支钢笔代表勇气。
1: 傻丫头，看看这衣服，当年大冬天那么冷，你就穿这件衣服在那厂门口，我看见你奶奶想起来了没有？啊，傻丫头。想想，看看，啊，看看，想想，
2: 啊，你怎么变这样了？

秀，闻到香味了吗？我今天给你做了溜肉段儿，你帮我把桌子支一下。

艾玛来了，床摇起来点。来来来，溜肉段儿啊！

0: 来，来吃口菜。张嘴，哎，张嘴，哎，好好，张嘴，嗯，再吃一口饭，还少吃点。张嘴，张嘴，哎，张嘴。再吃一块溜肉段，哎，张嘴，张大，张大，张大，嚼嚼嚼，好样的，好样的。
1: 你现在这么做是因为愧疚吗？
0: 是很愧疚，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1: 他生孩子逃走那次，你俩见过？
0: 你在审问我吗？我跟警察都交代过了，我俩是在医院碰见的。我那会儿正好怀着小飞，他跟我说了，他要跑。
1: 他怎么跑的？
0: 我不知道。我跟他是同一天前后脚生的。生完第二天我还晕着，就听说他已经跑了。
1: 你又骗我，他是穿着你的衣服跑的。他走那次你俩见过面？
0: 什么我的衣服？这不就是一件病号服吗？
1: 这上面有个桃心，是我亲手画上去的。
0: 你记错了。
1: 我不可能记错。
0: 那会儿你才三四岁，你能记得什么事儿？

0: 有一天，外婆带我去医院看你，我们刚到病房就看见你坐在窗户上。我那时才4岁，不知道什么叫自杀。我那天快要吓死了。
1: 我在想，如果你真跳下去，我就没有妈妈了。所以我就给你的衣服上画了个桃心。我是想让你知道，不管别人怎么对你，起码你还有我呢。所以我不可能记错的。
2: 这事儿你还记得？
1: 你是认了吗？
2: 我认。他跑的那天来病房找过我。他说郝云为了不让他跑，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从医院拿走了。他只能穿着病号服跑。我看到他的病号服上有血，脏了，就把我的换给他。他就跑了。
1: 你咋想的？他才刚生完孩子第二天，你就这么让他走啊？
2: 那我咋办？他必须跑。难道让他跟那个男人回去，被人打死？
1: 你给他钱了吗？咋了嘛？
2: 没事儿。我没钱，
1: 你一分钱都没有给他。妈，你去南方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你了。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给了他什么？你什么钱都没给他，你就给他一件病号服啊？小飞出生的时候是8月份，那时候是夏天。周老师走的时候也是夏天，发现他在建材厂的时候是冬天。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冷的天，他就只穿的那一件病号服。你知道他快要病死了吗？他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你让他走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你没想过他会死。你还真够朋友的。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为什么年轻袁小妮？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
2: 我告诉你，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3: 我没有通过任小明的好友申请，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魔鬼机会去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人。
1: 你别忘了，我手里有你什么？
4: 周老师那支钢笔，后来你又见过吗？
5: 见过一次。
4: 啥时候？
5: 这不可能是随便问问，看来我要加快了。

秀，你快点好起来。我没有太长时间了，没办法完成咱俩当年的约定了。我咋一辈子都欠你的呀？

0: 妈，饭哪来了？
1: 把饭放下，小飞。
0: 啊，
1: 小飞来了，来，过来给秀姨梳梳头。
0: 哦，
1: 拿着这样，拿着，嗯。啊，不怕不怕，他是小飞，小飞，小飞给你梳梳头，慢慢梳，慢慢梳，哎，从上面梳，这样梳，慢慢的梳，啊，然后，梳到这个脉络，哎，再往下

0: 知道了，这样说啊。
1: 知道了吗？
0: 哎，跟他聊聊天儿。
1: 好的吗？
0: 跟你秀玉讲讲故事啊。
1: 啊。秀姨，我慢慢说，你不用害怕。秀姨，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妈以前老和我讲一个兔子和一个鹅。

0: 初步判定死者是颈椎断裂造成的窒息性死亡。
1: 人是被勒死的。
2: 拿什么勒死的？
3: 从发现尸骨到现在一共是31天。由于这个案件年代比较久远，有效的线索也只有钢笔和树叶，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点，有疑必查。之前因为钢笔，我们查到了文玉秀这条线索，现在文玉秀找到了，各方证据显示，我们基本可以排除文玉秀跟本案有关。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两个关键性物证，钢笔还有树叶上面，换方向继续追查，宗旨不变，有疑必查。
4: 周老师已经回到邪道盒子了，在医院住着呢，现在小明一家在照顾着。
5: 谢谢你把周老师带回来。
4: 你不想去看看吗？
5: 得有时间吧。
4: 你是怕见任小明吧？小明那版权官司应该是因为周老师这事耽误了，不然的话呀。
5: 你怎么总替他说话？你俩很熟吗？
4: 上高中那会儿，我和他又不是一个班的，他老来班级里找你啊。你休学那会儿，他老来跟我打听你。
5: 那你为什么帮他？
4: 我没帮他呀，他是你朋友，所以我才帮他的呀。哎呀，你都把我给绕进去。我捋捋啊，我想帮你，我想让你俩和好。
5: 那你为什么帮我？你把我当朋友吗？
4: 你还记得咱上高一那会儿，你在那学生宿舍的走廊里头教训年级第59名的事儿不？那时候我就特佩服你，我觉得你这人啊，能教。
6: 姥姥，这个粥我熬的可是真成功啊！
7: 小雨，嗯，把你妈妈的手机拿给姥姥。
8: 好的，好的。
7: 一会儿可得多喝点啊。
8: 嗯嗯，
7: 谢谢你。

0: 为什么联系袁小明？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谁让你看过手机的？给我！我没有通过任小明的好友申请，我也不会联系他，不会见他，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魔鬼机会，去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人。
1: 你别忘了，我手里有你什么呀？
2: 姥姥，你手里有什么呀？
3: 姥姥手里有你妈妈的小尾巴呀。
2: 我要看妈妈的小尾巴。乖，只要你好好听话，姥姥就给你看妈妈的小尾巴。小手去洗洗吧。
1: 好的。

0: 树、魏琼、张凤。
1: 小宁，
2: 我也来搬家的，
3: 搬家就行，不用仪式感。
4: 阿姨，我也是来搬家的。
3: 今晚我请大伙吃饺子，
4: 怎么办？我要吃羊肉馅的饺子。
5: 你这脾气，你最抓狂。
2: 谢阿姨，
3: 你家能搬回来真好，这样我又能去你家吃饭。
1: 我妈要能听到你说这话得美死。不过她现在兜里可能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逞能打肿脸充胖子，我看她接下来的日子咋过。
3: 别为钱的事儿发愁，有我在呢。
1: 得了吧你！你写那稿子能挣几个钱呀？别为我家操心啊。不过我觉得，搬出去搬回来的，挺丢脸的这事儿。以前张放还说我拖油瓶，现在也没人敢说了。但我其实都知道他们心里都是咋想的。指不定现在闲话传哪儿去了。
3: 你这么怕人说闲话，却要把家里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
1: 你当然不一样啦，咱们俩之间，反正不管你咋想，我跟你没有秘密，我啥丑事都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嘲笑我的，你永远都站在我这一边。
3: 你也是啊，什么事情都站在我这边。
1: 那必须的呀。你这天天拉成七道盒子来回跑的，那么远多不方便呀。没事，你不想说可以不用说的，我不打听你家事儿。
3: 小明，我是有一个秘密。
1: 我一直知道你有秘密，但我也知道你不想说。没关系啊，这事儿可以双标。我对你不能有秘密，但你可以有。
3: 不能双标。但如果你知道，
1: 我不会嘲笑你的，我肯定不会嘲笑你。
3: 不是嘲笑，你不能可怜我。啊？也不能用同情的眼光看我。
1: 那到底啥事儿啊？
3: 那你去我家，到家你就知道了。
1: 来，
3: 换个拖鞋吧，包给我。

0: 你家真讲究，还得穿拖鞋呀、啊。你家这么大，你从来没邀请过我。
1: 这不是我家，是关我的笼子。
0: 明白，就像拉扯那个，也不是我家。
1: 要换拖鞋，
0: 怎么还要换
1: 啊？他规定的。
0: 他的鞋。

0: 这是你的卧室啊，
1: 你看像不像个鱼缸？别同情我，我不敢告诉你我的秘密，就是怕被你知道了会觉得我很可怜。
0: 那你可把我想得太善良了，我哪有那么多心思同情你啊。你这卧室虽然像个鱼缸吧，但这床总比我那沙发强多了。你快说呀，你的秘密是啥呀？我保证不同情你。
1: 我不是个闻君轻生的孩子，他才是。
0: 真的假的？
1: 1977年6月1日，葛文君的女儿出生了，取名柏树。可惜这个柏树在她12岁生日那天就死了。
0: 安息墓园那个墓碑是她亲生女儿的。
1: 他给我起了同样的名字，穿他穿过的衣服，吃他爱吃的东西，弹他弹过的钢琴，还要过他的生日，只是不能睡他睡过的床。所以葛文君就给我做了这个鱼缸，幕布由他操控，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几点吃饭几点学习都由他来管控。他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2: 居家服、拖鞋、毛巾、牙刷都是亲自的。
1: 去不同的地方要换不同的拖鞋，进卧室穿这双，
2: 上楼就是换这双，厕所还有专属的拖鞋。
0: 那你这么多穿错了怎么办？
1: 挨罚。
0: 咋办？
2: 一切从头来，换拖鞋、洗澡、上厕所，他走过的地方他都要亲自擦洗干净，跪在地上擦，让我站在旁边看，然后一遍一遍的道歉。对不起，我错了。
3: 从你这么一点点，我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到现在这么大，你先天性心脏病，我不信倾家荡产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开刀，应该。

冒发烧生病，我不吃饭不睡觉，没日没夜的守着你，直到你病好了。上学放学，不管天气有多冷有多热，我车接车送，从来也没有落过一天。你是不是打掉我这么好的妈妈啊？上哪找我这么好的妈妈？你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全七道河子最好的？同学们羡慕你、嫉妒你，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那是因为我，你妈妈，我从全国各处给你买了最好看的衣裳。上海、深圳、广州，我找遍了。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你利用了我的母爱，欺骗我。

0: 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啊？
1: 白叔，我就是这么一个女儿，你别这么对我。啊，妈妈喜欢你。啊，
2: 对不起。
1: 啊，妈妈对不起。你说嘛？

0: 谁写的？他亲女儿柏树，我小学的时候发现的。自从那天起，我再也叫不出妈妈。那你说这个柏树，是被他杀死的？起码是被他逼死的吧？我看过那张死亡证明，上面写着意外坠亡，不是他杀和自杀。太吓人了。 经常做同样的梦，梦里鱼缸里灌满了水，我游不出来，淹死在了里面。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

0: 要不，你别在家里住了，咱俩搬到外面住。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你看很多家离得远的学生，也都租的房子呀。不可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回家的。再忍一年，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说不定现在正在满世界找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们？
0: 总有一天我要找到他们，他们就像我生命当中的一块拼图。只要我拼上，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1: 我陪你一起。

天马上就黑了，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的话，你妈妈是要找我麻烦的。一脚油门的事，走，阿姨送。

0: 你以后离柏树远一点，他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1: 你又不是我妈，你凭啥管我呀？柏树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你说了不算，他说了才算。
2: 下车，我会告诉别人，你这个孩子没有礼貌，在车上跟我吵架，硬要我停车，然后下了车自己就跑没影了。
1: 你用不着撒谎，谁想坐你这破车呀？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得到我吗？我告诉你，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的。
0: 任小明，你会为你刚才所说的话付出代价的。
1: 谁怕你？
0: 下车。
1: 走就走，又不是没走过这种，吓唬谁呢？

0: 周老师那支钢笔，后来你又见过吗？
1: 见过一次。
0: 啥时候？
2: 这个给你吧。
3: 他不要的我也不要。
1: 你为什么老问那支钢笔呢？
0: 哎，我就随便问问。
1: 这不可能是随便问问，看来我要加快了。
4: 媛姐，有人找你。嗯。
1: 打扰你不？
5: 是谁？小明姐来了，没事，我先窝囊眯一会儿。
1: 给你带了点东西。
5: 咋还拿东西来的？买啥了这是？
6: 我可不是贿赂啊，我给我大外甥带的。
5: 哎呀妈呀，我看看，这哎还有吸奶器呀、啊？你这不没生过小孩吗？你咋啥都懂、
6: 啊？我这网上咔咔一顿搜，我眼睛都快整瞎了我。
5: 是吗？那能看着我不？行，替你大外甥谢谢他大姨啊。不亏，等你怀孕的时候啥都能用上了。
6: 我还没想好。
5: 哎呀妈，我当时也这样说的。你看十个说不生的呀，九个到时候都是宠娃狂魔。
1: 你别忙活了呗。
5: 哎呀，喝点吧。
1: 你坐你坐。
5: 哎。啥事啊？
1: 我就是想问雅妹能接回来不？
5: 不行，现在未满18岁呢。就算你跟阿姨跟他妈关系再好，她也不是合法监护人呐。
7: 放心，在我这不帮你盯着呢吗？
1: 那拜托你了。
5: 放心吧，啊。还有事儿。
1: 确实，确实还有件事儿。得拜托你
5: 说，
1: 你看我平时又不在这儿老住，平时工作也忙，我呢可能还要出趟远门，你有没有可能多去我家看一看，帮我照顾照顾我妈还有小飞？
5: 我现在啥事儿呢？你这卯个大劲儿就说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

0: 谢谢你了啊。
1: 又来了，一家人就说那两家话，谢谢的。你说当时我爸那么大事儿，你家把房子都卖了，给我爸多着苦。
2: 哎，我也不说这事儿，我就是觉得你说那么多年，你们家那日子过得得多困难。哎，
0: 你还不了解你人阿姨啊？打不死的小强，咋都能活。

0: 哎，我粮食了，我要开始做买卖了。
1: 倒面粉啊！我才不倒面粉呢！你爸，我要开始涉足食品加工行业。七道河子现在到处都是盖楼的，盖楼有什么呀？有工地，工地就有什么呀？
2: 工人，
1: 工人爱吃什么呀？
0: 馒头。
1: 我儿真聪明，你们的妈妈更聪明。
0: 出于赚利圈，就想到了这个好买卖，蒸馒头卖给工地，一个工地一百来人，一人一天吃三个馒头，那就是多少个？300。回答正确，一个馒头挣1毛钱，300个馒头，30呗。
1: 算你聪明，这么多工地，妈要是吃下我工地，一个月至少能挣多少钱？
0: 小5000。
1: 说准确点，
0: 至少4500，这还用算呀？
1: 妈真棒。
0: 还是我儿懂事，给妈打气。你又不是气球，小心气儿太足爆了。
1: 死丫头，我乍一时被你气炸的。干活。小飞，给妈看着点啊！加油！使劲！一二三，走！哎，我跳跳，快点！
0: 人家凭啥买你馒头？周边餐馆，挨个问了，人家都嫌力薄，不愿干。工地自己都争不过来，
1: 那些民工巴不得因为这样的。那照你这么算，一天在那里挣1000多个馒头，咱家这小子供得过来吗？现在是起步条件差。 咱们有时间呀，人家10个锅，1个小时蒸完，咱们俩锅不用算了，蒸3个小时，不行就4个小时，大不了早点起。
0: 不睡都行，只要能挣钱。
1: 好儿子，
0: 有本事你别睡了，你起来干活。
1: 你就有本事说，走。

0: 快，赶紧回屋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哎呀，小
1: 孙，你
0: 快
1: 睡觉，
0: 行行行，
1: 你快睡觉去，
0: 你赶紧去睡觉，门都好了，我要把门都剪开。
1: 哎呀，谁让你
0: 大半夜
1: 把门都剪开
0: 睡觉？
1: 你看你把家里弄的。
0: 赶快说，你快，你赶紧睡觉，小妹给你给你给你，给
1: 我一张馒头。
0: 半夜不睡觉，怎么作妖？
2: 家里让他睡会儿。哎
1: 呀，快捡馒头，捡馒头，
0: 捡馒头，行行行，
2: 捡馒头在这儿睡。
0: 哎，捡馒头，捡馒头。捡馒头，捡馒头，啊，捡馒头。
3: 水乡火灾最电瓶，鸭毛。
0: 馒头高高兴兴全收了，小明，咱们找到活路了。哎呀，小飞，走，
4: 中午不做饭，出去吃。哎
0: 呦，我的当啷个啷啷一个当啷当当当当当，
4: 你们都换上漂亮的衣服，妈妈也穿上高跟鞋。

0: 早就起来了呢？
1: 再苦一个月，挣了钱，我就买个大风炉搁家门口，上大厅，咱就不用起这么早了。
0: 要不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我现在可是你唯一免费的劳动力，你确定你还要打我吗？
2: 好闺女，哎呀，我就你这一个不要钱的劳动力，我要好好巴结你。
3: 耀明，我想好了，咱们再也不搬家了，这辈子就这个家，我自己扛。
0: 你自己扛？
3: 怎么把您给忘了呢？
2: 我闺女跟我一起扛。
1: 是不是把邻居吵醒？你快去看看
4: 去。
5: 哈，
0: 你咋来了？
5: 跟你们一起蒸馒头呀。
0: 天还没亮呢，这么早？你妈不管你？
5: 我昨儿跟她说今天早自习，趁她还没醒偷跑出来的。
3: 这点儿也太早了，这黑灯瞎火的路上也不安全。你要是想帮阿姨蒸馒头，吃完中饭来，下午还有一波呢。
0: 哟，你可真会利用免费的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啊！
5: 我乐意，
3: 他乐意，两个劳动力

0: 上哪儿去了？天天出去，这么晚回来。
1: 就是去新华书店看看书。
0: 新华书店？

0: 新华书店的面粉呢？
1: 不知道我在哪儿蹭。
0: 吃饭。
1: 我不是很饿。
0: 又吃的早上剩下的。
1: 不饿就不吃。

0: 你们找我这么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员来转一圈有什么用？
1: 何总，您是这方面的行家，现在谁不知道啊，管质检这方面这大部分都是您的学生啊，有你给我们把关，我们才心里才落底儿啊。
0: 给我兜圈子，想用我的关系加快你们的审批流程。嗯，我可告诉你，要是质量本身有问题，想都别想。
1: 质量嘎嘎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再说这盖房子偷工减料是出人命的，这你再借我十个胆我都不敢。
0: 质量第一，少给我废话啊。
1: 必须的，必须的。哎，这到饭点了，我们特意给你备了一桌菜，咱吃点饭去。
0: 饭就不吃了，我自己转转。
1: 鲍鱼都有，
0: 我自己转转。
1: 俩馒头，吃点。
0: 我跟你说了，我自己转转。
2: 俩馒头，
0: 几个馒头？
2: 俩馒头。
1: 来，给俩馒头。
0: 俩馒头。馒头怎么卖？一块钱俩，价钱合适。我这不是乱摆摊儿，工地都同意的，这是便民服务。是小明的妈妈吧？啊，是。啊。
1: 给俩馒头。
0: 俩。我是柏树的妈妈，我们家长会上见过好几次。哎，我想起来了，这么巧啊，俩。你们不是在拉扯吗？
2: 我搬回来了，俩。
1: 啊，俩。
2: 钱正好，俩。
0: 馒头是你做的？
2: 啊，是是，这不是找口饭吃吗？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俩。
0: 他们请我来看看验收质量。
2: 哦，你是这儿的领导啊？
0: 哪儿啊？他们这是想榨干我的最后一滴油啊。以后工地上遇到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能帮忙的，我都给你解决。
2: 好呀好呀，这柏树天天来帮我揉馒头，你还招惹我生野，等我给你找钱。

0: 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白叔，
2: 周老师，
1: 白叔来看你了，我去接他。
3: 白叔，
1: 小明，第二个花盆底下，花盆底下有钥匙。
3: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不回家，他能咋办？咱俩一起在那个出租屋里面复习，到时候直接参加高考不就完事儿了？
3: 陈小明，
1: 先缓缓，缓缓，直接就过

0: 哎，俩，他们请我来看看验收质量。哦，你是这儿的领导啊？哪儿啊？他们这是想榨干我的最后一滴油啊！以后工地上遇到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能帮忙的，我都给你解决。
1: 咱俩好呀，
0: 这柏树天天来帮我揉馒头。 你还招呼我生意，等我给你找钱，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好了，
0: 给我来一个吧。哎，好嘞，这是你闺女亲手揉的，都来俩，都来俩，一定要好好尝尝。来四个，哎，别给钱，别给钱，哎，给你，拿着，拿着，好好尝一尝。嗯，喝这儿，啊，俩馒头，来俩。
1: 你要几个？
2: 我也要俩。
0: 正好，
1: 谢谢你照顾柏树啊。都是柏树照顾我们，老来家里干活，我们家又脏又乱，他也不嫌弃。进门就拖地，又是收拾屋子。你把闺女教育的真好，啊，正好，再来一个小一个。
0: 柏树和小明是好朋友，应该的，他俩真好，我也很喜欢你女儿。

0: 我都把你女儿当亲闺女了，哎，5毛钱一个，不是5块钱。谢谢大领导，这是你们领导，他也吃我的馒头，照顾我生意，这是你们领导。哇，好香啊！
1: 天天吃馒头，能不能不吃馒头了呀？我都快变成馒头了。我喜欢吃馒头，自己的劳动果实多香啊！显得
0: 你懂事儿了，人家就是比你懂事儿。小飞，你说是不是？
2: 是，柏树姐最懂事儿。
1: 一家子馒头，这个家还有啥指望？阿姨，我帮你干点啥呀？
3: 啥也不用干，你站在这儿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小飞，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哦，柏树。 我今天在工地看见你妈了，哎呦，她人真气派，一看就是个大领导。你妈人真是太好了，她还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说阿姨这家里面也没什么好东西，一会儿我蒸点豆沙包，你给你妈妈带回去啊。啊，
0: 啥事儿？
1: 阿姨，
0: 哎，嗯，豆包，我一定给你带到。
1: 谢谢谢谢，快上桌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0: 好了，阿姨。
1: 啊，好。哎呀哎呀，来来来。
0: 坐坐坐，
1: 柏树，来坐坐吧。哎呦，阿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来来来，每样都来点。一会儿再来个点评。
0: 我自己来吧，阿姨。
1: 你叫柏树自己会弄，你快坐去吧。
0: 好。
1: 替我干嘛？
0: 看不惯那巴结大人物的样，忒掉价了。
1: 谁巴结大人物？
0: 哎呀，柏树长得真好看。
1: 没有。
0: 小飞，你说是不是？
1: 是。
0: 是吗？
1: 啊。

疼了。

0: 你妈要是知道你成天和我混在一起，不得气疯了呀？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都这样了，你还安慰我呢？你妈肯定越要整啥幺蛾子。
0: 要不咱俩走吧，我带你走。
1: 去哪儿啊？
0: 再忍忍，考上大学，她就管不着我了。
1: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快进去吧，明天见。

0: 任小明的妈妈带给你的，他让我感谢你，说你是个好人。
1: 为什么撒谎？对不起，我错了。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
2: 开学你就不要去上课了，我去学校给你办手续，就在家里复习。高三了，你让我在家学习？以你的成绩，现在参加高考都没有问题吧？再说，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有家里拖着，用不着拼了。大学我都给你联系好。
0: 大学我自己能考上，不用你操心。我去复习了。

0: 我的书呢？怎么一本都不见了？
1: 你说你天天去新华书店读书，可是你并没有去，所以你并不喜欢看书。既然不喜欢，还留着它们干什么？

0: 龙屉和风炉蒸大馒头呀！哎呀，哎，你刚挣几天钱就借钱买这玩意儿，你亏了咋整啊？
1: 不买这个怎么扩大生产呀？怎么能钱滚钱赚更多的钱？
0: 你给妈看着啊，快走！哎。

0: 吃吧，
1: 都是你的。
0: 好吃吗？
2: 嗯，好吃。
1: 你把别人当妈，你觉得别人家的东西好吃，那你就天天吃，顿顿吃。
2: 好。

0: 这么折磨你自己，有意思吗？
1: 李梦，
2: 哎，小明，咋了？
1: 柏树呢？
2: 柏树。

0: 班主任不是说他家长给他请了长病假吗？
1: 那他请了多久啊？
0: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东西是都拿回家了。
1: 行吧，谢谢啊。
0: 没事，走了啊。
2: 任小明，
1: 老师好。
3: 才五一个这的催我，开学到现在都已经半个月了，你这个学期的赞助费还没交呢，催催你妈。
1: 老师，如果不上学校的话，能直接参加高考吗？
3: 我知道你家里啊有困难，你家的情况可以跟学校说说吗？
1: 如果不来学校的话，能直接参加高考吗？
3: 理论上是可以考的，这高考啊是面对全社会开放的。
1: 但是
4: 老师再见。哎，这孩子

好好享受。我上班去了。

0: 叔，百叔，百叔，小明，小明，啊，这儿，小明，这儿，第二个花盆底下，花盆底下有钥匙，
1: 白色那个。

0: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不回家他能咋办？就几个月了，你就在屋里好好复习，等高考完上了大学，他就再也别想控制你了。你担心钱的事儿啊？我妈那样都能挣钱，咱俩能挣不着？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俩到时候举个大纸板子，然后站那个新华书店门口，上面就写着陪小学生写作业，包月服务。那你学习那么好，怎么着也能挣个500块钱吧？我学习虽然差点儿，挣个300块钱应该是绰绰有余吧？啊，对，到时候咱俩先拿800块钱，花150，在学校旁边做个名牌单间，伙食费咱俩拼着吃呗，最多300块钱，然后剩下的钱再给他存起来，当上大学的路费嘛。
0: 他会来学校找我的。
1: 你不去学校不就完事儿了？他不都已经给你请过假了吗？到时候你就在咱们那个出租屋里面好好复习，我上学校上课，完了之后回来给你讲。对对对，你也不许和我讲。哎，反正他到时候要来学校找我，我就一口咬定，我说你，我说不知道他去哪

0: 了，我就这样说，他也不能吃了我吧。那大不了我也不去学校了，反正我妈也交不起赞助费，咱俩一起在那个出租屋里面复习，到时候直接参加高考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呦我天哪，你别寻思了，你听我就完事儿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走拉赞助去，你忘了咱还有援军啊。
1: 情况呢就是我们打算出去住，原因嘛是兄弟别忘了今天还有啥想法。
3: 哎，那还要租房吗？我爸谁呀，管市场的，市场有的是空房子，要是全在我家，我给你们拿去。白叔拿着，天寒了添件厚衣裳。
1: 不拿着，这不行，不要。
0: 家给你们，
1: 不要不要。
4: 哎，你这干啥呀？不用啊，
3: 你拿着吧。
5: 那你管住的是吧？
3: 包我身上了。
5: 那我管吃的，吃好吃坏别挑，反正吃饱没问题。
1: 你看，吃的穿的住的都有，一房两厅八房之源，你有啥不放心的？可以啊，你俩够哥们
3: 儿。那走吧，
5: 一会儿给你们送吃的去啊。
3: 我要黄金沟排骨盖饭啊。
5: 哎，我知道了。
6: 朋友，送馒头人也来了，要结昨天的账。
7: 你呀、啊。把账给他结了啊，然后呢，我的馒头都收来，扔库房啊，给他订一周的馒头啊。
6: 好好好，哎，
7: 上刘婶那会儿订一周米饭，咱这周啊吃米饭啊。
6: 那你这一周米饭，这一周馒头放仓库，那不都长毛了？
7: 咱们都是听喝的，让怎么干怎么干得了啊，不想打听啊。
6: 行，那知道了啊，
7: 别跟别人说啊。
8: 下
6: 厨
8: 你给我吃点
6: 啊，袁姐，
8: 哎，
6: 来把昨天的账给你结了啊，然后今天剩下的馒头我都要了，我再给你订一周的好不好？
8: 订一周的，
6: 再订一周的馒头。
8: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照顾袁姐生意，
6: 袁姐平时对我也好。
8: 再来两馒头，哎呀，也没啥给你的。
6: 谢谢姐，谢谢姐，那我先回去去
8: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呀，订一周的馒头，哎呀，我要。

0: 你这刚才咋还睡着了呢？这么挣下去，没准再过一个月，妈就能把你的赞助费给凑齐了。学校可不等你这一个月啊，先回去睡吧。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这么多呢？哎呀，你小心点。东西，东西吗？秒睡，秒睡。
1: 我去跟你们老师说，哎，人呢？这赞助费妈一定能交上，你什么都不用管，就好好学习。嗯，
0: 别操心。
1: 你也快睡。妈妈的劳动力啊！
0: 睡吧，我睡了。
1: 关灯啊。
0: 我去关。好。啊。海明。啊？你咋还不睡啊？
1: 睡，你咋不睡呢？你不睡我咋睡？
0: 你不睡我咋睡？
1: 那咱俩一起睡。一、二、三，
2: 睡。

0: 哦，两馒头正好。哎，两个来了，两个。哎，
1: 别买了！哎，两个，别买了！
0: 别买了！
1: 别买了！
0: 这馒头是你的吧？
1: 是。
0: 你就是拿这个变质的馊馒头来坑害我们这帮工友啊？
1: 这不是我的馒头。
0: 什么不是你的馒头？刚说这是你的馒头。
1: 这是我的馒头，这馒头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呀。
0: 你臭娘们，你把他们吃了！
2: 吃了！
0: 吃了！
1: 我这，你们天天吃我的馒头，我这馒头不会是这个样子，这发霉的，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别提这臭娘们瞎白话，告诉你，垃圾送馒头，赶紧给我滚！
2: 滚！滚！滚！
0: 有再不许来，听着没有？滚！有再不许来，快滚呐！
2: 滚！
0: 滚呐！滚呐！有证据了，赶紧滚！
1: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把那些馊馒头给人掺里的了？
3: 没有，我发誓，每天馒头都不够卖，我哪来的馊馒头啊？
1: 那人家咋吃坏肚子的？那馊馒头哪来的？
3: 我哪知道啊！
1: 早跟你说了，让你办个营业执照，你就是不办。不出事儿还好，这一出事儿，无证经营，罚死你！
3: 罚死我？我死了你好过是不是？
4: 工地那些人不依不饶，
5: 工商又要罚我。
4: 我买设备的钱都是借的，我可怎么活呀？
1: 说来说去，都是钱的事儿嘛。你给他算个总数，慢慢还呗。
5: 你怎么说的那么容易？我拿什么还？
4: 现在七道河的所有的工地都不要我们的馒头了，我到哪儿去找活路啊？

0: 要不你去跟白叔说说，他妈妈关心你。
1: 你休想！你要是敢跟白叔说，我跟你断绝关系。
2: 你有毛病啊你！那么好的朋友帮个忙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嫌我在你朋友面前丢人了，还断绝关系？
2: 我挣钱是为了养活谁？给谁交赞助费？要打算断就滚，
1: 滚就滚。

你在想什么，周老师？我马上要回去打一场硬仗，我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回来看你了。

0: 其实我有个很大的秘密，跟你有关系，但我没跟任何人说。
1: 报告，陈建。
0: 哎，柏树，任小明，你们俩怎么来了？
2: 王老师好。
0: 哎，你们是来看周老师的吧？
1: 哦，
0: 哎，走的那天啊。 我恰巧碰见周老师了，王老师，上一届的毕业生白硕和任小明，你还有印象吗？嗯，如果他们俩来学校找我，麻烦你把这支笔给他们。这么紧急的时刻，你还想着把钢笔留给我们？您的心愿，我们收到了。
2: 只是后来，把你给我们的钢笔弄丢了，对不起。

0: 糟心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别说我多大了，我都感觉我变老了。
1: 变老了吗？我看
2: 是有点。
3: 怎么回事啊？
0: 没啥事儿。哎，都十多天了，这葛文君还没来找你，也没来找我，真放过你了？
3: 不知道。
0: 不找才好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复习，啥事也别怕，有我们呢。
3: 我现在啥事都得依靠你，我就是个大累赘。
0: 你可不是大累赘，我们仨可都指着你给我们补课呢，明明是我们在压榨你。
3: 你在安慰我？
0: 谁有闲工夫安慰你啊？哎，这个何雨晴不是说今天来送生活费吗？咋还没来？
4: 没事吧？
5: 这回全拿走，一分钱也没留下。
4: 这些你先拿着。

一次性吃掉我们这个甜蜜小蛋糕，三公斤就算赢。赢的人呢，获得大胃王的称号，并且奖励现金500元。哇！吃不完怎么办呢？吃不完也没啥事儿，吃多少给我多少钱就行呗。哎呀！幸福路西饼屋大胃王挑战赛现在开始。

0: 不算了啊，哎，吐了就不算了。我数五个数啊，这不吐才算。五、四、三、二、一。我宣布，幸福乐西饼屋大胃王产生。看见没有，这个名头广了500块钱啊！
1: 真服了，真不靠谱。咋了？饿了？
2: 有点。
1: 都一天了，还有点儿。这样吧，你先回市场等我，我给你回家撒磨撒磨，还有啥吃的给你整点。哎呀，别磨叽了，赶紧走吧。嗯。
3: 小明回来了。
1: 哦，
3: 小明你干嘛呢？
1: 哦，没干嘛。
3: 没干嘛你干嘛呢？
1: 我找本书。
3: 哦，你要出去啊？
1: 嗯，去上自习。
3: 你不刚从学校回来吗？
1: 老上午回学校上的。
3: 都快饭点了，应该做饭了，你去哪儿啊？在家自习不就完了吗？
1: 我不是老上去学校上。
2: 要上哪儿去呀？

0: 你堂堂，白树呢？没事就行。你把生活费给他了？嗯。我说你咋回事儿啊？这么晚才把生活费给他，说过度了肯定也不跟咱说，一天了。你要是办不到的话，就别那么早答应啊。 你大白天，你睡啥懒觉啊？嗯。哎，行了行了，起来做点题。嗯。你咋了你？你不舒服呀？
1: 没事。
0: 你咋了？哪不舒服？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你生病了？
1: 刘小明。
0: 你过来干嘛？你出去啊！快，快，快！我妈，我妈和雨轩，快起来，快点，你给我起来，起来，房。

一起，你这个女孩子，我打死你！哎呀！

0: 手打凉了。
1: 魏雄，
0: 哎，他怎么冲出来？你给他打死了？
2: 我没想到他自己倒下去的。
0: 你把他给打死了？
3: 怎么回事啊？
0: 何玉琼被我妈给打死了。
2: 自己倒下去的。
4: 我没死，快打120！
0: 快打120！
4: 120！
0: 快打120！
4: 120啊，姐，120啊，
0: 110！
4: 120！阿姨，快打120！
3: 120，玉琼，
2: 我把他送医院，我能不送救？
3: 你别磨叽了，
2: 叫我把他救出来。
3: 快！玉琼，120。

0: 可算醒了，吓死我们了！妈呢？在外头呢。你说的，你妈看着我跟你在一块儿又得揍。是他们让我来看着你吧。你现在身边不能离人，你让你跟他差点命都没了。
1: 我脑子咋晕乎乎的？塞了顿浆糊似的。能不浆糊吗？你刚才胃都快撑破了，又是臭又是喜的，人能好受啊？你咋吃那么多糕点呢？
0: 3公斤，吃完了就给500。
1: 你蠢不蠢呀你？你的命就值500？
2: 这就是商家的噱头。
0: 我有良心的回家把所有钱都给拿走了。
2: 我答应负责饭钱，就得说到做到。你这事别跟柏叔说，省得他心里有负担。你就说我逞能跟别人打赌来着。
1: 你这赌打的可真够贵的，输液、洗胃，再加上你这床位费，已经干出去2000多了。
2: 那赶紧走，这钱我付不起，我家没钱。
1: 坐下，
2: 我妈把钱交了。那你跟你妈说，这钱我肯定还的。
1: 就是没跟我妈说吧。
2: 没顾得上呢。是哥们儿就别说啊。
1: 你今天得住院观察，怎么着也能过去。
2: 那我得赶紧回去。我躺下。
1: 行，我去跟你妈说。我就说咱俩今天熬夜做身体。
2: 不行，我妈看了一天摊了，得休息，我得去看看。
1: 躺下，摊子就让张放去看呀。
2: 不，张放能干成啥事儿？
1: 你今天要是走，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听好了，干什么呢？照顾同学呢？哎，哎呀！哎，你给我出来！

0: 小明，我把所有情况都和阿姨说了。所有？你不是那个人亲生的，你也说了？
1: 嗯。
0: 你跟他说啥劲儿啊？他嘴巴大，
1: 管不住嘴。谁嘴巴大？我嘴巴哪大了？有你这么当面说你亲妈的吗？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啊，
1: 在这睡的感觉真好，这才是真正的家。
2: 刘总，是我，工人们的赔偿都要了吗？
3: 请问这是何雨琼家的摊位吗？
4: 我是来找你要钱的。
5: 哎，莫儿，我刚不是给你发了串数字吗？你帮我转给百硕，这是我跟他之间秘密的通信方式。
6: 你没有模本，知道这些密码有啥用啊？

0: 小明，我把所有情况都和阿姨说了。所有？你不是那个人亲生的，你也说了？
1: 你跟他说啥劲儿啊？他嘴巴大，管不住嘴。
0: 谁嘴巴大？我嘴巴哪大了？有你这么当面说你亲妈的？
2: 对不起，孩子，阿姨不应该在你面前提那两个字儿，又勾起你的伤心事儿。没事，阿姨，我就喜欢看你俩吵架。
0: 你变态吧？喜欢看人吵架，你喜欢你来说说，我受不了的。阿姨，我只想管你叫一声妈妈。 多了一个好闺女，阿姨真有福。

0: 不起，比之前那个质量好多了，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退货。
1: 可是我不能再管别人叫妈妈，
0: 阿姨懂。
2: 哎，你看人家都想管你叫亲妈了，你可不能背叛我们。我俩在外头租房子这事，你不许说出去。
0: 你挨个屁！闺女，市场的地方多乱呀，咱不能住那儿，跟阿姨回家。一会儿阿姨陪着你去屋子里把东西都收拾一下，拿回家去。
2: 这事儿都办得挺像样啊。
0: 那闭嘴，一会儿找你算账。你跟小明是好朋友，我知道朋友意味着什么。
3: 小飞，别抽陀螺了。
4: 板书姐姐，
3: 把你的被褥从屋里搬出来，从今天起你睡沙发，你姐和板书姐姐睡你屋。
4: 太好了，板书姐姐住咱家。
3: 大耗子，把你偷走的东西都给我放回原位。
5: 阿姨，
3: 哎，
5: 你不做馒头了吗？面粉咋都没了呀？
3: 别提了，那馒头它……
6: 阿姨也是过过好日子的人，哪吃得了那苦啊？
3: 这馒头蒸两天就成了，还能连着蒸啊？我可受不了，我遭不了这罪，不干了。
5: 那挣钱的事咋整啊？
4: 我跟你说，那
3: 怎么样？
0: 你跟我去菜市场买点肉，今天晚上我炒俩好菜。
4: 你要买多少菜呀？你让我跟着。
3: 你快走吧，大耗子。
5: 放心吧，这里一切交给我。
4: 行了，你待着吧。那些脏衣服你别动，回来我洗。小飞要是惹你不高兴，照他脑瓜子抽。
5: 我和小飞处得好着呢。快去吧。来，我帮你。
6: 别把馒头的事告诉白树。
4: 你现在又不指着他走后门了，有啥不能说的？
6: 我现在知道那些馊馒头是哪儿来的了。
4: 哪儿来的？
6: 得罪人，遭人陷害。
4: 谁啊？
6: 你自己想想，你得罪谁了？他把白树关在家里，你把他放出来，他不恨你恨谁？
4: 你的意思是馒头是葛文君搞的鬼啊？
6: 我对天发誓，我的馒头肯定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你想想，就算你带白叔出来住之后，这馒头就出事儿。出事儿的工地就是那会儿我遇到白叔他妈那工地，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4: 那这也太欺负人了！走，我带你去报警。哎，
6: 报警？你有证据吗？这亏咱们整的验。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千万别跟白叔说，他要是知道了，就在咱家住不下去了。
4: 你就不怕葛文君再给你搞点事儿啊？
6: 我怕，我现在欠着一屁股债都不知道怎么还呢，再出点事儿，我也别活了。
4: 那你还留着白叔干嘛？
6: 总比他在外面住强。在市场的破房子里，两个女孩子我也不放心，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他妈更得要了我的命。现在在咱家好吃好喝住着，万一要是扛不住了，他妈来接人，咱也没大过错，对吧？
4: 哼，我还以为你多仗义呢，还在这打小算盘。
6: 哎呀，我不仗义，今天莫名其妙就花出去我小两千，那可是我为了叫工商局罚款的，这下好了屁都没了。告诉你，现在兜里就100块，再不打个算盘，咱们一家三口整整齐跳河得了。不对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跟那何玉琼到底什么关系？
4: 能有什么关系？你想歪了好吧？
6: 你跟他之间到底有没有事儿？那破房子，那床垫儿……
4: 哎呀，你烦死，你讨不讨厌？
6: 我告诉你，任小明，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早恋，我打断你的腿！

0: 白馒头，一人一个。
1: 他们不吃是他们没福，咱们敞开了吃。
0: 树姑娘，咱们家没啥规矩，想吃啥就自己抢，抢到碗里的就是你自己的。
1: 好，开抢了吧。来，开抢！哎，有！啊，有！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呦，
2: 你都带你这一人，他要打新娘了。

0: 刘总，是我葛工。
1: 葛工你好，您放心，那些馊馒头，我一个都免给工人真吃。
2: 那臭娘们儿也让我撵走啊，以后再也不来工地了。
0: 工人们的赔偿都要了吗？
1: 赔偿？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赔偿必须让他赔，这件事儿我来搞定。
0: 好，就这么办。
3: 真好啊，睡床的感觉真好啊。得亏了你啊，柏叔，不然我都睡不着床。在这睡的感觉真好，这才是真正的家。那我是你的家人了？
4: 放屁，你不是谁是？
5: 熏我，你真可以，
3: 多香啊！
5: 香，这什么味儿？这九九散不去，我都
3: 不行。哇，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白叔，白叔。

小明，日记你带走，走得越远越好，别再回来了，不要再联系了。

0: 明天版权案第二次开庭，
1: 你道歉就没有，可别再放我鸽子啊！
2: 你放心吧，我马上去机场。
3: 明天见，
1: 别迟到。

0: 妈，我明天开庭，我得回趟庆州。
1: 咱又要开庭啊？那破婉娟有啥好争的？你的我的都不重要。
0: 我不只要开庭，我还要跟他离婚。
1: 你提的还是他提的？我问你话呢，谁提的离婚呀？
0: 啊，你不说清楚啊？
1: 谁提的不重要，这婚离定了。

0: 好好的日子为啥要过成这样？慢点，大哥，这几乎都是新的，连一个月都没用全。
1: 那不能那么算，你买回来了，您就是没使，它也是二手的了。哎呀，
0: 这这是
1: 这么的，风炉加笼屉，一共200，
0: 一共200。
1: 啊，
0: 这风炉我买的时候都小1000呢，
1: 嫌少啊。
2: 别卖了，留着值。我再给你谈谈去。谈谈台下你不嫌累啊你？200就200，拿钱。
1: 行是吧？我跟你说，200不少了。
2: 你加点吧。哎，给你。下回有啥再找我啊。
1: 慢点。
2: 妈，哎，看看我和姐姐都买齐了没？还差啥不？
3: 阿姨。
2: 风炉咋拿走了？我正馒头留他干啥？来回挡街坊走道，
4: 年前这么慢，不得亏啊！姐姐不归你操心，天冷，快回屋吧。
2: 走，小飞。
5: 这下好了，又交了这么多罚款。
4: 人家刚才讲的不是明明白白的了吗？ 食品中毒，再加上你无证经营，只罚你钱就不错了。你谢天谢地吧！
2: 我谢天谢地，刚才说不交罚款会怎么样？你要是不按时交罚款，法院就会强制执行没收你的全部财产。
6: 法院会强制执行没收我的全部财产，
2: 房子算财产吗？当然算呀，
6: 肯定算。这马上就过年了，要是房子也被没收了，这年。
4: 全家就睡到大马路上，我到哪儿去凑这么多钱？你这样有啥用啊？要不，
5: 要不什么？
4: 我有个主意，
5: 啥主意？快说！
4: 咱把小飞卖了吧，东南亚。
5: 哎，你干啥？你打我干嘛呀？哎，哎。
4: 你别急，你别急。

0: 我的肩都去填窟窿了呀！这是什么大尾巴狼啊？瞧你的德行！
1: 你干啥呀？活不了了，我找个裤腰带，我上吊去。就你啊，你敢上吊啊？贪生怕死的。我不敢死，要饭去行吧？就你那脸皮，还好意思要饭？你
0: 别跟着我，回去给你弟做饭去。
1: 你真要饭去啊？
2: 随你便吧，
1: 谢谢啊，再来啊，来看看啊，车码断号了啊，一件特价，特价了啊。请问这是何雨琼家的摊位吗？啊，我是他妈妈，您是？
2: 我是任小明的妈妈。
1: 啊，你是小明妈妈呀，今儿终于看见了，小明常来。
2: 来，初中家长会你也总没去，不然早。

0: 认识了。
1: 是，小明这孩子多好的姑娘啊，我可喜欢她了。这以后要是给我当儿媳妇，我得天天乐开花。
0: 我是来找你要钱的。
1: 要钱？
0: 何以琼跟人打赌，吃了3公斤蛋糕，人休克了。我当时正好在场，是我把他送到医院的，前前后后医药费花了小2000，这是票据，你看怎么算？
2: 这钱我跟任小明说了我会还的，你干啥来找我妈呀？
0: 他现在没事了，是我花钱把他治好的，你还你拿什么还？不都是你妈的钱吗？我不管他要，管谁要，你横什么呀？我告诉你，你以后别缠着我女儿，她在育才上高中，将来是要考名牌大学的。
1: 你姑娘是挺优秀，我儿子也不差啥。你给医院拿多少钱？
0: 1987.96。
2: 妈，
1: 这是475，你先拿着，剩下的我月底之前还你。
0: 还差挺多。
2: 那你全给他了，一会儿送货的来了，咱拿啥给人家？
1: 别说了。
0: 要不这钱你先留着，月底之前还我，票据给我。
1: 儿子，你咋啥也不跟妈说呢？
2: 我怕给你找麻烦，没说。
1: 你爸的在外面欠钱，人家上家里催债去。你这现在也欠钱了啊，人上大里岁了，你还让妈活不了你呀？
2: 没事，我肯定能找到办法还钱的，没事。
3: 都是母亲，日子都不好过，若不是为了孩子们，我也开不了这口。

0: 你真漂亮，小雨爱你哟。
1: 哎，乖，我的宝儿，来，姥姥这儿来，小腿上来，蹬姥姥腿上。哎，嗯，这样这样，嗯，这样这样，嗯，这样这样。
2: 段叔是十月份回，怎么会出现在八月份的雕像里边？说不通了。

0: 范畴，范畴，真的有范畴。
1: 杀人案的黄金破案期限是案发后的72小时，现场痕迹、指纹、DNA、目击者一切有效线索都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缺乏有效线索的陈年旧案，就像一片迷雾。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原真相，穿透迷雾。
2: 干嘛呢？
0: 吓我一跳。

0: 怎么一个人来？你不说一声。如果寒潮来了，段叔会不会提前落叶？
1: 2010年8月就有过一次寒潮，树叶都落了。你还没看小说吧？你要是看了，就不会来问我了。你为啥一直让我看小说啊？老同学，我想帮你啊。 你不是一直想破案吗？
0: 能说得再清楚点。
1: 友情提示，原本这本日记不是这么写的，找到日记就会找到答案。

0: 城郊有一座墓园，墓园的后山种着一个外国人对家乡的思念，这种思念叫北美椴树。
1: 墓园，
0: 安息墓园。
2: 李队，你咋知道是安息墓园？
0: 柏树就在安息墓园工作。看来小说跟这个案子真有关系。
2: 李队，
1: 你让我看的豹子墓园那段我看了。先说地点。
3: 等会儿，等会儿。
1: 小说里豹子死亡的地方也是在一个有椴树叶的墓地后山，
2: 这与咱们猜测的第一案发地点不谋而合。
1: 其次说时间，
2: 2010年有一次寒潮，
1: 这跟起点中学的翻修时间是一致的。最后说死亡原因，小说中豹子的脖子上插着一根树枝儿，
2: 咱们的尸检报告是颈椎断裂，脖子，颈椎，
1: 这是不是也不谋而合？这本小说好像就是在写咱们这案子啊。
4: 那有啥用啊？你能拿小说当证据啊？
1: 这柏树说小说有原始日记，日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5: 可是柏树说那个日记在任小明手里，任小明说根本没这个日记，那咱到底咋能证明真的有这个日记呢？
0: 那版权官司什么时候开庭？
6: 明天。
1: 哎，任小明会不会为了争夺版权在庭上出示日记作为证据呢？
0: 日记是最直接的有效证据，他一定会拿出来的。燕子，联系青州法院，一旦任小明在明天的庭审上拿出日记，请他们立刻联系我们。
1: 是。
7: 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小明诉刘萧然著作权侵权案现在开庭。
8: 作为被告刘萧然的妻子，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刘萧然从2021年开始创作状态就非常差，他不仅全面停止了小说的写作，由他参与的一部电视剧的创作也是他的公司找枪手替他写的。所以刘萧然是在江郎才尽的情况下抄袭了我的作品，
9: 他自己亲口承认的，可以在他跟我母亲的通话视频中看到。谢谢。
10: 原告任小明同时也是与我共同生活10年的结发妻子，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罔顾事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告上法庭，并且在开庭之前诱导我对其母亲撒谎，他想在家人面前争回面子，我没有对他设防，才会落入其圈套。我在此郑重的声明，呼吸这本小说原始创意是我的，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他们把我们招回来，就让我住这儿，就这个待遇，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体现。对不起，我不是茅盾，这也不是桂林。
1: 你现在还是一个初级讲师啊，给一个这样的宿舍挺好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调侃我？我的级别低，我不配有是吗？我是觉得他们不尊重我，没有给我该有的待遇。
2: 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你没个书柜，椅子没有，桌子就这么一个，床就是我们两个人睡，这还给我贴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嘛？哎呦，我真是的，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早晚得辞职。 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陈君航，他跟我说呀，现在有一种方法挺赚钱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写文章，只要有人看，你先把人设设好了，哎，你的文章主观一点没关系，啊，没关系，只要有人看，有点击量，有流量就行了，一定能赚钱，怎么样，
0: 小然？
2: 咱俩结婚这一年多，我觉得你变化好大了。啊？我变得有点浮躁。浮躁？你怎么突然这么多负面情绪啊？我追了你那么多年，终于追到了，我不得让你幸福啊！我结婚了，我有家了，我有你了，我要给你幸福，不对吗？我寒窗苦读了那么多年。 我绝对不是为了这些而回来的。你看，你看那边，那些以前跟着我屁股后边天天赞扬我的人，现在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在笑话我呢？
0: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都会好起来。

0: 你媳妇儿想不想？来，小冉啊，来嘛。你觉得咱们现在这个屋子，这缺什么？缺什么？你还问吗？你看什么都缺呀。你想不想啊？缺什么呀？你说缺什么？
1: 我不知道，你看看这。
0: 你说缺什么？
1: 缺什么呀？
0: 缺窗帘。
1: 你
0: 能不能陪我回趟老家？
1: 有事儿啊？哎呀，就是我妈，她老对咱俩结婚的事情耿耿于怀的，老觉得我骗她。还有就是你爸妈，就对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哎呀，文东哥，其实你知道，就是我父母啊，他们都是那些。 不善交际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是那么注重表面上那些仪式的。咱们可以走个形式，以后还是各过各的。行，要不这样吧，就在庆州，我让我父母过来，把你妈也请过来，这也比较合适，一起吃个饭见个面。行。还有啊，虽然我们家。 条件还不错啊，可是一直以来，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孩子要自力更生，然后没有什么物质。
0: 我知道，你都跟我讲了好几回了，我们家也一样啊，也不会帮我的，咱们靠自己，靠自己。

0: 咱们提交的视频证据根本立不住。刘萧然拿出了电脑上全部写作文档，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咱们就输定了。
1: 日记本一拿出来，他就输定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啥？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2: 你到底还有没有证据？没有。输定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他为什么宁可输掉版权官司，也不肯拿出那本日记呢？
3: 他把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写的日记交给他丈夫出版，
4: 啥日记啊？我咋不知道啊？
3: 莫非他真没有？为什么柏树非要说他有呢？他们俩谁在说谎？
2: 我只是让你看小说，你一定要看。
4: 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讲的是证据。
2: 任小明和柏树现在是怎么回事？

任小明和柏树都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什么角色？任小明，你是想用开庭来证明日记不存在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在法庭上没回来我，没关系，版权我还是会要回来的。好，
1: 那就谢谢你没有把日记拿出来。日记？什么日记？
0: 你不是在庭上说那本书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吗？什么日记啊？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版权官司请恕，准备准备吧，打离婚官司。
0: 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离婚啊？

之前我们都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要跟我离婚啊？一个苹果最想坏的就是心儿。可你从外表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好苹果。只有它被咬一口，才会发现啊。 这苹果坏了，不能要了。从你选择新书出版的那一天，就是苹果被咬一口的那一天，你要的苹果。 是，幸好咱俩没小孩儿。

咱俩都不是好人。要想当父母，得先学做人呢。

0: 石峰，石峰，石峰，你咋睡这儿了呢？给你买早餐没放？
1: 李队。
2: 我南瓜粥跟你的豆浆放完吧。
0: 说你不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
2: 哎，行了行了，别整那早餐了，来来，放那坐。嗯，李队安，你看。哦。
3: 我昨天一个晚上啊，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豹子墓园这一章节，它就是一场凶杀案，死的就是那个豹子。之所以用豹子，是想掩盖这个死者的真实身份。啊，你们来看这句啊，那头花豹，它又出现了。这啥意思呀？这说明那头豹子出现过，以前来过呀。那要是把它换算成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就一定在这个小说的其他章节里边都出现过。所以同志们，来吧，时间紧，任务重，一人一本，咱们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找，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查，一定能查到线索。
1: 看小说啊？
3: 开始。
0: 师傅让看就看呗。

0: 喂，
1: 哎，梦儿，你帮我个忙呗。
0: 啥忙啊？说啊。
2: 我刚不是给你发了串数字吗？你帮我转给柏树。
0: 你自己咋不转发呢？
2: 他都把我拉黑了，我咋给他发呀？
0: 这些数啥意思啊？
2: 这是我跟他之间秘密的通信方式。
0: 咋破解？
2: 哎呀，都说了是秘密，我咋告诉你啊？
1: 哎呀，这事儿不犯法吧？
2: 警察不会抓我吧？帮我一下呗！
1: 求你了，
0: 行，帮你。
2: 行，那我回头请你吃饭啊。
0: 走了，拜拜。
3: 发的啥数啊？
0: 抄。101925。371512。661719。362622。530722。300507。051613。
3: 613。
0: 010621。051215。142608。160915。160914。082528。060319。走了。

0: 师傅，
1: 母本密码。
2: 就是谍战剧老用的那个。哎，老贵，快对暗号呀！
3: 你没有母本，知道这些密码有啥用啊？
4: 怕跟咱们玩悬崖之上，那咱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呗。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在不加我自首，
2: 风毒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入药的，有些时候以毒攻毒才能救命。
3: 阿姨，您咋来了？
4: 我是来还钱的，等你妈回来，你把这钱替我还你妈就行。
5: 你凭啥去找何玉雄他妈要钱啊？
4: 这钱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6: 楼下着火了。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8: 用一心等你，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用一心等你，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 是肥沃的土壤，
0: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 阅读，
0: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 看见更美的世界。
3: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3: 可以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未完勿弃。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1: 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
0: 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2: 理解。你理解吗？
3: 理不理解？
0: 哎，给他起个名吧。哎，没名呢。
2: 起个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2: 默默。默默。
0: 默默。
2: 默默。
0: 你有名字了，默默。
1: 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2: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
1: 吃饭。
0: 哎。爸。嗯。你就坐这儿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嗯。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2: 我吃米饭。
1: 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嗯，
2: 我这里边有。周荣腌的大头菜，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嗯。穿多大码的鞋你？
0: 38。
1: 不是问你，
2: 我43。
1: 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病困在家，不缺这个。
2: 谢谢。
0: 爸，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0: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啊。
3: 华晨
4: 到。
3: 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坏右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4: 明白。
3: 坐到嘛。
5: 赵老师啊，家头的客人啊，哎，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要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
1: 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反革命。
0: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2: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1: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2: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1: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没关系，我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1: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啊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妈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
1: 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
0: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都还有炳坤呢。
1: 我妈他们都想您啊。
0: 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都照顾不到的情况下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

0: 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为这点事儿哭，你可真行。妈，化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1: 爸，你打我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3: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儿后眼睛都哭坏了。
0: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爸，秉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

0: 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1: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周荣喜欢花，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2: 爸，你闻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3: 爸，您打吧，解解恨。
1: 起来，起来吧。嘿
4: 嘿，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人，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就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峰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3: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4: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4: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
5: 哎呀，爸，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4: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5: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
4: 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
5: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
3: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
1: 小峰，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咱们就什么都好了。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0: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
2: 吃饭吧，
3: 吃饭。 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它跟孩子作伴。
1: 你刚才说啥意思？
3: 我姐怀孕了。
1: 几周了？
3: 那上面没写啊。
1: 你爸这个老糊涂，你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姐你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此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3: 着啥急啊？这这这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三十。

0: 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1: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0: 吃穿这有啥用？
1: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0: 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1: 屁话。
0: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啥意思啊？
1: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0: 啥早干啥呀？
1: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0: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1: 你在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警官，你的电话。
1: 我。
2: 哎，啊，正上着班呢，谁就给他打电话？我觉得他处对象。
3: 不能，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
4: 郑娟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指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市中心医院？
0: 哎，哎，徐书记，徐书记，
5: 周炳坤呢？
0: 接电话去了。
5: 走多半天了？
0: 刚去。
5: 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
0: 许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5: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常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0: 我心里挺难受的。
2: 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
0: 对咱们也好。
4: 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他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你是丈夫。
0: 为啥我是丈夫？
4: 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6: 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4: 他。
7: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快，这好像是这儿。
1: 啊，
0: 往这
1: 像像，
2: 不是啊，
1: 像。
0: 怎么感觉？
2: 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
1: 像，
2: 不好像不是。
3: 我觉得就是。
0: 问，
2: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0: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2: 问问咋了？
5: 慢走啊，
6: 徐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0: 啊，
7: 许书记。
0: 许书记，
1: 许书记，哎呀，
6: 许书记，哎呀，
5: 老马，看谁来了？
8: 哦，是你们几个小鬼啊，
1: 马老师，
8: 来，快进来，
9: 老马，
8: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啊，
1: 进来啊！
5: 哎呀，快进屋吧。
1: 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
5: 呀，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几个想我了是吗？
1: 是。
5: 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1: 走。
2: 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的，这好吗？
1: 你这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了。
2: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
6: 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
1: 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6: 对，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1: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6: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
1: 那我拿白糖换。
6: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2: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1: 嘟囔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
2: 嗯，
1: 哎，春燕啥时候生？
6: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春燕被窝嘛。
2: 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1: 啥呀？我姐怀孕了。
2: 嗯，怀孕了
1: 啊。
6: 啥时候怀孕的？
1: 啥都告诉你啊！
10: 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1: 大娘。
10: 啊！
11: 炳坤哥，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来，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1: 不用，大娘。
10: 哎呦，你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1: 不用，大娘。真不用，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
10: 他去听电影去了，
11: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1: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11: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也想看见你，炳坤哥。
1: 大娘，
10: 嗯，
1: 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哎呀。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我就想来的，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洛世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不知道。你知道。
0: 你知道。行，我知道。
1: 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
0: 不知道。
1: 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

0: 行，那我知道。
1: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
0: 就你这样的。啊，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永远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光明，我给你姐写了封信，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0: 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个电影呗。

0: 那个孙悟空，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
1: 你说你的。
0: 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罗世斌的。
2: 杜志强喜欢的不是我，
0: 他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趁着他和水子流喝醉了，罗世斌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我妈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老求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2: 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
3: 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
4: 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3: 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
0: 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带个孩子。
5: 带一孩子？不像话了，
6: 干啥呀你？
7: 请看《人世间》第九集。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骆世平。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刚洗澡，主任说明天收六样的成绩玩，他不去。快点，别跟台阶。 哎哎哎哎！停停！你跟他干啥呀？
1: 好奇
0: 啊！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然等人的吗？哎，小然啊，拿钱，这多少？35。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那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2: 啥呀？
0: 你先别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3: 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4: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什么事？
1: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0: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3: 啥意思啊？
5: 你的链条带了吗？
2: 哎，
3: 找肖呢是吗？
4: 有一次在杜志强家，罗世林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3: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人多，你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
2: 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吗？撒手。

0: 陈燕。
1: 哎，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在学英文。
1: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
1: 。不好意思了是咋的？
0: 我咋的了？
1: 这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3: 你看看什么？长成那个样，你行不像个好人？
1: 这上有
3: 个好看的，抓的好，抓的好。

0: 你把那钱
1: 给大娘留下吧。
0: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龙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3: 兄弟，咱不用砸锅卖铁呀。啊，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0: 你爸呀是个独苗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知孝，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子片儿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

0: 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
1: 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
0: 那发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
1: 高利贷都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2: 妈，你赶紧看看吧。
1: 你真想看呢？
2: 嗯，看看。哎，
1: 妈打开给你看看，这是好东西啊。
3: 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4: 真不错呀，挺好的。
5: 那您给我估个价。
3: 做工一流。
4: 看看啊，
3: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2: 这值多少钱？
3: 这多少钱嘛，1200吧。
2: 这一对吗？
3: 是啊，一对儿。
2: 来，
3: 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6: 哥，那个晚上虽然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
2: 你们去呗。
6: 你不去啊？
2: 我有事儿。
6: 有啥事儿啊？
2: 走了。
6: 哎
2: 哎，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
6: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没？
2: 不让我带了。
6: 快快快快快！
2: 哎，快点快点。

0: 哎，你好，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1: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今儿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呢，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舅舅，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肉吃，好吗？
3: 秉坤哥，
2: 我去。

0: 舅舅，
1: 听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吧，光明慢点也能活200吧，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下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儿办就挺好，不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4: 姐，
3: 知道了。

0: 大人说话，别插嘴。
1: 谢安，你为什么不让他送钱？
0: 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不太有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1: 嗯。

0: 哎，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
1: 啥？
0: 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陈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这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3: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关了吧，关了。这是你们来了，要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肯定啊，挺好的。啊，
0: 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2: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ker.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报告许书记，
3: 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一会儿的幼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哦，
0: 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3: 您呢？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
0: 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啊，都回吧，回吧。
4: 许书记，对不起，让你失望。哎，
0: 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5: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记住，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过年好啊！
6: 来来来，吃啊！哎，
7: 多整几个啊！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这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到家了，等于睡了一度的卧铺，没花钱，挺好。
6: 怎么了？
7: 我收拾吧。
6: 哎，你陪爸说说话去。
7: 你呀，你去给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
6: 哎，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
7: 好，
8: 哎，怎么？哎，咋了？
7: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你看你妈讲理不？哎，
8: 哎呀，冬梅，回来了。
7: 冬梅，那厕所上台习惯呢？习惯，习惯。有啥不习惯的呀？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执勤点儿，猪圈当厕所。真的呀？
8: 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
7: 那我们现在的厕所啊，修的可好了，是郝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8: 郝主任，这
7: 冬梅呀，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村里人一见都叫郝主任，郝主任，一直都干的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那大队马上。

0: 介绍她入党，让她当副女主。
1: 秉义，
2: 这来信怎么不说？
3: 就是这孩子，
0: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
2: 东北，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4: 他们还没呢。
2: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3: 你可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2: 哎，他妈，啊，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哎、
3: 不用了，
0: 干啥活啊？接着吧，给你捏两下。
4: 哎，爸。啊。哎。
3: 他爸呀。啊。他晚上咋睡呀、啊？
2: 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大师那边。
3: 能不能够在这儿啊？
5: 秉义69年走了以后，
3: 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啊。哎呀，
2: 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0: 秉义啊，哎哎，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那你们睡得惯床吗？哎
2: 呀，甭管我们了。
3: 是，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4: 谢谢妈。
3: 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0: 对，
4: 我帮你拿。
0: 来，
4: 我来，
2: 甭管，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
0: 哎呀，
2: 还是冰哥有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0: 你看，就说把冰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得多好！秉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了。
6: 这有啥好谢的呀？这不应该的吗？哼，哎，我这妈，你哼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3: 哼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
2: 嗯，秉坤。你是不找啊还是找不到
3: 啊？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
2: 秉坤呢、啊、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
6: 爸，您李逵都行。
2: 李逵是花脸嘞。
3: 不是，你这行。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那说说孩子的事，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
2: 这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啊。哎呀，哎，
3: 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告状。那春燕儿，你记得吧？
2: 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啊，
3: 那个春燕儿啊。你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你问他，哎，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姥姥姥姥啊，要不叫他。哎，
2: 行，说正事儿吧，好。
3: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2: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3: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2: 她就是仙女儿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秉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这张嘴，真是的。
6: 啊，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
2: 嗯，
6: 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
3: 哎呀，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没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2: 哎，秉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3: 对，
2: 让我们大家给你那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3: 快，他家干啥的呀？
2: 干啥？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3: 咋没关系呢？那地富反坏又怎么办呢？
2: 我不管政治的，

0: 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1: 也已经平反了。这刚说完您就忘了？
0: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
2: 炳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3: 对呀。啊，
4: 这是也不算是姑娘啊。
0: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4: 就是啊，就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
3: 哎呀，
0: 带一孩子。孩子他爸谁呀？
4: 孩子爸死了。
0: 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3: 你干啥呀你？哎，你干什么呀你？
0: 别管他，谁不用管他？哎呀，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去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3: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4: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不开玩笑呢吗？
1: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4: 这妈一天老催我呀。
3: 妈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1: 没事。哎呀，
3: 这有个包哎。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
4: 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都没事。
3: 没事啊，你真行，你咋？
4: 没事，妈。
3: 没事啊。不行，我先找点药去。
0: 不行。
1: 爸。
3: 哦。
4: 见校嫂子。啊。

0: 跟我去呢，当不上你亲妈，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不跟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跟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穿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1: 喂，你干啥呀？哎，我不想跟你一块儿。啊？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0: 哎，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1: 不是我，哎。

0: 哎，
1: 雨衣啊，
0: 妈，
1: 你们睡了吗？
2: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0: 妈，哎，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
0: 哎，
1: 哎呀，
2: 上来吗？
1: 我上来。

0: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0: 坐坐。
1: 哎，
2: 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喝口水。
0: 冬梅，电话。
3: 哦，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4: 推荐我上大学。
1: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你好了，这是。好，我们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1: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儿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陶军叔。 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

卓斌。我比你们谁都清楚邢岱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儿，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周秉义团里有个女孩没有走成，一直在告她，被整得很惨。我不会出面替她作证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
1: 爸妈也好长时间不见了，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2: 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
3: 结婚呢，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
4: 林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3: 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5: 请看人世间第10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装懂。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又说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3: 谢谢你啊，陶俊书。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4: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至亲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3: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子宫摘除。她所有的信我都替她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
1: 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
2: 哎呦，
4: 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3: 回家了。
2: 可怜呐，也亏得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
3: 嗯，
2: 你刚才说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
3: 相当于科长。
2: 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

0: 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
1: 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
0: 哎，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
1: 哎，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
0: 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1: 那也挺好的。冬梅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0: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
1: 啊，
0: 村里开会呀、啊，有事儿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
2: 饭都好了。
3: 洗手。
2: 哎，喝坏了。
3: 哎呦，这么着急。
0: 睡吧，妈啊。

0: 你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冬
1: 梅，行了行了，不用你帮，不用你帮忙。
2: 还有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
0: 哎，你妈，
2: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吃
3: 啊。哎，坐吧，你命好，生在新中国，这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2: 你说说什么呢？你封建迷信，
1: 你还听他的，逗你玩。
3: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坐。
2: 坐这儿。
4: 来，齐了，齐了，齐了。
0: 哎呀，好。哎，齐了。啊。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3: 啊，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2: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0: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表扬你。
2: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吧，来吧，咱们年夜饭开始。
3: 好，
0: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

0: 敬毛主席。来吧。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2: 都喝了吧？
3: 太辣了，
2: 辣了！
4: 哎，婆婆干了吗？
3: 我
1: 喝了，喝了，喝了，来来来！哎
4: 呀，爸爸爸，我来，我来，我来！
1: 好啊，好啊！给你的，
3: 好，
1: 有功啊！
3: 慢点吃。

0: 半拍不回来。
1: 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2: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睡觉吧，儿子。
3: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大奔，天天这。该上单
4: 哥，爸跟妈也好长时间不见了。
3: 哎呀，
5: 从跳山吃山呢。
3: 哎呀，风景好。
5: 你有什么山货？
4: 明白。
3: 我山里还有
4: 山。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3: 那当然了。
4: 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6: 没事，秉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4: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行，
3: 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雨水多。嗯，
5: 下次我也去一下。
3: 行，我带你去。
5: 好啊。
3: 好。

0: 你哪回来了？等会儿，你咋回来了？等会儿，你哪回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饼库来了，你甭起来了。啊，
1: 哎，就睡着了，马上睡了。
0: 咋了？跟你光呢？
2: 孩子怎么闹了？又睡着了啊？
0: 啥事儿？
2: 我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那行，我找德宝。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
0: 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的走的，刚走。
1: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
2: 他说跟春燕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1: 真是啊，这哥们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
0: 行，你回去吧，我找耿超去。
2: 坤儿，你也别找耿超了。
1: 咋呀？
2: 耿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的父母，你知道对象谁吗？
1: 谁呀？
2: 春燕徒弟叫玉红。

0: 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1: 爸爸回来了。
2: 饼干哥，
1: 饼干哥，
0: 你快睡觉，睡觉。
2: 光哥，
3: 光明，你睡了？
2: 睡了。
3: 快快走。
0: 家出啥事儿了？
3: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吗？

0: 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睡了吗？
2: 嗯。

0: 妈，
1: 哎，
0: 找水不？
1: 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
0: 哎，回来了。
2: 哎呀，冰坤，找水呢哈。嗯，
3: 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咋样？
2: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才上班。
4: 哟，吃饺子。
3: 啊、
4: 哎，
3: 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
1: 哎。你们明天呀、啊、就要走了，这小荣也回不来，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4: 以后还有机会呢。
3: 这主要怪我。
2: 哎呀，啥叫怪你呀、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3: 谢谢爸。
2: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3: 嗯，一定。
1: 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
4: 妈，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2: 老太官啊，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2: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1: 你急啥呀？
2: 我没急啊。
1: 我说走，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2: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5: 我烧着吧。
2: 那
5: 你歇会儿，歇会儿。
2: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哎，
4: 行了，
1: 别理他。
2: 真是，
1: 哎。那秉义啊。
5: 啊。
1: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5: 啊，秉坤。

0: 上来吗？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

0: 到了
1: 啊。
2: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0: 行，你去吧。
3: 光明，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4: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0: 哥，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1: 不是，
2: 郑娟，你男的咋样？
1: 嗯，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
0: 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嗯。
2: 嗯，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2: 行，来来来来。
0: 哎呀，
2: 我忘管，
0: 你什么都管啊？来，
1: 哎，看着，伸着手，
2: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3: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啊？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官，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

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2: 哎，有，哎，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啊，是是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好。
1: 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啊，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哦，我叫邵静文。
0: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啊，
1: 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2: 啊，送人？送谁呀？
1: 啊，送他哥和他嫂子。
2: 哦，啊，哦，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1: 是
0: 是是是，
2: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1: 哦，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2: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0: 是吗？
2: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3: 喂，喂，哦，
4: 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3: 哦，那好吧。
1: 去工地了。
2: 哎，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1: 是这么说的。
2: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
1: 好，
0: 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啊
2: 下班了，
3: 回来了
2: 啊！
3: 发你胡的？
4: 废话，不是我胡还你胡的？这么大的人眼力劲儿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抹抹，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5: 少说两句吧。干活的时候最烦人的指手画脚，烦死！
4: 咋了？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0: 还疼不？你不该跟爸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这是最重要的。
1: 啥叫好媳妇？
0: 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别的不说，咱们家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1: 我不行。
0: 那得怎么说，百善孝为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秉坤你是做得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啊。
2: 哥。
3: 小燕。
2: 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3: 你咋这样了？
2: 不是刚出小月子吗？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跟你们见面。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这刚去送完饭回来。
3: 那德宝呢？我下班就没见他。
2: 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3: 我回家。
2: 哎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小燕，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3: 你不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2: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3: 你钻德宝被窝呗。
2: 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3: 真行！
2: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3: 不好了。
2: 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回吧。
0: 行，那我走了。

0: 我姐说，
1: 光明，
0: 我先回去了，平东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同学里有些人，
1: 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
2: 干啥呀？
3: 以后别再跟柳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2: 是周炳坤家吧？
4: 这是越人，
3: 咋回事？
5: 周荣呢？
6: 别吵了，别吵了！
7: 怎么了？这是
8: 打起来了，
9: 要铐住了，铐住了！
10: 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
11: 我也
12: 妈，
13: 请看《人世间》第11集。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回来了吗？
1: 慧儿，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0: 三月回家，周荣。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又是白菜嘛？
1: 正着正着，看。
0: 不是腊肉啊？啊，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嗯，再给我一个。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还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哎
0: 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
2: 那不用。
0: 哥咋还不来呀？我爸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当初还不愿意倒插门呢。得记了吧？于红，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3: 为啥呀？
4: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我松姐绝后啊！
0: 哎，你努把力呗，快点呗！哥，来了！哎，
5: 小辉，
6: 辉来了，
5: 哎，都来了啊！哎，同志，快点！
0: 好嘞，
5: 今天我请啊，你不请谁请？

0: 找。
1: 怎么？
2: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
1: 啊。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3: 吴姐，
2: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在这儿。
0: 来，来，不，是这样，咱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谁让你一人拿钱？
4: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0: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4: 不能。
0: 这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4: 我晒脸咋的？不，
0: 你干嘛呀你啊？
1: 干啥呢？
0: 坐。
3: 来，您倒上
5: 啊。不用放。
3: 你这
1: 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0: 没事。啊，
2: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不？
1: 对。
2: 服务员，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是炒一本吧，把他吃成个穷鬼。
0: 来这样吧，我整一个那个溜肉段。
2: 我要一个溜烧猪大肠。
6: 我媳妇儿大拉皮儿。哎呀，
2: 那个锅包肉。
0: 那个炸个茄壳，你姐愿意吃那个。
3: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
2: 行。
1: 好。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0: 好，那念念呗。念念。
1: 我看吧。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4: 是谁呀？
1: 等啊，问好。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7: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1: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250，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这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这开始。
8: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桥了？
0: 我说心里话，应该坤儿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8: 那是没，那没毛病。
1: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
0: 别读了，闹心。
2: 对，
0: 我看两眼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
2: 大哥，
0: 这啥字儿？
1: 丽，
2: 人家都读啊，
0: 没文化。
1: 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干啥？
0: 咋呀？
9: 不让念了？
0: 咋的呀？
2: 哎，干啥呀？
0: 干啥呀？
1: 没事啊，
0: 咋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信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哎，他要给我写。
2: 同志，哎，咱的菜好了吗？
3: 马上就来。
2: 哎，再来6瓶啤酒啊。
3: 好嘞。
10: 这就是我女婿。哦，长得还行哈、
11: 啊。岂止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10: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哦，炳坤呐、哎，家里来客人了。
11: 哎，你好，
10: 你好。你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啊，
1: 那个金土地杂志社了吧？
11: 对、啊，
10: 对。
1: 邵静文主编，对吧？
11: 是。
1: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啊。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11: 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10: 哎，别，留下来吃饭吧。
11: 不，我走了。
1: 那我送了您。

0: 慢走，刘步，刘步，刘步，刘步，刘步，刘步，走了，走了。哎哎哎，哎，刘步，刘步。哎呀，哎，您听啊，哎，哎，哎呀，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1: 那是啊。哎，你就说哈，细小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0: 我差点意思，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呐、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啊。<笑>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笑>我是真想你姐了。
2: 你姐呀，点变样了啊！一晃都7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谁？请问是周炳坤家吗？
3: 是周炳坤家吗？
2: 啊，是啊。你是周炳坤？我是。这是月月。
3: 谁？月月？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
2: 是月月吧？是，那你是谁呀？
3: 哦，我叫郭成。
2: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哎，对对对。
0: 咋回事？
2: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0: 不是，周荣呢？
2: 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是，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
3: 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0: 不是，我就问你周荣呢。
3: 妈，你先别急，
0: 不是，周荣呢？
4: 这是豆豆乐。
3: 啊，您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4: 来，上舅舅这儿，
3: 哎，舅舅，
4: 放过来吃，
3: 舅舅，
4: 来，
3: 舅舅这儿啊。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周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5: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2: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5: 啊，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
0: 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弄，是吧？哦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可可字吧。我看看。
5: 书记，
0: 说啥事回来了吗？
5: 嗯，没有。
0: 这死孩子，给吓死我，吓死！
2: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这抱孩子一直。
0: 哎呀呀，你看，你看，小郭，来来来，月月，来来来，姥姥，
6: 老师，妈妈的妈妈啊，
0: 妈妈，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快歇，那就现在让人生，你坐下歇口气儿，饭都在锅里呢，你快给小郭盛点。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0: 哦，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2: 真来不及了，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
0: 那行，
7: 那赶紧走，走走走，
0: 那你快牵着自行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7: 知道了吗？哭了，
0: 月月。那来来来，月月。哎呀，姥姥给桃酥啊，姥姥给桃酥，不管啊。
7: 来，
0: 啊，看，桃酥。
7: 嗯，
0: 把这个放下。
7: 来，拿好了啊。
0: 哎呀，你这怎么了？嗯，给他。

0: 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1: 我吃啊，
2: 不吃。
1: 你拿这个吗？
3: 爸爸要吃吧，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2: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3: 他们在说什么？
2: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3: 我听得懂。
2: 他们说什么啦？
3: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4: 爷爷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吹兰胜于兰。
5: 冯老师，
2: 爷爷，
5: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0: 冯老师，
3: 妈妈，我要尿尿。
2: 走，妈妈带你去。
4: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5: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呐、啊，看呐、啊，10000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10000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 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谢
7: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6: 不行，
8: 我还没抄，
7: 我很快。
6: 你让我先抄，不行，
7: 我还抄呢。
6: 再给你
9: 一个一个来。
10: 同志，
6: 同志，
8: 我抄完就给你了。你急，
9: 别着急，别抢我的，
6: 别抢，
9: 别抢了。
6: 同志，你们都住手，别抢。
9: 快快，
6: 都别抢，
9: 别抢，别抢了，快松开。
6: 快走，扣着了，扣着了！这是个误会，这事是因我而起，
9: 你儿媳妇
8: 你也走。
6: 同志，这是个误会，
9: 快
6: 走！
9: 别
6: 让我走了，
9: 你听我说，
6: 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同志，同志，你听我解释。
10: 阿成，
6: 好，
10: 怎么了？这是？
11: 周老师，出事了，打起来了，冯老师被抓走了。
10: 月月，没事没事，妈妈在，妈妈在，妈妈在。
3: 爸爸，
10: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这是我家弟弟，去，帮我把孩子送过去啊！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哎，拜托了。
0: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0: 哎呀妈呀！轻一点，轻点，轻点，轻
1: 点。孩子
0: 睡了。
1: 啊？咋样？
0: 好着呢，可亲了。这血缘呐是挡不住。

0: 坤儿啊，咋的了？
1: 妈。
0: 啊。
1: 妈。
0: 出啥事了？
1: 我。我姐，
0: 你姐咋了？
1: 我姐呀，但是我姐，我姐那个带着鸡蛋让我给打碎了。
0: 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怎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还跟你因为这点事儿呢，还掉眼泪儿。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
1: 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0: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你姐啊。
1: 啊。
0: 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那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宝大人，那时候你哥两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嘛。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还夸我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1: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呗。
0: 说呀。
1: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0: 我姐跟我姐夫就被人给带走了，现在就怕丁先生政治事情。妈，
1: 妈，妈，妈，
2: 妈，
3: 妈。

0: 韩尼木，韩尼木，韩尼木，韩尼木，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周炳坤电话，长途的，
2: 请假了。
3: 经过，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
4: 来帮个忙。
5: 炳坤吗？

0: 周荣。
1: 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2: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3: 电报，好。
1: 谢谢啊。
3: 嗯。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炳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打算怎么跟我姐说呢？
0: 你啥意见啊？
1: 那别说了。
0: 行，先不说。
2: 可以安天，
3: 可以安天，
2: 天空，
3: 天空，
2: 可以地。月亮。
4: 崔老师，严宝，
5: 谢谢啊，
4: 医生忙，我走了。
1: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
6: 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1: 月月，姥姥累了啊，你让姥姥睡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6: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1: 啊，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啊。自己拿着吃。
7: 炳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到我了。
1: 哎，来了啊！来，给你擦屁股啊！来，擦屁股。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2: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3: 哎，秉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4: 我请几天假。
3: 哦，

0: 来，你坐。冰坤啊，婶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
1: 婶儿，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0: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1: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
0: 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
1: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0: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0: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30，要35。
0: 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
1: 啊，那就麻烦婶子了。啊，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你说春燕得宝还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
0: 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儿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你看着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2: 装
3: 着，
2: 装着，看看啊，
3: 这好着呢。
2: 中午，给你糊茄子啊。吴姐家孩子，
4: 忙着呢，大姐。
5: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6: 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
2: 行，回家。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去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走了，来了啊。

真是这么整的你。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

0: 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男的呢？那男的咋办？
2: 我男的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了那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男的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1: 我怕你出事儿。

0: 时候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昆哥家吧。
2: 嗯。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咋了这是？
1: 还有脸哭？
0: 咋了婶儿？
1: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我叫包婶儿。
0: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2: 我一看奶奶在小包汤刷碗，
1: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0: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1: 那都是小事儿，好，一头就栽到水缸里。

0: 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1: 不能这样，你这太淘了，知道吧？啊，啊！
0: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1: 啊啊！

0: 来了。
1: 没耽误你上班吧？

0: 加把劲啊，同志们！
1: 学习比干活累。
2: 哎，坤儿，你看谁来了？
3: 川儿，
2: 你家怎么样了？
3: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4: 一下汽车这就闻见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3: 哎，马叔。
4: 哎，小马。
5: 老马。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吕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
4: 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吕啊，
6: 哎，
4: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等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6: 嗯，
4: 是这样，这上边呢找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千元的家人。这李千元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富家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1: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是我做事太不谨慎。
4: 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要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3: 鲁迅吧？
6: 对，
4: 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5: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孙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着个地方。这小媳妇长得真俊，那她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
1: 我这儿正好有一手我姐夫的事，
2: 她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那到处都是她的传说。
3: 为什么抓她呀？
0: 她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
4: 文化程度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1: 谁是周笔坤？
2: 请看《人世间》第12集。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突发了多起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萨朗，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1: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

0: 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使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两家吧，
12: 两家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香啊。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在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不对呀，

0: 你蹲在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1: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2: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1: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嗯，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0: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3: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的意思？哎，
0: 这一听啊，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嗯，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0: 江口，爹可找着你了。
2: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3: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0: 你这脚咋了？
2: 受了点小伤。
0: 我看看，啊。